0: 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3: 我是兰心。
2: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来关注天气。
3: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明后两天均为优。
2: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北堤路立交出口匝道，中环路的上南路上匝道至沪南路的上匝道，南北高架路的东侧卢浦大桥东侧至沿东立交出口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伤亡。目前灾害已造成265人失联，3人遇难，各方力量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
3: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57人遇难，山洪失踪游客超400人，绝大多数为外籍游客。吉隆口岸为何频发泥石流灾害？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上海文学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无需预约，全馆免费，开启城市文学故事漫游体验。播送记者的报道。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未来5年，本市将推动世博、前滩、徐汇滨江、新黄金三角整体能级跃升。
0: 台风沙德尔进入24小时警戒区，今明影响上海，风大雨雨。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智源机器人首次出征，金牌榜、奖牌榜双双登顶。
0: 七宝古镇百年小饭店凭借网红大厨改造走红社交媒体，一举扭亏为盈。记者实地探访，从小馆改造里看基层营商环境。
3: 市与崇明县启动列车调试，最高时速120公里，从浦东到崇明不停站，单程时长20多分钟。
0: 中国地震局回应民间机构错报地震预警，该机构多次违规，已终止授权预警信息协议。
3: 针对用敌敌畏为餐饮店消杀联合工作组实地督导案件查办。
0: 特斯拉称 FSD 入华无望为不实消息，已报案，辅助驾驶招聘工作在加速进行。
3: 一针50万美元，莫德纳天价癌症疫苗引发关注，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0: 外卖小哥见义勇为，却被部分网友质疑摆拍，如何让当事人摆脱自证困境？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3: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特朗普证实中情局局长访俄，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结束。环球马上说带来详细解读。
4: 灵活就业人员用建行卡缴存公积金，福利多。微信搜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灵活就业办理，登录建行生活报名，9月30日前签约并缴存至高可享80元好礼。
0: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车、792人赶往前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目前前线情况如何？我们来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的介绍。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0: 另一边，总台记者也已抵达灾害中心的吉隆镇，带来了现场观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那我们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吉隆口岸它到定日机场这一带呢，是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帐篷呢是有四个。

0: 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左手边是有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充电的设备。那么目前呢，各方的救援力量也是正在赶往我们的吉隆口岸的这样一个区域。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从吉隆县到吉隆口岸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那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针对救援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表示，此次救援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情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影响。
2: 据了解，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113车、601人携带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调派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探磁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此外，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晨6点已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前往日喀则定日机场。
1: 此次吉隆泥石流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而产生。据尼泊尔警方最新发布的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57人。而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
2: 针对此次灾害的成因，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库一位专家分析指出，吉隆口岸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形极为特殊，河谷最窄处仅100多米，极易形成堰塞湖。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一侧。专家分析，山体火灾或者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冰山及冰湖融化破裂，进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泥石流。
1: 这并非吉隆口岸首次遭遇此类重创，就在一年前，2025年7月8号，该区域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那次灾害同样发生在东林藏布河与吉隆藏布河的交汇地带，导致中尼边境的热索桥，也就是友谊桥被冲毁，造成我方一侧11人失联，尼泊尔一侧6名中方施工人员失联的严重后果。
2: 吉隆口岸为何频发此类灾害？专家分析，这主要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历史有关。2015年，尼泊尔发生的8.1级大地震，导致吉隆口岸周边的山体严重松动，留下了大量裂缝和松动的岩体。每逢雨季，雨水渗入这些裂缝，山体饱和后极易发生崩塌和泥石流。加之全球变暖，导致上游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湖溃坝风险增加，这些都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1: 还有观点指出，吉隆沟既是拥有千年历史的波尼古道，也是樟木口岸受损后承担中尼陆路贸易的重要口岸。越是重要的通道，越依赖高风险的深切沟谷，这是喜马拉雅地区无法回避的地理矛盾，也将长期考验口岸的恢复能力和未来跨境交通建设。好，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2: 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备受瞩目的上海文学馆今天起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普通观众可免预约、免费参观。上海文学馆位于虹口。

0: 区，总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由3幢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1幢新建建筑共同组成。这座坐落于江西北路与武进路路口的新文化地标，前后经过呼吁筹备近10载，如今已变成为一座可观展也可阅读的文学馆，更不断地突破边界，以一座馆打开一座城，让文学浸润城市每一寸角落。请听报道。
1: 这座城市的文学血脉仿佛在一夜之间重新奔涌。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海作家薛书站在全新的上海文学馆前说了这样一句话：
2: 上海是现代文学的发祥地啊，在这里就好像我们在认祖归宗，有一种内心深深的震动和感怀。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1: 文学源头道尽了此馆对于当代写作者的意义。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与武进路口的文学殿堂，由一座新建主馆与3栋历史建筑共同组成，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上个世纪20-30年代，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施哲存等大批作家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掀起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热潮。虹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群星璀璨之地，而文学馆的落址正是对这段辉煌历史的深情回望。上海文学馆副馆长周立明说，立足底蕴，文学馆在展陈策划上处处出新。
3: 我们不能再用那种理念告诉人家鲁迅、联名咒术人，这个现在谁没有手机啊？我们是看看场子里能不能造一些气氛，然后搭一些桥，让读者跟文学能够亲近起来。他在这里发现，他可能发现了一个我们没有发现的这个鲁迅先生可爱的点，这个可贵之处。
1: 步入馆内，五大常设展区如五扇并立的门依次向观众打开。走进时光上海展厅，追溯千年江南文脉；驻足左翼上海展厅，重现红色文学的炬火。数字化交互的奔流书屋，使人记起大先生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嘱托。颇具亮点的都市上海展厅，则以海关大楼的钟声为引，将石库门、无轨电车、外滩与苏州河的文学意象一一还原。周立明说，每一件展品都值得驻足细读。
4: 都市厅的进门应该有2本书，一本是叶圣陶先生签给上海当年叫文协图书馆的，一本是曹禺先生签证的。
3: 这个是钱钟书先生围城的出版本，这是巴金先生的藏书，巴金先生的亲笔签名，这个印章就是巴金先生要创办的上海摇铃图书馆。
4: 像这样的宝贝我们还多着呢。
1: 馆长手中的这些物件，轻不过数量，重却千钧。作家手稿、诗稿、报刊杂志、影视片段，经过展厅的精巧布局，共同构成了一座海上文学宝库。馆内设立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马兰花绘本馆和数字阅览室，把看展览变成了坐下来读。即将升入初中的徐怀轩同学是遇见大先生小推荐官，听说文学馆还有不少鲁迅相关的特展，就盼望着和爸爸尽早来参观这座没有围墙的文学家园。
5: 上海这座城市呢，其实是自带着一种文学基因在里面的。那我们小时候呢，就是读着王安忆啊、陈丹燕啊这些上海作家的那个作品长大的嘛。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文学的开放的空间里面跟大家一起交流啊，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6: 我主要比较希望上海文学馆能够和上海的一些作家故居啊、红色场馆连接，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去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一个文学的一个渗透。
1: 以上记者吴佳丽、杨博雅、李彦豪报道。
7: 鲁迅文学周寻找大先生主题活动昨天在虹口金朝八弄举行，百年弄堂街区化身文学弄堂，鲁迅时代的进步书店南墙书局旧址现实打造了同名快闪店，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海派文脉与新潮演绎对话、建筑活化与文学赋能融合的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8: 海派文化中心的阳台上，知名作家蔡崇达、毛尖与资深媒体人李红斌、孙梦静围绕时代与文学分享交流。作家蔡崇达说，
9: 其实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对谈，坐在一个阳台上，后面是一个历史建筑的形态，前面是一个商场，它其实也就是上海一直的站位，它是时髦的，它是向心的，它是向上的，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样的站位里面探讨一些命题就很上海。
8: 烈日下依然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在现场聆听。
10: 我其实今天想问一个问题，我就说文学呢包含不包含哲学，刚才那个人把我的困惑解答了，因为这条路我们也经常散步，我也希望他能真正的把年轻人吸引过来，把大家的灵魂打开，有动力又有节奏感。
11: 是在这种露天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还蛮好，亲身体验感觉还真的是和在网上看很不一样，更真实吧。附近的就是它整个文化体验也非常的多，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喝咖啡啊，去吃饭呢、啊，然后呢就去各种体验呀、啊，也很好。
8: 更有一对来自辽宁的母女，刚刚全程打卡了两周前的上海书展，这次又追着鲁迅文学周二刷上海。
11: 我是从辽宁鞍山过来的，特意过来的，因为上海的这个文化活动特别丰富，所以我们这些人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来。书展我从第一天12号参加到18号，就是全程。我女儿追音乐剧，然后我追这个作家。
8: 距离阳台上的对话不远处，百年前进步书店南墙书局旧址现时打造了同名快闪店。虹口区图书馆副馆长周烨说，现场提供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阅读，图书馆内也有相关书籍的借阅，形成全域的文化联动。
12: 南墙书局当时呢是在公益坊的38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金朝八弄的10号楼。那我们这次呢选址在这边所做的这个快闪活动啊，特地把这个鲁迅全集全套也在这里做了文献展陈。另外呢，我们把鲁迅文学奖第9届的这个获奖作家的单行本的作品集也全部都做了陈列。
8: 伴随新落成的上海文学馆在金朝八弄的正式开放，这片街区也成为一条文学弄堂。重邦集团滨港项目推广副总经理崔怡怡介绍，现场布设了句句有光大型光影装置，举办文学的交响沉浸式露台音乐会，让文学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传递与城市相融的沉浸式体验。
13: 金朝八弄曾经是文学潮流涌动的地方，我们通过光影的装置集结了全世界近现代的作品，用今天的潮流来演绎海派文化。这一次寻找大先生的系列活动也带动人流转化成消费，这也是一个文商旅体展的联动的表达方式。
8: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0: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将迎来一次品质功能的整体跃升。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一江一河将成为高品质公共空间载体，沿岸地区将更好展示城市形象，承载城市功能，彰显城市魅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请听报道。
14: 上海一江一河岸线贯通里程现在已经超过了110公里，沿岸新建滨水绿地及公共空间的面积超过600公顷，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感受上海风貌的热门去处。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规划资源局局长张玉新介绍，未来5年，一江一河将实现整体跃升，岸线贯通里程也会进一步增加。
15: 推动生态节点串珠成链，蓝绿廊道织网成片，在新增干流4公里贯通岸线的同时，牵引带动支流48公里岸线延伸拓展，激活10条垂江垂河的滨水廊道，着力谋划推动4处景观水环整体贯通，同步推动一江一河一带3大交汇节点的区域更新和功能完善。黄浦江沿岸新增滨水绿地和公共空间100公顷，苏州河活力提升大型节点绿地100公顷。
14: 根据规划，到2030年，黄浦江沿岸地区将逐步建成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走廊、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客厅、彰显绿色生态的蓝绿新画卷、联动水岸与腹地的发展引擎。苏州河沿岸地区将逐步建成凸显上海人文的风貌展示带、多元包容的都市活力区、共建共治的社区纽带、更新换活的宜居宜游目的地。市住建委副主任江丹说，一江一河沿岸各区段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155期间将更加突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每一段水岸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16: 比如外滩、陆家嘴、北外滩等发展基础成熟、核心功能集聚的区域，要进一步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和辐射带动能力。 世博、前滩、徐汇滨江、杨浦滨江、宝山滨江等明确发展导向的区域，要加快集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邮轮经济等发展动能。苏河湾、长寿湾等历史文化资源集聚的区域，则要更加注重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存量空间的活化。而高桥、吴泾等战略空间，则要着眼长远，为未来的发展留出空间。
14: 徐汇滨江的目标是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超级节点。十五五期间，围绕人工智能构建一北一南两大创新集，带动全域创新生态发展。北部以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魔速空间为引擎，南部以上海创智学院为引擎，规划建设一北一南各20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载体，实现人工智能的全链条整合。与此同时，做好水岸活力这篇文章，徐汇区副区长邓大伟表示，
17: 孟庄滨以南西岸新群已经进入立项阶段，预计年内开工。黄浦江畔将建起一颗半径30米的明珠，打造融合文化、旅游、展示、娱乐于一体的新型空间。热力秀场2.5万座综艺场馆已经进入到规划研究的阶段，预计到15/5末全年各类活动超过1000场，较14/5翻一番。沿江游客数量将达到3000万人次，来上海游西岸这个印象将深入人心。
14: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7: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召开媒体通气会，解读最近印发的《上海市生态空间建设和市容环境优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将超过10.5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14.6%，初步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点的公园城市和洁净城市。市绿化市容局公园绿地处处长张莹平介绍，围绕一系列目标，上海市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已配套出台。
18: 到2028年底完成20座以上公园的无界开放，试点推动30座公园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发展，联动开展100场以上的公园加文商旅体展活动，让公园真正成为城市的绿色会客厅。到2028年能够新增50处公园的特色消费场景，打造儿童户外游戏空间100处，新增篮球场100个，宠物友好公园10座，开放草坪及林下空间60公顷以上，让公园可漫步、可运动、可休闲，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0: 昨天公布的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2.1万亿元，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0%以上，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年均增速达10%以上。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除了要重点提升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力，上海还要壮大新兴支柱产业12个细分赛道，前瞻布局面向未来的10个前沿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8类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了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浙江椒江到平阳一带。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9点发布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全市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陶兰介绍，预计沙德尔对本市的影响风大雨雨。
19: 27日到28日，本市阵风风力逐渐增大至7到8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风力更大，可达8到9级。期间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雨，风雨影响将在28日傍晚到上半夜趋于减弱。在此提醒市民朋友们，台风大风来袭，出行请特别注意安全，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等，注意头顶上的风险。台风天易出现短时强降雨，时间短、强度大，请远离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等。
7: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3度。中午起阵风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8到9级，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有大雨。风雨影响将在明天傍晚到上半夜趋弱。受沙德尔影响，崇明高速船航线昨天起陆续停航，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途经列车临时停运。尽管本轮台风影响预计雨量不大，但上海市防汛指挥部统一部署防御在先，从前夜起郊区已开始预降内河水位，昨天白天继续趁潮降水。目前各水利片区

0: 工作。以上由记者顾昌林、车润宇报道。
1: 作为上海首条跨越长江的轨道交通，22号线及市域崇明线近日启动列车高速动态调试。昨天上午，一列调试列车从市域崇明线浦东金脊路站出发，在中途不停站的情况下至崇明陈家镇站，全程用时约23分钟，其中浦东到崇明岛的过江时间仅10多分钟。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通号分公司22号线市域崇明线信号系统项目经理谢俊杰介绍，
2: 我们首先呢是要做一个低速的测试，低速测试之后就要进入现在这个阶段，要做一个高速的动态调试了。等高速的动态调试做完之后，就是下一步的无人驾驶功能测试。
1: 作为上海地铁首次以地下形式穿越长江，连接长兴岛与崇明岛的线路，22号线在建设中创下多项首次。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一分公司项目经理楚森茂表示，
3: 我们这条线路也是上海地铁首次用专用回流轨的一条线路，那也解决了我们历来轨道交通用钢轨回流啊产生杂散电流对周边的一些电化学腐蚀的影响，也降低了对周边环境的一些干扰。
1: 据了解，22号线共采购40列3边组全自动列车，目前已交付14列，搭载行业最高等级 GOA4 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最高运行时速120公里。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0: 千千万万的小店是观察城市基层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最近，闵行区七宝古镇一家月亏4万元的百年小饭店，凭借网红大厨改造走红社交媒体，近半个月引流到店客流上涨60%，线上曝光量提升200%，有望月增收4到6万元，营收年化提升约20%，扭亏为盈。这场改造的契机正来自古镇搭建的商户资源赋能平台，请听报道。
4: 性价比很棒，如果说这个菜能保持，那就太值了。
5: 在这个七宝这个街上面，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属于性价比很高。
6: 七宝老街南大街5号的宝丰饭店是一家百年老店，晚上8点基本已经坐满。很难想象过去4、5年这家店一直陷入经营困境。店主庄婷婷是一位单亲妈妈，既要打理店铺，也要照料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这家店是老店的情怀，也是维持家庭生活的依靠。转机出现在今年7月，依托古镇商户资源赋能平台，邻居吴喜福酱油铺老板娘主动帮忙出谋划策，不妨请网红大厨林树威来帮宝丰饭店改造，懂餐饮也有流量。8月初改造完毕，林大厨小馆改造计划短视频发布。
7: 我的天哪，这是你的菜单？我跟你讲，有点多啊。现在总共我目测了一下，你看啊，100多道菜，菜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多了。我们要做的是
6: 一下子很多客人慕名而来。庄婷婷拿着全新印制的菜单，正面几乎全部是迭代后的新品。
8: 像这个鱼头，我们以前的话就是鱼头和羊角，然后它给我们里面加了一些辅料，这样的话吃起来就层次会比较好，内容也比较丰富。然后这个油爆虾的话，它在我们上海的传统的油爆虾的基础上加了一个9层塔，年轻人会更喜欢我们现在的爆品，基本上每桌必点。还有我们经营策略上的排除在以前农家菜的这种思维，就是量大实惠多的那种，那它帮我们调整的会针对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有一些可做小份的，适合2到3个人。
6: 和商场步行街不同，古镇老街里多是沉淀多年的本土小店，产权多元，商户以个体工商户、家族老店为主，不能简单以淘汰替换的方式做更新，重心不一定在引进来，更要学会挖出来。七宝古镇团队通过前期走访排摸，挖掘各家优势长板，搭建资源对接平台，让商户之间互相成就。庄婷婷说，
8: 扭转盈亏，我们商户之间是很友好的，我很喜欢七宝，很多人情味。
6: 好的基层营商环境可以赋能实体小店自我造血，宝丰饭店不是个例，古镇运营平台梳理的全街区300多家核心商户，推出多项互助增收举措，比如业态跨界联动，文创店和餐饮店合作打造非遗美食加文创体验组合，还比如淡季空间盘活，粽子品牌推出限定套餐，闲置商铺做快闪推广。七宝古镇企业服务部部长吴俊还举例，
9: 七宝老茶馆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百年茶馆，他们现在呢引进了一些戏曲在我们这个茶馆里面进行表演，同样一般人马同样的成本能够到我们其他的茶馆里面去表演，甚至于我们第二步还考虑呢把它植入到我们的比如说天山楼、我们的老饭店这些老品牌的这些大的饭店。
6: 当一家月亏4万元的小饭店扭亏为盈，当一条老街

0: 上的百年茶馆有了新的观众。当每一位小店老板都有好生意，能稳稳支撑起自己的小家，这些具体的微小的可感的变化才是基层营商环境真实的刻度。吴俊说，
1: 实践成功了以后，我们也非常有自豪感，他们也非常开心，因为实实在在的提升了效益。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2026上海长滩半程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上午7点开跑。昨天下午，赛事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参赛选手可通过上海宝山、宝山体育官方平台进行报名。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项目，参赛规模扩容至8000人，采取抽签机制确定参赛资格，兼顾大众跑者参与公平性。宝山区体育局局长葛磊介绍，今年起点设于宝钢正确广场，跑者率先进入宝钢厂区，穿行花园钢厂，然后驰骋滨江岸线，最后在炮台湾湿地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南侧完成冲线。这一调整基于多重考量。
3: 今年呢，参赛人数规模扩大到8000人。我们在去年办赛的时候呢，觉得炮台湾公园中的起跑赛道略微偏窄，所以说我们这次起跑是在宝钢的正确广场，直接可以跑进宝钢厂区，它的道路比较宽阔而且平整，有利于选手更好的 PB 自己。终点设在炮台湾湿地公园，走出来就是我们的邮轮港以及海上世界，这可以更有利于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昨天下午，奥运冠军刘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正面临一道选择，要么买断人事关系自主择业，要么回到体育系统担任教练上班，并向网友征求意见，迅速引发舆论关注。记者了解到，刘翔2015年正式退役后，人事关系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多年并未在岗履职。当天下午，上海市体育局作出回应，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与刘翔沟通，将按照运动员退役安置相关规定，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两种方案妥善安置，后续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协调。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2026 UFC 格斗之夜暨精英之路上海站将于明后两天在浦发银行东方体育中心开赛，这是 UFC 时隔九年重返浦东。头条主赛宋亚东对决乌马尔努曼格莫多夫，严小南出战联合主赛。精英之路第五季半决赛汇集亚太16位新秀，多名中国选手冲击 UFC 正式合同。据了解，赛事已经纳入上海赛事品牌体系，助力上海打造全球赛事之都。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5: 大城无小事，
6: 民生一网通，
5: 听众热线，
6: 关注你的关注。
4: 上月底，一位外卖骑手通过本台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反映华京龙湖天街周边骑手停车难题。目前，相关部门虽已增设外卖临时停放点位，但车多位少的矛盾仍未根本解决。近日，徐汇区委组织部、徐汇区委社会工作部、华京镇党委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大讨论，邀请骑手、居民、商场、管理部门多方代表共商商圈非机动车停放治理方案。请听报道。
7: 于先生上班的商务楼对面就是闵行文化公园，但新镇路在这里没有人行横道线，虽有人行地下通道，但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上班族想要前往公园，只能远距离绕行，于是不少人直接横穿四车道的马路。
8: 其实我们附近的写字楼的上班的人，中午就会走一走，然后晚上也会走一走，对于这个想去公园的意图还是很强烈的，所以需求还挺大的。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行人也会直接从马路横穿过去，觉得挺危险的，因为这些车速度都很快，然后电动车很多。
7: 对于出行困扰，于先生提出两个建议。
8: 然后如果有斑马线的话也会方便很多。我们这边写字楼旁边就有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但是入口是封起来的，对面也会有一个出口，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入口打开。
7: 针对增设人行横道线的诉求，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新镇路为四车道加非机动车道布局，路面宽度较大，若在此处增设人行横道线，必须配套红绿灯，但这样就会与现有道路两端的红绿灯间距过近，干扰整体车流，影响通行效率。这也意味着开通现成的地下人行通道是解决通行难题的最优方案。那么已经建好的地下通道为何会长期封闭呢？闵房集团工程部负责人王立伟回应， 该地下通道早在2014年新郑路道路建设时就已同步完工。

0: 令周边商务区分阶段开发建设，才长期闲置封闭。随着周边商务区建设全部完成，去年七月，相关部门启动通道内部装修改造工程，历经一年工期，目前通道内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1: 结合我们整个商务区的建设的一个进度，那么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接到了我们区里面的一个任务，对这个通道呢进行一个装修改造，使这个通道呢真正的能够达到一个使用的一个需求。到今年的八月份呢，基本上已经是完成。目前呢，主要是在对内部的一些设施设备，包括水电啊、照明啊这些进行调试。
0: 记者随后走进地下通道，里面墙砖、地砖等已全部铺装完成，无障碍坡道、适配轮椅通行的电梯等便民设施也已到位。王立伟表示，该通道九月份可完成验收，并移交给属地七堡镇。
1: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主动的跟区里的建管委，包括我们属地七堡镇这边呢进行一个沟通，尽快的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还有一个移交工作，尽早把这个通道呢投入使用，方便我们这边商务区的市民的出行吧。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智能动力。国内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据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数据，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居世界首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是中国研发的模型。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
6: 截至6月底，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了70余条算力大通道。那么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赛事汇聚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集中展现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最新成果。来自上海的智源机器人首次出征运动会，便拿下18金16银12铜的成绩，金牌榜、奖牌榜双双登顶。值得一提的是，智源参赛机型均为量产机，并不是为比赛专门打造的定制机型。
5: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收跌1.87%，股价报591.53元，跌破600元关口，总市值为2393亿元。相较于1100元的历史高价，宇树科技当前股价跌幅达46.2%，几近腰斩，市值蒸发205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按昨天591.53的收盘价来计算，宇树科技的动态市盈率依旧高达436倍，远超目前科创板124倍的整体平均市盈率。
4: 8月24号上午8点26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其自建系统生成四川长宁7.7级的地震预警信息，以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通过荣耀、vivo、魅族品牌手机及小天才手表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昨天回应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近年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向社会违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部门多次约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并要求严肃整改。由于其未整改到位，7月22号，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了与成都高新减灾

0: 研究所的波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
1: 日前有爆料称，特斯拉专门为 FSD 监督版完全自动驾驶入华筹备的上海数据中心已人去楼空，相关对接团队全部撤离。对此，特斯拉中国昨天回应媒体称，此为不实消息，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特斯拉中国表示，数据中心正常运转，辅助驾驶招聘工作也在加速进行，相关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中。
0: 近期网上关于张家界景区老人拾荒的视频引发热议。张家界市武陵园区锣鼓塔街道办事处袁家界景区管理委员会前天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视频中的老人系景区市居户，与老伴共同居住在武陵园区锣鼓塔街道袁家界社区下平组，老人各项政策待遇、社区生活补贴均正常享受，其有三子一女，子女有固定收入，并长期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网传老人无人照料，生活困顿与事实不符。通报称，老人平时有到景区捡拾塑料瓶的习惯。鉴于老人年事已高及安全考虑，此前景区属地社区已经多次会同老人家属对老人进行劝导。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继美国药企莫德纳宣布癌症疫苗取得积极进展后，其高昂的价格也引发了关注。癌症疫苗近50万美元一针的话题随之登上热搜。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近日，莫德纳与疫苗巨头默沙东宣布，两家公司联合研发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 Intismerin 联合 PD-1 抑制剂帕伯利珠单抗，也就是俗称的 K 药，治疗黑色素瘤的三期临床试验取得积极结果，无复发生存期和无远处转移生存期均达到了关键终点。
1: 这个消息一出，莫德纳股价当天飙涨177%到174.38美元，创下多年以来新高。情绪也传导到国内。20号，沃森生物、智飞生物、百克生物、康希诺等疫苗公司股票均涨停，癌症治疗疫苗成为当天讨论度最高的行业热词。
0: 与此同时，癌症疫苗昂贵的价格也令人咋舌。据中国新闻周刊援引的相关数据，这款药的批发采购成本大约要4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8万元。目前该款疫苗估计单人生产成本超过10万美元，疫苗的制备过程大约需要4到6周的时间，在这期间，患者会先使用抗癌药物控制病情，随后在一年内陆续接种9次专属疫苗。
1: 该疫苗成本昂贵，和它的研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大等因素有关。据了解，一款创新药从启动研发到上市，平均投入超10亿美元，研发周期超过10年。而莫德纳财报显示，2025年其营收约19亿美元，全年亏损28亿美元，其中研发费用消耗了约31亿美元。此外， mRNA 癌症疫苗需要个性化定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成本。这款疫苗采用一人一药量身定制，每位患者需要经历手术取样、测序、分析突变、设计合成 mRNA， 再用脂质纳米颗粒包装、质检放行等多个环节。
0: 值得注意的是，治疗性癌症疫苗并非用于健康人的预防，而是针对已经确诊癌症患者的个性化免疫疗法。以这次的疫苗为例，它是高危黑色素瘤术后辅助治疗手段，仅用于已经做完手术的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目标是降低术后复发风险。
1: 黑色素瘤全称为恶性黑色素瘤，被称为皮肤癌之王。它虽然仅占皮肤癌约1%，却是皮肤癌死亡的主要诱因，即便切除了也很容易复发和转移。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杭州外卖小哥李银辉凌晨救下落水女孩，本是件值得称颂的好事，却因把救人过程发上网被质疑摆拍，遭举报下架。他无奈报警，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我心里燃尽了。这句燃尽道尽行善者被误解后的委屈与疲惫，见义勇为本该被点赞， 如今却要先过一

0: 道是不是演的审核官。这不是李英辉一个人的困境，而是网络信任生态被透支后的必然代价。近年来摆拍造假屡禁不止，上个月中央网信办刚通报了一批以外卖员身份编造悲情故事、虚构离奇桥段的案例，带娃送外卖、瘫坐路边、剐蹭豪车等假视频反复收割流量，把公众信任一点点磨掉了。狼来了喊多了，真狼来了也没人信，如今真救人出现，反被下意识扣上摆拍帽子，正是现实版的信任透支。平台的处置也值得反思，一有人举报就下架，看似高效，实则简单粗暴。视频向摆拍和是摆拍之间隔着大量核查工作，可以联系事发地警方、社区当事人，比对时间、地点、细节，而不是一键下架了之。平台作为信息分发主导者，理应有更负责任的核实机制，而不是把举证成本全推给做好事的人。更值得追问的是，那些轻率举报的账号是否也该承担相应责任？质疑是权利，但无据认定摆拍并直接举报，性质就变了。恶意举报该罚，想当然的举报同样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平台至少应给予反馈警示，让举报者明白按下举报键前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证据。欣慰的是，当地相关部门正在为李英辉申请见义勇为表彰，外卖平台也授予其先锋骑手称号和奖金，这些正向认定是对行善者最有力的撑腰，不能让见义勇为者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倘若每次伸出援手都要先担心会不会被当骗子，善良就会被一点点耗干。平台核实快一步，网民判断慢半拍，行善者才敢义无反顾。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前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土耳其西南部莫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26号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已经与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将提供相关协助。
1: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总领馆工作组已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美国情报机构一把手为何此时突访莫斯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是拉特克利夫去年1月上任后，也是近5年来美国中情局局长首次已知的访俄行程。此访很是神秘低调，美俄双方都没有事先宣布，俄方仅在事后予以确认，但透露信息有限，只是说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其实在当前这个节点，这种低调的私下接触比任何高调峰会都重要。现在值俄乌远程互袭愈演愈烈。有分析称，自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讨论和平方案以来，谈判因领土安全保障及停火条件等分歧陷入僵局，冲突却严重升级，如今到了必须重新摸底的关头。因此拉特克里夫此行很可能承担摸底和传话任务，试探俄方底线，以期打破僵局。还有分析指出，随着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负责的政治谈判陷入瓶颈，美国或许正试图打开更为隐秘的情报外交渠道，以此撬动普京。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喊着要快速结束俄乌冲突，大半年过去还没进展。目前距中期选举仅2个多月，特朗普急需一个亮眼的外交成绩支撑民调。而除俄乌局势外，另一紧迫的议题可能是伊朗战事。拉特克利夫访俄之际，美国对伊朗施加了经济孤立新制裁，美方担心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军事或情报支持以打击美军目标，但俄方对此予以否认。与此同时，俄伊在无人机等领域的合作也是华盛顿关注的焦点。分析认为，拉特克利夫此行或许摸清

0: 俄罗斯在伊朗战事中扮演的角色，并探明美俄在解决美伊俄乌冲突上存在多少交易空间。事实上，即便两国关系因乌克兰危机等问题高度紧张，美俄情报部门之间依然维持着沟通渠道。不管能不能谈出成果，能坐下来直接沟通总比闭着门互相猜测要强。不过目前各方信息都很少，外界普遍认为此行难取得实质性突破，最多是为后续正式谈判铺路。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发言人同时表示，美国阻挠这方面的工作，导致该进程延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2: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心理的严重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该案于8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
1: 当地时间8月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
2: 进入收听指南，外卖员刘先生致电本台夏林热线区长访谈，徐汇华京镇龙湖天街周边非机动车停放存在安全隐患，节目后经过重新规划，难题得到了缓解，但车多位少的矛盾依然存在，商场周边非机动车该怎么停？华京镇邀请在地居民、骑手、商场管理方、管理部门等数十人一起讨论。今天中午12点播出的市民与社会节目将播出讨论实况，欢迎收听。
1: 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为您介绍老年便秘到底怎么调才能让肠道真正轻松，长治久安。
2: 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班长吉米财经聊天室为您探讨医药会成为新的投资主线吗？你是否认为本轮二次探底会跌破前低？
1: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晶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3: 这里是990早新闻，
4: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四季轮回，冷暖。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5: 早上好。
6: Morning。
7: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7: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8: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7: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8: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6: 我是佩蓉。
8: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中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
6: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马路镇仓场村协议安置项目启动集中签约；
8: 故障隔离小时级变秒级；嘉定年底将实现185条架空线路自愈
6: ；AI 超声医生来了，智慧医疗场景再拓展；
8: 暑期档临近收官，热度不减，多元影片热力值拉满。
6: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有网友晒出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截图，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手表判定为偏重，并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小天才客服称，相关判定由用户手动录入身高体重后，系统依据 BMI 数值自动生成，并参考国家卫健委相关标准。对于手表的监测功能，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9: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6: 今日马路镇仓场村的协议安置集中签约启动，作为马路镇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当中最后一个启动签约的项目，仓场

0: 城中村的启动签约也意味着本年度马路镇城中村改造的协议安置工作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1: 上午8:30，征收基地里人头攒动，四间签约室里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每户家庭的身份证、户口簿、结算单等资料。葛先生一家提前做好了功课，拿出自己的选房方案，经工作人员现场测算确认后，顺利完成选房。
2: 新房子部分就是侬选一套34/04底款，9号米价是89.8，还有3套就是换成房票了。
1: 完成最终核验并签字后，葛先生很快拿到了房票。
3: 开始忙的辰光交关了，交关年数是忙的呢，但是终于来龙头的，车也没催好的，马上到定了。
1: 据介绍，仓场村此次延续货币补偿、产权房屋调换两大安置方式，其中产权房屋调换设置多种模式，包含现房或期房、现房加房票以及期房加房票3类组合方案。由于本次安置房源覆盖4个现房基地和2个期房基地，为方便群众选房，项目工作组还上线了可视化智能选房系统，村民轻点屏幕就可以查阅全部地块与房源信息，系统还能同步更新整个基地的选房进度，便于村民灵活调整安置方案。
4: 比如说呢，是拿这个3604地块来看，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这个卫星图上面看见周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点进来也可以看见说我们小区的整个一个平面图，然后剩还有包括说那个是这里面的房源已经有多少套，选了多少套，剩余多少套，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根据那个是选中的那个是几号楼，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个这里面的它具体的，这里面可以看见它的发的房型啊之类的，所有的这里面的信息都是跟我们的后台是全部同步掉的。然后您看这边就是已经选掉的一套。
1: 今年马路镇共有彭兆北、彭兆南、仓场村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先期启动的彭兆北、彭兆南项目签约率已达98%。
5: 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一共涉及安置农户359户，那本次集中签约我们一共计划安排11天，每天完成30组农户签约，计划到9月3号完成集中签约工作。
0: 据记者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获悉，目前嘉定10000伏架空线路亏线自动化，投运总数已达到104条，标志着嘉定配网故障自愈能力、供电可靠性与精益化运维水平迈上新台阶。
1: 昨天，记者在树沟路附近看到，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带电更换一体化柱上断路器作业。这些断路器接入调试完毕的控制箱后，即具备自动隔离故障功能，也就是馈线自动化技术。
6: 以往线路发生故障时，我们需要人工现场寻找故障点，在隔离故障后恢复供电，费时费力，有时甚至需要几个小时。而拥有了馈线自动化技术后，断路器将在几秒内识别故障区段，并自动隔离故障，故障隔离时间将从小时级骤降至秒级，大大提升供电可靠性，为广大百姓带来更加优质的供电服务。
1: 据了解，去年嘉定供电公司全面启动架空线路馈线自动化建设工作，今年全面提速建设，公司科学制定专项施工方案，采用带电作业加发电作业加错峰施工的组合作业模式，最大程度规避施工改造对用户正常生产生活用电的影响。
6: 全过程精益化管理，确保每一条线路的自动化系统运行稳定，动作精准，响应高效，切实保障改造提质不减速，投运安全无隐患。
1: 预计到今年年底，嘉定具备馈线自动化功能的架空线路总数将达185条，约占嘉定架空线路总量的33%。
0: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现代医疗的图景。最近，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超声科引入的 AI 辅助诊断系统，让 AI 超声医生从概念走向临床实践。它不仅能够精准揪出毫米级的可疑病灶，更在 ICU 的生死抢救当中跑出加速度。
1: 在超声科诊室里，医生手持探头在患者颈部轻轻滑动，从甲状腺到颈部淋巴结逐一精细扫查，几乎在探头扫到的同时，屏幕上的 AI 辅助系统就自动圈出一个直径3毫米的低回声结节，并同步给出恶性风险提示。 医生复核确认后，建议患者做穿刺活检进一步确诊。
7: 自动抓取的，几秒之内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图像定格在最合适的这个图像上面。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自动测量的功能，它可以帮我们那个不是常规的、不是特殊的病的话，它可以直接给我们给出一个结果，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1: 门诊之外 ，AI 的能力还被投射到更紧急的 ICU 战场。重症患者往往意识不清，无法配合体位，超声医生只能手持便携设备，在心脏跳动的间隙捕捉稍纵即逝的切面。
7: 患者的心脏一直在扑通扑通跳的，那个图像一闪而过，我们可能就要定格，它会自动录一段录像，我们再回放，再来找人工像色桥搜索一下这个最佳图像。那大概再快再熟练的医生要个两三分钟，但是现在有了 AI 以后呢，我们可能眨一个眼睛的功夫就已经能完成这个检查了。
1: 从两三分钟到一眨眼的功夫， AI 为危重患者的抢救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8: 说是创伤性的这些重症病人，还有这种感染性休克的一些病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重症，通过我们那个超声的设备马上就可以得到。
9: 超声可以通过它的这种参数的调整，可以改变一种治疗的格局。重症的患者，我下一步我是用升压还是降压，我对肝脏的血流怎么调控，都依靠的是我们重症超声的。从以前的辅助诊断到现在的叫决策诊断，对重症的救治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
1: 去年医院超声检查量超过18万人次，为了让 AI 超声医生更好地发挥作用，医院还举办专题培训和学术论坛。从看见图像到读懂图像再到做出决策，医生正在和 AI 协同作战。
0: 远湘湖纳凉图鉴，一起走进汇知书店远湘湖知识馆。
1: 在远湘湖畔，有一组彩色盒子格外引人注目，远远望去就像是从动画里掉落的积木。这里就是汇知书店远湘湖知识馆。书店主打漫画式科普阅读，厚重枯燥的历史，晦涩难懂的经济常识，复杂的科学原理，在这里都能变成生动诙谐的漫画故事。从市民耳熟能详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系列，到专门为嘉定量身打造讲述本地人文故事的半小时爱上嘉定，满满一屋子书籍把知识拆解成轻松易懂的漫画语言，不论大小读者都能读得津津有味。
10: 我家里有半小时历史的全套书籍，我觉得它把知识以漫画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有趣。
1: 除了琳琅满目的书籍，店里还藏着超多小惊喜。市民可以 DIY 生成专属混知头像，还能获得一枚纪念徽章。文创货架上摆满了趣味卡牌和嘉定元素的帆布袋，随手就能带走心仪的小礼物。书店还配套多个活动空间，包括一间灵湖阶梯教室，可容纳约60人，会不定期开展绘本领读、亲子活动、科普分享和混知主题研学课程等活动，覆盖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不同受众。
11: 我们的书店最有特色的就是混知自主研发的一系列主题活动，包括历史、科学、唐诗、红色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等一些方向，那都是用我们最擅长的漫画或者是动画的形式来进行知识的讲解。活动呢，大多数安排在周末，在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在周中加场，基本上每个月会有8到12场。
1: 与书店相连的红色建筑是配套业态红盒子烤肉餐厅，分室内用餐区与灵湖露天座位两个部分，主要提供西餐、咖啡、茶饮等。餐厅里同样融入品牌科普元素，部分座椅设置了趣味答题内容，延续空间内的知识氛围。
11: 我们把远湘湖呢是比作嘉定的洱海，来这儿看看书、吃吃饭，就像在微度假，知识和美食都能满足。
0: 2026年暑期档已经尾声，电影市场的热度却丝毫未减。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24号晚上6点15分，今年暑期档票房为116.23亿元，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在嘉定影剧院，这场属于夏天的光影盛宴还在上演。
1: 昨天，记者在嘉定影剧院看到，虽然是工作日，依旧有不少市民前来观影。顾女士这个暑假已经看了3-4部电影，
12: 小孩们都上班了嘛，他们没时间，我一个人来看。

0: 年暑期档，多元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100多部电影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进口影片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逃出绝命街》，国产电影从《功夫女足》到《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国风动画《八仙》，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龙餐馆挺不错的，它可能是讲一些饭馆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就是时代背景下去拍了一些关于战争的一些，其实还挺触动的。
2: 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它其实是影片类型比较丰富，充分满足了不同的年龄和不同喜好的观众的观影需求，票房的话相比去年是有了一个不小幅度的增长。
0: 火热的电影市场也带动了电影加消费链的持续延伸。今年暑期档，嘉定影剧院联合嘉定西大街文创店将电影文化与本土文化打通，
2: 增设了一个文创摊位，以及一些非遗的礼品的售卖。
0: 此外，暑期档期间，嘉定影剧院还推出暑期观影套餐，7月1号至8月31号充值100元可购4张电影票。暑期档还有最后几天，不妨走进嘉定影剧院，抓住夏天的尾巴。
3: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飞镖锦标赛在徐汇落幕，作为国内青少年飞镖最高规格赛事，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国近20个省市、178支代表队、近10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5嘉定实验学校飞镖队奋勇拼搏，斩获2冠3亚2季的亮眼佳绩。
0: 本次赛事特设省际团体锦标赛，上师五实验飞镖队成员林宇轩和金佳雪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底，成功入选上海代表队，分别拿下男子和女子省际团体赛全国冠军。林宇轩同时斩获 U16 男子个人魁克特冠军。
4: 学飞镖3-4年了，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到了高中我也会继续我的飞镖生涯，希望能取得更多的好成绩。
0: 据悉，学校此次共派出20名队员参与单人、双人、校际团体多个组别比拼。自2021年建校以来，学校就将飞镖运动确立为校园特色体育项目，持续深耕。目前已在3年级全面开设飞镖普及课程，校队每周开展2至3次系统训练。
5: 飞镖带给孩子的改变是多方面的，我感受最深的是3点，第一是专注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计算能力和策略思维的锻炼，最后一方面是抗压能力和心态的磨砺。
0: 加荣威特约记者钱义迪、陈佳颖报道。
3: 近日，上汽大众全新新能源序列 ID.era 的首款轿车 ID.era 5S 启动预售，在曹安路上的协同众盛 4S 店，不时有消费者前来咨询体验新车。
6: 它的外观也挺好看的，车内空间也比较大，对，而且它优惠力度也很大。
3: 新车纯电续航160公里，油电混合综合续航为2000公里，4款配置，限时权益价为11.59万元至14.59万元，同步推出1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款的预售优惠。从桑塔纳、朗逸到帕萨特，上汽大众在中国已累计收获1800万家用轿车用户。ID.era 5S 在保留德系底盘调教和安全标准的同时，引入本土化智能技术，以应
7: 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8: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9: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0: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中午起6级，阵风7到8级。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8号凌晨到下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浙江椒江到平阳一带，对我区的影响风大于雨，最大阵风7到8级，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有大雨，风雨影响将在28号傍晚到上半夜趋弱。另外，本月底到下月初，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还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所下降，正值开学季，大家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家庭，接下来将关注建一座无界的文学殿堂——上海文学馆，静待读者到来。
6: 泡药杨梅之后，又现甲醛白菜，食品安全问题再度牵动公众神经。热点聚焦，近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填补监管缝隙，防止甲醛白菜式食安事故。
5: 东方网消息，2026年8月27号，坐落于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将正式向公众开放。从一份政协提案到成型的文学殿堂，这座场馆历经14年推动建设，承载着几代上海文学人、普通读者的期待。作为集史料收藏、展览展示、公共阅读、学术研究、文学交流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它跳出传统展馆模式，进行可观展也可阅读的办馆理念。开馆前夕，深度参与上海文学馆筹建工作的周立民在媒体沟通会上阐释场馆无界的办馆追求，也坦言大门开启之际，内心带着一份忐忑，等待广大读者前来检阅评判。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策源地，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大批文学巨匠再次留下珍贵足迹。拥有一座属于上海的文学馆，是上海几代作家、文学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长久以来的共同心愿。2012年全国两会，作家赵立宏提交相关提案，建设文学馆的构想由此发端。经过代表委员持续呼吁、多轮专家调研论证，2016年馆址落地虹口，2018年项目正式立项，2022年开工建设，2024年11月馆中馆巴金图书馆先行对外开放，主馆将于8月27号正式和公众见面。场馆位于江西北路与武进路路口，由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2023年9月，专家团队启动展陈大纲研讨，紧紧抓住文学与城市发展、文学与时代浪潮、文学与世界交流、文学与视听传播四条主线，打磨形成五大常设展厅的整体叙事框架。
6: 五大常设展厅各有侧重，时光上海梳理江南千年文学根脉，见证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的蜕变。左翼上海还原上海作为左翼文艺大本营的红色文学风貌，都市上海展现上海引领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历程，光影上海聚焦文学与话剧、电影双向转化共生，世界上海呈现上海作为中外文学交流枢纽的独特地位。馆内汇聚大批珍品，暂未公开，将通过后续专题展览逐步释放。周立民表示，希望打造一座无界的文学馆，打开边界，打破边界，这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场馆不做简单的知识点灌输，重在
5: 把心交给读者，这句话同样是我们馆训。 团队会认真倾听每一位读者的感受与意见，积极回应大众反馈。建筑可以用14年建成，但真正的文学馆需要走进这里的每一位读者共同完成。文学根植城市，城市滋养文学。这座怀揣无界理想、带着诚意的文学馆，静待市民前来阅读，感受上海文学的厚重魅力。开馆同期，四层推出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巴金图书馆举办新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夏日的文学盛宴系列活动同步开启，包含朗读音乐会、作家对话、海上文学漫步、文学市集等内容。
6: 东方网消息，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昨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未来5年，黄浦江沿线将由线性贯通向网络融合跃升，新增干流4公里贯通岸线，带动支流48公里岸线延伸拓展。一江一河将进一步巩固贯通开放成果，更加注重功能融合、品质提升和价值释放，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规划资源局局长张玉新在会上介绍，十四五以来，一江一河沿岸地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成效集中体现为4个持续，贯通效应持续彰显，至2025年底，岸线贯通里程超过110公里，沿岸新建滨水绿地及公共空间面积超600公顷，核心功能持续提升，外滩、陆家嘴、北外滩、世博、前滩、徐汇、滨江两大黄金三角集聚效应凸显，活力魅力持续闪亮。2025年滨水开放空间到访

0: 百座滨水驿站功能提升。
1: 面向未来五年规划构建了一加二加七目标体系，一是锚定一个总体方向，即推动沿岸地区更好展示城市形象，承载城市功能，彰显城市魅力；二是展望两个阶段发展图景，到2030年，黄浦江沿岸逐步建成创新走廊、城市客厅、蓝绿新画卷和发展引擎，苏州河沿岸逐步建成风貌展示带、都市活力区、社区纽带和宜居宜游目的地；展望2035年，全面打造创新活力奔涌、人文魅力交融、生态价值彰显、治理效能领先的世界级名片；七是设置七项可量化、可评估的发展指标，包括约束性指标两项、预期性指标五项。
0: 围绕上述目标，规划明确了黄浦江沿线七个方面、苏州河沿线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概括为推动一江一河实现五个跃升，由线性贯通向网络融合跃升，新增干流4公里贯通岸线，带动支流48公里岸线延伸拓展，由空间可达向服务可享跃升，打造9公里中心城区高能级水岸段，由空间换新向功能焕活跃升，加快上海工业博物馆等10处高等级公共设施建设，打造10处文旅引擎区段，由滨水秀带向发展秀带跃升，重点支持世博浦西都市科创、西岸人工智能、杨浦在线新经济、闵行大凌浩湾等新质生产力急剧发展，由精细管理向协同善治跃升，到2030年实现已贯通滨水岸段在线服务全覆盖。
1: 近日由东方网打造的见字如面、笔尖上的英雄沉浸式书写快闪空间与武康大楼正式对外开放，活力立足上海城市文化地标，将百年海派建筑风貌、英雄钢笔匠心制笔工艺、潮流 IP 跨界内容有机融合，打造集工艺展示、 IP 联名体验、城市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的复合文化场景，以年轻化叙事推动传统书写美学走进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武康大楼作为恒富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标志性建筑，早已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符号，本次快闪落址于此，以书写作为核心纽带，打通历史与当下。展览以过去辉煌、现在传承、未来焕新为叙事逻辑，完整呈现英雄品牌自1931年诞生以来的发展脉络。观众可以通过老物件、历史影像、实物展品重温英雄赶派克的国货荣光，读懂英雄品牌背后代代传承的匠人坚守。为拉近老字号与年轻群体的距离，本次快闪创新引入沪上繁花4项系列等文创产品，将国风古韵与制笔匠心相互交融，传统制笔技艺不再局限于玻璃展柜，而是与当代青年流行文化对话，为老字号焕新注入全新活力。
0: 线上线下联动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活动预热阶段，书画国风、城市探店、文具垂泪、金子生活等多领域达人矩阵提前探馆造势，线下空间设置时光邮局、3行情书留言墙、花间书写体验工坊等互动点位，游客可拿起英雄钢笔写下给城市、给所爱、给自己的3行情诗，也可以参与武康主题手绘，沉浸式体验手写的温度，绘出自己的武康。现场还设置打卡激励机制，市民发布社交平台带话题打卡，即可兑换武康色限定墨水、明信片等限定周边。展览同步开设文创零售区域，多款联名钢笔主题文创参观者选购，实现从观展体验到文创消费的闭环。
1: 数字化时代，键盘输入成为主流，但手写笔墨承载的情感与温度无可替代。本次快闪不只是一次品牌展示，更是希望借助武康大楼这一城市流量地标，用年轻人乐于接受的场景化、互动化方式，唤醒大众对于手写文化的热爱，探索老字号活化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据介绍，本次快闪为期7天，武康大楼的砖墙与梧桐为底色，老国货、新潮流再次相遇，让书写美学走出书房展馆，成为城市街头触手可及的文化体验。未来第二批文化国企赋能品牌价值提升项目品牌之一，英雄也将持续探索城市地标加传统文化的创新模式，讲好上海国货故事与海派人文故事。上海是一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特别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当中的重要篇章。今天呢，全新文化地标上海文学馆将向公众开放，一座文学之城的文学馆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看，在 在我身后，这涵盖了三幢历史保护建筑和一幢主楼的这1.4万平方米。

0: 你的空间就是备受期待的全新文化地标上海文学馆。时隔多年的期待和打磨，它终于从一纸提案转化为了现实。
1: 一座城市为什么要有一座文学馆？走，先跟我进展厅看一看。
0: 你听，你可以跟随着海关大楼大钟的指针走进上海的24小时里。
1: 展览伊始，这里展示了众多名家与上海息息相关的经典文本、老照片以及原版书刊，通过声音影像的形式开始带你走进这座城市的文学脉络。上海文学作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在左翼上海里，你能感受到文学的百家争鸣。穿过文学起点新青年之门，再到闭塞的亭子间，看底层文人艰苦的创作环境，梳理1930年代左联成立的全过程，你能发现这些文人的思想却如奔流书屋里的数字文字瀑布般倾泻而下。茅盾、丁玲、艾青等左翼经典作品选段便被展示其中，重温30年代进步文艺的出版场景。在这里，你可以走过鲁迅在上海的《且介亭》、丰子恺的《日月楼》，读者们好像走进了他们的家，重温先辈们在风雨时代里将思想带向全中国完整的红色脉络。在那个年代，左翼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潮流之一。在这上面呈现的是上世纪30到50年代的名家木刻画，当你走进其中的时候，你的投影便会投射其上。而在投影的背后呢，你会发现隐藏的是左翼名家名篇。你站在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种穿梭到当时代人群当中去的感受。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再到今天看，你也会觉得十分先锋。这样的先锋一路延伸至上海的都市文学，在都市上海展厅里，这里浓缩了上海作为都市文学引领者的万千气象。从小说和诗歌两大脉络展开，这里集中呈现了海派作家的小说手稿，以及徐志摩、戴望舒、辛迪及九叶派等海上诗人的珍贵原作。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特设的诗哲存专区，作为海派文人的代表，在海派文化的滋养下，他一生窗开四扇，留下了珍贵的文学基因。展厅里，你不会因为全是文字感到单调，你可以穿梭在无轨电车、石库门、咖啡馆等经典都市意象中，感受海派作家的创作风貌，触摸海派的摩登 DNA。而在光影上海世界上海里，你可以走进复原的卡尔登大戏院，看文字如何变成舞台与荧幕上的经典。
0: 这些名家名作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或者剧目，让这些经典得以再次重现。有你熟悉的吗？
1: 走进复原的内山书店，看巴金、傅雷等翻译大家如何用笔墨打通语言壁垒，感受上海始终植根本土、融汇世界思潮的开放姿态。在文学馆里，气氛是自由自在的，你可以随处坐下，触摸文学，倾听文学。所以你在问，一座城为什么要有一个文学馆？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与策源地，百年来上海始终是折射国人精神面貌的文学重心。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群星璀璨，他们都在此生活、创作、呐喊，撑起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所以建设一座属于上海的城市文学博物馆，将这些辉煌岁月留存，是几代上海作家、读者们的共同心愿，让百年前的墨香能够在原址上继续呼吸。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白菜、一府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给出我们报告啊。事件曝光之后啊，反应不可谓不快。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类似的甲醛白菜事件在过去十多年间被反复曝光，可谓屡禁不止。复盘此事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为什么非法添加是由某博主或者媒体曝光，而不是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首先查获？二是为何这一顽疾会反复发生？这背后直指分段监管模式下的衔接缝隙。一直以来，食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要经过产地收购、中间运输、销区批发、终端零售等多个环节，分属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监管环节衔接地带，即形成监管真空。因此，如何填补监管缝隙，成为监管部门必须直面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明确的是，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相对统一的监管模式，通常所说的食品安全保障全链条，涵盖从农田到餐桌、从海关到餐桌两大链路。在这两大链路当中，农业部门、海关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依然对各自所设领域实行分段监管。因此，统一监管模式只是相对统一。目前工业化食品的生产销售所在区段已纳入统一监管模式，对食用农产品进行分段监管也是客观条件使然。2018年底到2019年初，国务院开展食品监管体制改革，在由分段监管转向统一监管的部门架构调整当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整合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而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原有职责保持不变。
1: 根据202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农业部门负责三前：进入批发、市场零售、生产加工企业之前；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三后。这一划分已经成为食用农产品质量分段监管边界划定的共识。甲醛白菜事件发生在收购环节，由农业部门管辖处置，依法依规。值得注意的是，收购环节违法在瞬间完成，对食用农产品质量所产生的危害后果则体现在销售端、使用端。所以发现一起打击一起，对食品安全治理来说还远远不够，被动执法并非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破解分段监管缝隙下违法行为反复发生的困局，关键还在于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技术层面看，应科学解决农产品在土损耗问题，提升农业规模化，建设冷链系统，倡导合规保鲜，从上游杜绝违法违规。而在执法层面，应打通食品安全监管链条，使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各部门协调配合，顺畅执法衔接与行刑衔接，消除监管之隙，守护食品安全底线。在具体操作上，应推动多部门在上游下游监管过程中建立协作机制，例如开展部门间信息通报，不合规问题原因联合追溯，多发性违法行为大数据分析等合作。此次甲醛白菜事件发生后，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要求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溯源，严防问题产品进入市场。国务院食安办的及时调度最大程度封堵了危害蔬菜扩散的可能，因此充分发挥综合协调机构的统领作用，也是弥补监管空隙不可或缺的一环。此外，还可以引入智慧监管手段，利用互联网加的技术优势来查找问题隐患。比如针对流动收购途中违规添加这类监管难点，依托批发市场入场关口，把快检数据实时上传系统，对多次检出同类问题的货源地、运输车辆标记风险标签，定向推送属地农业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靶向核查，将危害苗头蔓延之前迅速查灭。
0: 各监管部门职责分工不同，但守护食品安全的共同使命始终一致。一言以蔽之，面对分段监管带来的衔接漏洞，需要各环节监管同向发力，遇到职责交叉、边界模糊的地方主动补位，协同处置，弥合监管链条上的盲区，真正让民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从吴滨饭店、按摩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 哎呦，我觉得搿张繁花帝都老灵啊，铺满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3: 每日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花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4: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了，让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5: 在了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夫美登的早特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2: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6: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近日，网友晒出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截图，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手表判定为偏重，并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小天才客服称，相关判定由用户手动录入身高体重后，系统依据 BMI 数值自动生成，并参考国家卫健委相关标准。对于手表的监测功能，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那据这个《潇湘晨报》的这个报道啊。近日网友也是晒出了这个小天才手表的健康功能的这个截图。刚才我们说了，身高1.67米，体重50公斤，其实这个身高体重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范围啊，但是呢却被判定为偏重了。实际上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超重肥胖首先呢不能简单的根据体重的数字来判断。按照国家卫健委相关的健康评价标准，7至18岁的儿童青少年需要结合性别、年龄以 BMI 等指标进行超重肥胖的筛查。也就是说身高、体重、年龄还有性别等因素都需要综合的纳入判断。尤其是随着儿童青少年整体营养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的变化，更不能拿一个简单的体重数字就给孩子贴上一个偏重，甚至是这个超过99%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首先呢，这个身高1.67米、体重50公斤这样的一个女孩是否究竟超重，本身呢就不能脱离这些条件去单独判断。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网友说到了这个关于体重身材焦虑的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如果放到成年人来讲，这个身高体重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了，但是呢直接显示体重超过99%，可能就会让人感觉我是不是偏胖了，就会影响这个心理上的一些状态。比如有的网友就说了，这个肉卷卷子他说啊，我们宣扬的到底是怎样的审美呢？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身高体重都偏重的话，那么那些标准的所谓的标准的小天才所谓的标准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采集动力下他说，儿童青少年作为小天才手表的主要用户，企业在健康功能的设计上就应该考虑这一群体的特点啊，这些数字真的是不值得被参考的。而且小天才手表啊，有很多家长啊表示它的功能太多了，已经严重影响到孩子的专注度和学习了。孩子戴上这个手表啊，经常会被一些奇奇怪怪的 APP 所干扰啊。其实小天才手表就应该把这个定位啊给单一化，简单一些，不要太纷繁复杂了，让家长啊或者孩子用起来非常的苦恼啊。
1: 还有网友说啊，这个牌子啊现在是在制造各种各样的焦虑啊，还有攀比，功能太多，商家呢又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管控啊，已经脱离了曾经简单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辅助作用。
0: 还有朋友说到啊，儿童手表对少年儿童的社交和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响，一定要加强监管。有时候它甚至充当了规避学校规章用的儿童手机，给小学生们提供很多与手机类似的娱乐功能，可以考虑直接禁止带进学校。那么小朋友用的电子产品还是能够联系家长定位寻人，方便报警它就可以了。这些功能应该简单一些，不要乱七八糟什么功能

0: 都有啊，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
1: 还有一位网友猫咪，他呢就说啊，感觉这个99%啊是一个套路，比如自己的电脑开机时间超过99%的电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数据也许就是随便给你随便的展示一下，让你的心里有一个准备而已。
0: 是的，有朋友说到啊，资本贩卖的就是焦虑啊。你看这儿童手表啊，本来应该回归清晰的一个定位，但是就给我们释放这个体重和身高的比例，就是你超重了，你是不是后面就会推荐一些产品等等的。所以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一定要保护他们，而不是给他们一味的制造焦虑啊。
1: 那说到这个身材方面的这个管理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健康管理的目的是帮助一个人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孩子究竟是否需要控制体重，可以由科学的健康指标和专业评估来判断。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和同龄人比较，孩子的关注点就容易从我是否健康变成了我是不是比别人胖。对于成年人而言，这种比较尚且可能制造不必要的身材焦虑，而对于仍在形成自我认知的儿童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响更不容忽视。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反复看到自己体重超过99%的同龄人这样的一个字眼，很容易把这个数字理解成一种关于自己身体的负面评价。更何况孩子的身体本来就存在个体差异，身高、体重、骨骼、肌肉和发育的进度各不相同，健康从来不是一场同龄人之间的竞赛，医学上需要百分位数等统计工具进行判断，不意味着消费产品就应该把这种统计结果包装成你超过了多少人这样的一个刺激性的信息。
0: 类似的比较逻辑在儿童智能设备当中并不罕见，排名很容易制造及时的反馈，也容易让孩子产生我排第几、我超过了多少人的关注。可健康并不是一场排名，身体发育更不是，没有必要把正常的身体差异不断转化为谁更瘦谁更胖的数字竞争。儿童青少年作为小天才手表的主要用户，企业在健康功能设计上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特点，比如对体重数据可以结合年龄、性别、身高等信息给出是否需要关注的健康提示，如果系统判断存在超重、肥胖等风险，也可以进一步提示家长关注饮食、运动、睡眠等生活方式，必要时寻求专业评估。对孩子来说，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需要关注、需要怎样调整就已经足够了。儿童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把体重放进同龄人比较当中，很容易让身体健康问题延伸为心理问题，少一些你比多少人重的提醒，也是在给孩子制造一些少的焦虑吧。
1: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法宝在线，我们将给青少年和家长送上实用的网络防护维权指南。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嘉定区人民体育中心与嘉定区人民法院联合打造的普法专栏《我来问法官》，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互联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青少年学习、娱乐、社交的第二空间。不过呢，未成年人的心智啊、判断力啊，还有自控力都没有完全发育完成。那一到暑假，孩子上网的时间大幅增加的时候，风险呢也随之而来了。比如说，偷偷大额充值打赏，遭遇网络欺凌，乱用AI 换脸侵犯版权，那此外呢，还有各类的网络诈骗等等，也是时有发生。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法院的真实判例，拆解这些常见的网络风险，也讲明白网络上的法律红线，给我们的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做好网络安全防护。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嘉定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王梦亚，非常欢迎王庭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还有我们安亭人民法院法官魏萌萌，非常欢迎魏法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通过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上海嘉定 APP 客户端嘉定法院微信公众号音视频同步推出，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经历或者是困惑，咱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
4: 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好，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孩子们在网上冲浪的事儿。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都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因为互联网现在就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说让孩子上网吧，我们总是担心啊，担心他们在网络当中碰到一些不适宜于青少年接受的这些内容。不让他们上网吗？好像也不现实哈。你看现在有这个网课，然后很多学习的内容也在网上可以获取，包括很多我们自己家长也不是很了解的知识，他们可以从网上了解到。所以哎，这真的哈，我觉得对于所有家长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聊一聊，那青少年可能在网络方面遇到哪些这个风险和隐患，那如果一旦遇到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哈，目前孩子们主要面临的这些网络安全的法治风险都有哪些，我们先请王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当前青少年他主要面临到的网络安全的法治风险呢，主要集中为以下的五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关于网络沉迷下的大额的消费的风险。像我们青少年在面对网络游戏、网络充值、打赏等等手段引诱下进行一些大额的充值，由此所引发的退费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第二大类呢，是关于网络言论示范的风险。我们一些部分的青少年在网络平台上随意的去发布辱骂、诋毁他人的言论，甚至实施一些网络的欺凌行为，侵害他人的人格权益。第三大类呢，是关于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的风险。那么随着我们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自媒体平台的一些发展，我们青少年在使用 AI 换脸下载相关的图片、网络视频素材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注意到版权的纠纷，那么很容易陷入到一个侵权的雷区。第四大类呢，是网络诈骗的风险。像我们暑期啊，就是我们青少年被网络诈骗的
0: 高
2: 峰时段。
0: 对的，
2: 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啊，通过虚假代练、刷单返利等等手段去引诱我们青少年，专门针对我们青少年实施一些诈骗行为。第五大类呢，就是不良

0: 的网络信息去诱导犯罪的风险。我们部分青少年在一些不良网络信息的引导下，容易去学习他的犯罪的方法，甚至于自己沦为这网络犯罪的工具人。那么这五大类的风险呢，相互交织，需要我们逐一去进行法律的分析，帮助和引导青少年和家长识别和防范。
1: 哎，那涉及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种网络的违法行为，它的特点都有哪些呢？我们请魏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么相关的这个特点其实也是结合着那么这个五大类的风险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目前随着这个互联网经济的这个高速发展，其实电子支付的方式也越来越的普遍。那么其中呈现到这个司法案件中的是一个网络的这个消费纠纷，那么越来越多。那么相关的这个消费纠纷也包括了游戏的充值、直播打赏以及网络购物。那其中目前体现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相关的金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我们平台有相应的实名认证的这个要求，那么案件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未成年人往往是跳过了这个实名认证，利用这个家长的这个信息来进行一个这个大额的这个消费，从而引发出了这个消费纠纷。那么第二点就是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这个案件，它是呈现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特征，那么新型的侵权方式也不断的来涌现。那么比如包括那么公开开合他人的信息、 AI 换脸技术的这个滥用，从而导致了一些新型的网络侵害。好，那么第三方面是一个网络犯罪方面，那么刚刚也提到了通过这个虚假代练、低价的装备的诱骗、刷单返现等等这种诈骗的方式，其实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也是利用了青少年辨别能力比较低容易受到诱惑的这些特点。那么这从中体现的这个犯罪手段，其实体现了一个隐蔽化和技术化的这个特征。那么现在也是相关的这个新型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多了，那么犯罪分子也通过 AI 的这种方式来拟声换脸，那么从而达到伪装的这个犯罪目的。那么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青少年是在不良信息的这个诱导下，自身也参与到了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要引起警惕的地方。
1: 确实是这样哈。你看这里面的一些词儿，其实是这几年来才开始出现的，比如说开合刚才这个词儿，还有这个 AI 换脸。可能最早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会想是什么，尤其是开合这个词儿。但是现在你说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网友可能对他就会比较了解了，而且也知道这种开合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哈。而且尤其是在青少年过这个他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常见。所以你会发现青少年他们的这个网络犯罪啊，或者说是被侵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有这个新型哈，就比较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这个时代发展其实也是一起
0: 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传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因为孩子他上网的这个能力呀，包括我觉得他可能比我们成年人还要快，
0: 对
1: 对吧？因为他们经常接触网络，就和网络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必须要和孩子们好好讲一讲，到底哪些事儿在网络上是不可以做的，我们在网上如何安全的去冲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的。刚才呢，两位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就是都有哪些类型包括有哪些特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以案说法，给大家来讲一些具体的案例，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如何来安全上网。那么首先我们请王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吧。
0: 好的，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退费的一个典型案例。
1: 好，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啊，7岁的邱某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母亲的实名信息，在短短的3天内，向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游戏进行了13笔的充值，充值金额呢总计有5000余元。那么家长发现以后啊，向科技公司第一时间进行了反馈，双方协商未果以后。那么起诉到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的游戏账号在注册登录的时候仅需要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没有设置操作人是否为实名认证为本人的验证流程。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名字和身份证号相一致就可以了，没有进行人脸识别等进一步的验证措施。法院认为邱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所实施的网络游戏充值的行为应当属于无效。那么邱某的监护人啊，虽然没有妥善的保管好个人的身份信息和支付密码，存在一定过错，但是鉴于充值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并且监护人发现以后呢，第一时间及时采取了措施，应当认定

0: 其相对充分地履行了监护职责。但是科技公司在技术的防护和监管的流程方面呢，未能尽可能地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对疑似这种未成年人来冒充成年人进行游戏充值的行为进行识别和拦截，那么应当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最终法院判令这个科技公司来判退还充值总金额的90%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游戏充值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来说呢，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退费的纠纷的认定啊，我们需要区分情形来进行不同的判断。那么一般而言啊，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所充值的这个行为是属于无效的。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所超过其年龄和智力的大额的充值行为，在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情况下，也应当是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那么对于无效以后这个款项的返还，则需要根据平台和家长的责任来进行进一步的划分，
1: 根据过错来分别。
0: 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法院就认为这个邱某监护人已经相对充分的履行了自己的监护责任，而平台呢，在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等技术和流程方面没有有效的识别和拦截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进行充值消费，因此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就判令科技公司，也就是网络平台公司，承担了更大比例的一个退款责任。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类案子其实时有发生的。
0: 对，
1: 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跟大家说，就是什么情况下孩子可能会去充这个值。
0: 对，
1: 就是其实就是用了家长的账号。
0: 是的，
1: 然后家长呢又没有设一个非常合适的密码，或者让孩子知道了这个密码，
0: 是，
1: 所以才会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充值的情况发生。
0: 是的，
1: 不停的在说，
0: 是的，
1: 但还是不停的在发生。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结合这个案例告诉大家哈，就是你不要觉得我的孩子很小，那我充了值之后我就都可以全额返还，其实并不是如此。首先第一点就是8岁以内的孩子，即便就是他是8岁以内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也是按过错比例来进行划分的，至少本案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说8岁以上的孩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那他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那并不是说我充1块钱、5块钱、10块钱也可以全额返还，他其实有自己能够做主的一部分这个金钱的哈，他是有这个范围的，那超出这个范围可能要按过错比例，对吧？但不超出呢是不予退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啊永远要记住，我们是孩子的监护人，也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那非常感谢王庭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请魏法官再给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吧。
2: 好，那么我分享的案例其实也是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充值，那么进行一个返还的案件。那么除了刚刚王庭长讲到的我们这个游戏平台，那么是未成年人接触的比较多的，那么还有另一个就是直播平台，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常见。那么这则案件中呢，那么是原告这个在案发的时候他是一个在校中学生，那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他在1年的期间里面使用手机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那么在某直播平台上累计支付了人民币20余万元。
1: 这个金额好大。
2: 对，这个金额比较大。那么他这个钱也是用来购买虚拟币打赏了主播。那么所以甜甜的父母对于甜甜登录这个该网络平台购买虚拟币的行为没有进行追认，他也不同意这个原告甜甜做出的这个法律行为，所以是要求这个直播平台的经营公司来退还全部的打赏款项。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刚刚这个王庭长也介绍过了，那么这个原告在被告公司运营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实施法律行为，消费法律行为时，他是一个限制的行为能力人，他的消费行为与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所以最后这个案件也是经过法院的这个妥善的调解，被告也是同意返还原告相应的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提醒是我们的未成年人如果是未经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参与网络付费的游戏或者是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的方式支出与这个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那么也是要结合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年龄的这个区分来辨别他的行为是否有效。那么具体的这个规则嘛，那么刚刚的这个案例里面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我想另外补充的一个就是

0: 相关的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来，这个核心的要判断的是当时这个采取行为的主体是不是未成年人。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是成年人，可能是后续主张自己是未成年人付钱的，
1: 后悔了，
0: 对，然后主张是未成年人返还的。那么这个主体上的判断其实也是要结合当时账户注册的信息使用的情况，那么打赏行为当时有哪一些特征，那么具体发生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录屏等等相应的证据来佐证，那么这个聊天的记录以及相关打赏的记录与我们这个行为人的习惯，未成年人的习惯是不是相符合等等来进行一个分析认定。
1: 对，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游戏它就是一个低龄的小朋友玩的这么一个游戏，那就很容易判断应该是未成年人。但如果这个游戏它是成年人也玩，未成年人可能也会去玩的这样的游戏，你再判断起来就会比较难，对吧？那你是不是能拿出来这个确实是孩子一直在操作的证据，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相信本案当中这个监护人还是能够拿出一些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个观点的，所以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返还哈。还有什么案例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也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饭圈经济也比较火嘛，那么很多小朋友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偶像爱豆。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正常的这个正常的理性追星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家长是可以平时也可以进行接受的。那么如果是在以接星的追星的名义进行一个这个大额的这个金额的应援，那么可能就是要引起注意了。那么下面我分享的这个案件也是在这个饭圈经济中相关的这个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大额的这个打款消费的这个情况。那么年仅14岁的这个小童，他是一个某偶像团体成员的粉丝。那么阿伟是该成员应援团的负责人之一，那么他主要是在线上经营店铺来出售该成员的周边，但是出售的价格是明显的虚高的，其实际是将店铺所得用于购买该成员的这个 CD 或者是投票权，从而达到为他应援打榜的这个目的。那么此后这个小童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在阿伟的店铺消费了60000余元，那么消费的时间也都是夜间。小童的母亲知晓后就向法院来起诉，主张小童和阿伟之间的交易无效，并要求阿伟返还款项6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童在被告阿伟店铺消费60000余元的时候其实年仅只有14岁，属于法律上的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小童的消费行为未经过监护人的同意或追认，相关的这个合同也就是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要件。而且从这个小童和阿伟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阿伟当时明明知晓他是未成年人，仍然放任其参与明星的这个应援和集资打榜。最后法院也是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阿伟作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消费，承担70%的主要责任。原告家属是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那么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履行家庭保护义务和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职责，对于合同无效的损失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自行承担这个30%的责任。那么从这个案子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最近是随着这个娱乐产业的高速发展，层出不穷的偶像也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加入了这个追星大军，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追星模式。那么这个案子正是涉及到未成年人为偶像应援打榜消费万元的这个典型的案件。那么关于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也明确规定了严禁未成年人打榜应援消费的活动，这也提醒社会各界要关注这个粉丝经济的乱象，特别是我们未成年人的辨识能力比较低，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追星的过程中也是要有赖于监护人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正确引导，那么从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1: 其实我觉得孩子有一个偶像啊，或者是除了偶像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叫榜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其实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也可能会追星，也可能会有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榜样。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觉得作为家长也要多多关注。首先你要帮孩子去甄别这样的一个 偶像，或者说可以作为孩子一个榜样存在的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是否是一个正面的，是否能给孩子带来一些正面的鼓励和引导。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支持孩子去追星，
0: 是，
1: 但是前提是要理性追星，对吧？像我们今天讲的，可能我们就是整个法律层面上要一个制度或者是兜底和保障，那但是作为我觉得监护人也是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就是你要告诉孩子怎么样理性的去喜欢你喜欢的这个明星，怎么样去在喜欢明星去追逐明星的同时也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违法，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孩子追星这件事上哈，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你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
2: 对，
1: 但是也要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甄别，对吧？也不能放任不管，就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听王厅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案例。
0: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网络言论侵权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小王和小李啊，是小学的同班同学，那么双方之间呢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那么小李就把自己在班级群当中的昵称设置为小王你好可怜，然后他的个性签名呢也设置为小王你散架了，其他人在艾特这个小李的时候啊，群成员都能够看到这些内容。那么除此之外，小李还在有班级同学的其他群聊当中以贬损嘲讽的口吻去发布双方之间之前的校园矛盾的相关的信息，那么小王因此啊，在他的班级群当中、网络空间以及校园里面受到了其他人的嘲笑，那么对他来说也是遭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小王认为小李的行为侵害了他的名誉权，把小李和他的父母就诉至法院。那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的行为确实导致了小王的社会评价的降低，侵害了小王的名誉权。那么鉴于小李是未成年人，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这个监护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相关的案例，就是在某一个军事对战的游戏当中，玩家玲玲因为在游戏里面与小王发生了争执，就把角色的昵称改为包含小王真实姓名的侮辱性的言论。那么游戏公司在多次进行警告以后呢，玲玲仍然不改正，所以游戏公司就把他进行了永久封号。玲玲起诉了游戏公司，要求损害赔偿。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玲玲在收到这个游戏公司的再三警告以后，仍然故意使用侮辱性的词句作为角色的昵称，更名的行为具有违规性，并且呢是故意的，最终驳回了玲玲的全部的赔偿请求。那么这两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出网络空间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即使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当中，也不能随意的去实施一个辱骂、诋毁等等言语暴力的一个行为。如果实施这样子的行为，同样会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一个侵害。所以在此呢，也提醒一下未成年人们，不要认为就是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不会受到法律的约束，遇到同学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也应该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解决，而不应该通过这个网络的渠道去随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1: 确实是哈，有时候碰到这些事儿之后，这个涉事的孩子他会说，哎，我就是开了一个玩笑。
0: 对，
1: 但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你开的这个玩笑是大家都觉得好笑才好笑，
0: 是
1: 并不是以伤害别人的目的来博取其他人的笑。
0: 是的，
1: 这种笑更多的是嘲笑，
0: 对，
1: 对吧？那对于这个被伤害的孩子来说，对他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可以去换位思考一下哈。另外我觉得这个平台做得特别好，你会发现现在以前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就是说你伤害了我，我就起诉你，但现在涉及到网络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它有个管理者，这个管理者就是平台。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平台不作为的话，那我可以把平台作为我起诉的对象。所以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第二个案件当中，平台的这个做法，它其实就是在一些层面上既保护了未成年人，也规避了自己的责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希望平台可以做到的。它其实可以就是相对来说吧，比较快速的去减少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伤害哈。如果我们刚才那个案件当中那个孩子能够在平台警告的时候及时的改了自己的这个名字，停止对对方的侵害的话，其实这个侵害就到此为止了。
0: 对的，
1: 所以通过这个案子，其实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网上 冲浪的时候玩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现实生活当中我可能不能说，我是不是网上可以随便说？
2: 对，对，
1: 其实也不是如此哈，
2: 对，
1: 还是要有这个概念比较明晰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魏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
0: 嗯，好，那么下面

0: 我主要分享一个我们现在利用新型技术产生的一个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案件。那么也是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我们目前也产生了这个 AI 换脸，那么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小张是一名摄影师，他在平台认证后发布了这个古风视频作品。那么近期访小张也发现，某公司在其开发的小程序当中，通过设置 AI 生成一键换脸古风汉服，未经许可使用了小张的作品来创作换脸的视频，进行商业广告的这个引流推传宣传，获得了商业收益。那么后续小张诉至法院，也是要求某公司下降了侵权视频，并去发布公开道歉声明赔偿经济损失。最后法院经审理，从三个角度做出了认定。第一，是原始视频是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而小张是原始视频的著作权人。第二，某公司视频的内容是通过 AI 算法对原始视频进行局部的替换合成，不具有独创性，某公司没有参与内容创作，没有个性化的表达，两组视频间构成实质性的相似。第三，某公司以 AI 换脸为卖点，将原始视频用于谋取商业利益，既未经授权许可，又未支付报酬，并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也是基于以上三点，法院认定某公司存在侵害小张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这个案子是目前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场景下的典型纠纷，涉及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他人的作品进行局部合成行为的这个性质认定。判决明确了 AI 换脸不构成对原作品的独创性改编与合理使用，也是提醒各位青少年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应当注意，负有一个合理的这个谨慎的注意义务，不得利用算法去侵害他人的著作权，要警惕这些 AI 换脸短视频背后存在的这个侵权风险。
1: 其实我觉得换个概念来讲，大家可能就清晰了，因为现在新技术一出来之后，很多人他觉得没有边界，不知道边界在哪儿。换个概念，比如说有一个编剧写了一个剧本，然后一个这个导演想拍，他必须得买版权我才能拍，那另外一个导演我也想拍，我是不是能偷偷的去拍，那不是如此，对吧？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就是我现在我去创作了它，那我就拥有这个剧本的一个版权，那你换张脸是不是就可以用？其实也并不是如此哈。所以在这个 AI 出现之后，它的这个版权意识和原来其实是一样的，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新技术啊，我换了这个脸是不是就可以原封不动的照搬了，其实也不是如此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
0: 那么其他类型的这个著作权侵权，那么也是体现在我们目前暑假期间，一些学生可能是在公司实习，那么这个案件中也是比较应景的。那么这个大学生小雨正是在暑假期间在某这个广告公司进行实习，那么他具体负责运营公司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他收到的这个任务是要在相关的这个家居文章推文里面放一个这个符合这个温馨氛围又具有设计感的这个图片。那么这个大学生是在相关的图片网站上面找到了那么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其实是有版权声明的，那么具体内容是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传播或商业性使用。那么但是那么大学生小雨也是比较心存侥幸，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公众号的文章，那么不是一个商业广告，于是便下载免费预览的小图放入了公众号的推文中。那么也就是三个月后，相关的这个实习公司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求删除相应的这个图片，并且赔偿10000元公开道歉。那么法院认为这个图片其实是已经标注了版权和使用声明，公司是使用相应的著作权，应当获得著作权的许可并支付相应的这个使用费用。那么我们这个大学生小雨未经相关的授权，那么使用了这个图片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中，那么其实已经是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最后法院也是判决，那么这个实习公司立即停止使用该图片，并且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其实也反映出来的，制作相关的这个视频推文等等内容时要注意一个版权风险，那么不仅仅是插图，那么相应的这个字体音乐视频等等

0: 可能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著作权的风险、
1: 嗯、
0: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能够得到这个著作权人的这个授权。那么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个人用途，只要超出了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边界，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也可能带来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因此青少年还是要注意

0: 图片可能也是，甚至人家写一篇文章可能也是，那这些它都是有这个版权的。你会发现现在你很多时候在网上找一些素材的时候，它会打码，它那个打码其实就告诉你我有版权。哎，有一些是不是不打码的，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呢？我觉得作为青少年要努力去甄别，然后也遇到不懂的可以和家长多沟通沟通哈，到底是不是我可以使用这个图片或者是音乐。当然大多数现在除了这个使用者的版权意识在提升之外哈，这个创作者的版权意识其实它也在提升。其实有很多内容大多数吧，只能说是哈，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打码。哎，我作为这个学生，我是不是可以用 PS 技术把这个码去掉我去使用？其实就是不可以的。那你明知人家是有版权的，你这个时候还私自去盗用，没有经过他人允许，那这个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了哈。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未成年人可能在网络上面遇到的一些事儿哈，也讲到了未成年人可能会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犯罪的行为。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王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个相关的案件。
1: 那我再来介绍一个关于涉及网络诈骗的典型案例。
0: 好，
1: 那么未成年的被告人徐小某伙同了他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游戏直播来吸引粉丝的关注，同时也虚构了充值送游戏皮肤，以优惠的价格来代买游戏的装备，代充值游戏账户可以返利等等信息，诱骗未成年人郝小某使用其监护人的手机多次进行扫码和转账支付，累计骗取了人民币110,000余元用于个人消费。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徐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和社交软件虚构了游戏充值返利和涉及到游戏皮肤装备等等信息，骗取未成年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那么也可以看出来，近年来因为我们这个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没有完全成熟，那么他们的法律意识呢也相对比较淡薄，所以呢有很多未成年人因为网络游戏去误入歧途或者是诈骗受害的一些案件会频发。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呢，就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网络安全的意识，千万不能因为贪图小利而去实施一些网络犯罪的行为。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也应当加强对我们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和用网安全的监管，来引导我们未成年人科学文明的使用网络。
0: 王庭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未成年人的犯罪其实有的时候很隐蔽？
1: 对，
0: 你就比如说我作为家长，我很难想象我孩子还不大呢，他怎么可能会涉及到犯罪呢？
1: 是的
0: 那我最多去管他，我说你这个时候不要玩太久的游戏，对不对？
1: 对，
0: 我肯定不会想到说，哎，你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面干违法犯罪的时候，我可能都不会去提醒。但是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他就可能会走向歧途，因为他在网络上可能会接触不同的人。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是我们家长很难预见到的，就是我们想不到的。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聊啊，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们接受到的新鲜事物也非常非常的
1: 多，
0: 对吧？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发育和成长的速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要多学习哈，多学习才能多进步，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全的合法的在网络上面冲浪，能够既补给自己的知识，同时呢也不要侵害他人的权益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些不只是民事赔偿就能解决的了，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会
1: 涉及到刑事犯罪，
0: 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尤其是稍微再年长一些的孩子啊。所以作为家长还是要额外的重视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啊就不再进行案例的分享了，我们来一轮这个认知误区快判断啊。其实通过刚才各位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家长在帮助孩子上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干预孩子上网的过程当中吧，也会存在一些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拆解一下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8岁以下孩子拿家长手机偷偷游戏充值，平台可以一分钱不退，哎，这个问题对吗？王庭长，
1: 这个说法肯定是错的，因为前面我在分享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民法典第20条的相关规定，不满8周岁的是属于未成年人，那么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来代理实施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8岁以下的孩子实施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所以那么他游戏充值的这个消费的行为也当然是自是无效的，那么平台也应

0: 当予以返还，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如果家长在保管密码等等方面，包括监管孩子上网活动当中，没有履行相关的监管责任，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所以说，但是平台如果以充值完成概不退还为由来拒绝返还，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
1: 嗯，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看似它都是靠调解来进行的，但是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游戏公司网络平台，他们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法律意识的。
0: 对，
1: 你说完全不退是不可能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八岁以下的孩子，其实是大部分要求全额返还的。
0: 嗯，
1: 但除非家长是有严重的这个过失的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扣一部分。
0: 是，
1: 嗯，但相对来说还是以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原则为最重要的基础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二观点哈，网上只是起侮辱性的昵称，群里骂人只是吵架开玩笑，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魏法官。
2: 嗯，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法律认知。
1: 嗯，
2: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民事主体是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形式来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网络空间虽然是一个虚拟空间，但是它也是具有公共属性，虚拟世界的言行同样也是要受到我们上述法律规定的约束。那么在网上起侮辱性昵称，群里骂人开玩笑这个行为，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典型的这个侮辱行为，会降低受害人的相应的社会评价，那么构成名誉权的侵权，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如果是这个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要由这个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 嗯，这也是一种网络霸凌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观点啊，网上公众号短视频随便从网上下载图片视频素材使用，我又不赚钱，所以不算侵权，王庭长对吗？
0: 这个说法呢也是错误的。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只有一个商业的用途才算是侵权，不赚钱的话它就不是一个侵权行为。但事实上我们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期就已经产生了，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进行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以外，都属于一个侵权行为。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是否是盈利并不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唯一的标准。
1: 嗯，
0: 即使你的公众号短视频并不存在一个盈利的行为，但只要是未经授权使用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一些作品，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那么你就属于一个侵权的行为。那么我们著作权法对于合理使用的情形规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为了个人的学习研究欣赏，为了课堂的教学进行少量的复制等等，条件都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所以也在此提醒大家，使用相关的网络素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权的保护问题。
1: 嗯，确实是哈，不是不赚钱就不侵权，
0: 嗯，
1: 一定要明晰这个概念。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说法，网上看到低价游戏皮肤装备，只要对方粉丝多就可以放心转账交易，是这样吗？魏法官。
2: 嗯，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形极有可能真正是以低价为陷阱进行诈骗的一个套路。那么不法分子会通过直播间、社交平台等发布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从而来诱骗青少年进行上钩。那么粉丝多可能恰恰正是一种伪装的手段，那么充值送游戏皮肤、低价代买装备等等这些话术也是一种诈骗的手段，最终也是为了骗取钱财。也是在此提醒各位青少年们，如果是要购买网络游戏道具装备，都应该在游戏官方或者指定的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易，要遵循相应的平台规则。通过私下转账扫码进行交易是具有极高的这个风险的，那么相应的钱款一旦转出则会具有较大的这个追回风险。
1: 嗯，觉得这句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嗯，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哎，法律规定说这个钱我可以拿回来呀。
2: 嗯，
1: 但是实际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或者说是真的是有效把这个钱拿回来呢？其实它是打一个问号的。
2: 嗯，
1: 如果对方已经挥霍掉了呢？
2: 嗯，
1: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你又找不到了呢？
2: 嗯，
1: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有所损失，那前期的这个防范意识就要增强，
0: 对
1: 吧？这才是最有效的防范。 对
0: 是的，
1: 才是避免损失的方式。
0: 的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说法啊，网上刷到一些赚钱教程，照着做就算触犯法律，我只是模仿不用负责。哎，是这样吗？王庭长。
0: 这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这是错误的观点。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法律上面去判断是否构成违法犯罪，看的是不是实施了一些犯罪的行为，主观上面是否有犯罪的故意或者是过失，以及有没有造成相应的危害后果，而不是去看你犯罪的方法是从哪里学来的。所以说即使是跟着网络上的教程来做，只要它符合了违法犯罪的构成要件，同样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所以呢，在此也提醒广大的青少年，不要以为跟着做它就不会违法。网络上的一些赚钱的教程，如果涉及到违法的手段，那么你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要跟平台提个醒。
0: 嗯，
1: 如果说这类的信息未成年人难以甄别的话，那我觉得作为平台，你不能说我也甄别不了，对不对？就是你作为平台，你首先你要有这个能力甄别它是不是一个不适宜在网络平台播放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是否会触发其他的违法行为。那这个时候作为平台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下架，而不是说任由他在网络上面进行传播，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或者其他别有用心的成年人看到，他其实都是具有这个社会危害性的哈。
0: 对，
1: 非常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挑几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我们也请两位嘉宾来帮忙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发现孩子偷偷进行游戏直播的大额消费，家长应该怎么来固定证据申请退款呢？这个是大家就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魏法官您来说一说吧。
2: 好，那么发现这种情况时，那么之前也提到过了，那么核心要证明的是当时进行操作的不是未成年人，而是那个不是家长。那么相关的这个证明的内容是要注重固定账号的信息、交易记录、登录主体信息等等关键证据。那么可以注意查找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监控视频、手机录屏等等，可以回溯操作现场有没有聊天记录。那么相关的私信内容、登录充值的这个时间频率，有没有能够反映未成年人特征、习惯、作息规律的这些证据。那么在固定这些证据以后，那么从而来证明那么相关的操作主体是我们的未成年人，那么具体的这个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应积极向平台官方客服提交一个退款的申请和说明，必要的时候是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如果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可以考虑通过法律的途径然后起诉来维权。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孩子在网上遭遇别人的辱骂网暴，那么作为青少年本人和家长应该如何来维权呢？王庭长。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维权。那么第一呢，就是及时固定证据，这一点呢其实魏法官刚才那个问题当中也提到了，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包括第一时间要对网络上的辱骂、侮辱性的言论、图片啊、聊天记录啊等等内容来进行一个封存、
1: 截屏。
0: 对，截屏。对于对方的这些账号的信息、发布的时间，包括一些点赞、转发、评论的内容等等，也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保存。第二呢，可以通知网络平台及时删除一些侵权的信息，以免我们损害呢进一步的扩大。第三呢，可以与对方进行适时的沟通交流，要求对方来进行一个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的行为。但如果是造成了严重的侵权的结果的话，那么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一些学校、社区的帮助，来做好一个孩子的心理疏导的工作。
1: 其实我觉得如何维权它只是后面了，我倒是觉得作为家长更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
0: 孩子的心理。
1: 对，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是被侵权的，就是它是苗头，你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其实有很多像刚才我们王庭长提到的，就是到很严重的后果一定是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0: 对，
1: 那我们作为监护人就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所以就是如果发生了这种侵权的这种事情，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是第一站出来保护他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案例当中哈，就是孩子其实是跟家长说过的，但家长觉得哎呀这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了。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如果你还不能作为孩子坚强的后盾站在那里的话，那孩子其实是非常孤立无援的，非常容易就走到我们刚才说的第四步了。所以作为家长的这个责任哈，我觉得还是要抓抓牢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学生做短视频、班级公众号使用网络素材，怎么避免著作权侵权呢？ 哎，怎么来做，魏法官？
2: 那么首先，学生从

0: 识上应该树立起这个意识。那么他人创作的图片、字体、音乐、视频等等都是享有著作权的，如果是未经许可下载使用，则有可能构成著作权的侵权，那么是从这个意识上就要有这个版权保护的这个意识。那么如果是学生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通常构成合理使用，但是做短视频公众号时，可能是涉及到相关广泛传播，那么流量推广的这些属性，可能突破了相应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因此在下载素材时要尤其注意，要使用明确标注了免费可商用的相应的素材内容，要注意阅读授权的条款是否允许商业使用或者修改。那么在具体学习也好、实习也好等等过程中，要确需商业性使用的情况下，则要获得作者的授权，并依法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
1: 就是要购买的。好，我们再来看啊，青少年遇到游戏代练、返利送皮肤这类的网络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需要怎么做？王庭长。
2: 如果说青少年遇到了一些网络诈骗，那么第一时间一定是停止一切的转账操作。那无论是对方以什么样子的理由要求你继续转账充值，都要果断的拒绝，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第二呢，是要及时告知家长。其实啊，有很多的青少年在被骗以后，因为担心自己被家长批评，
1: 对，
2: 所以就不告诉家长。但事实上呢，结果就会导致被骗的金额会越来越大。其实如果说家长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到一些被骗的信息，那么就可以帮助青少年去理性的分析相关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保存相关的证据，这个跟前面几个问题都是一样的，要保存相关的转账记录、转账时间、对方的一些账户的信息以及一些网络的页面。第四呢，就是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报案时间越早的话，那么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也可以向相关的网络平台进行举报，要求对一些诈骗的这个账号啊，进行相关的处理。
1: 对，这也很重要，避免更多的孩子被骗，对吧？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发现网络上有大量诱导青少年违法的不良信息，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举报呢？魏法官。
0: 好，那么刚刚也提到了，那么相应的这个网络平台，它是有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举报并反馈结果的。那么因此，但在发生相应的这个不良信息诱导这个情况下，那么用户可以在不良信息的内容页、账号主页、个人主页等等，那么找到投诉举报的相关按钮，按照这个流程来进行反馈。那么其次，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公众号、客户端、官网等等方式向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来举报。那么我们上海的话，可以通过上海市委网信办的专业的这个工作邮箱，那么上海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网站、市民服务热线等等途径来反映举报的线索。那么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官方的举报电话，比如说12377，或者是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官网、客户端、相应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合法途径的举报。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应当及时向校方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来反映情况，从而协助这个青少年的网络权益保护。
1: 其实途径还是很多的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针对一些比较容易出现风险的这些场景来进行一些专项的回答哈。首先使用 AI 工具拿现成的视频照片做 AI 换脸，这个法律红线在于哪？我觉得现在孩子们，我想用这个新科技，这是应该值得鼓励的哈。但是到底怎么做我才能是合法合规的呢？我们请王庭长来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换脸它是一个充满趣味性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如果说直接去使用网络上面现成的一些照片视频的话，要严守我们法律的红线。那依据我们民法典1019条的规定，禁止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去伪造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因此呢，如果说未经他人的许可，有可能涉嫌侵害他人肖像权的一个法律风险。同时呢，截取一些影视剧啊、网络视频当中的一些素材来进行换脸，还有可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那么其实按照我们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的管理规定，如果说对外发布容易误导公众的一些 AI 换脸的视频应当要在显著的位置去标识提示 公众 AI 合成的相关情况、
1: 嗯、对对，
2: 因此来说我们合规开展这个 AI 换脸、啊、既需要取得这个人脸权利人的同意、
0: 嗯、
2: 也需要去取得原视频的版权的授权，对外发布的时候也需要标注 AI 合成的标识，不能因为猎奇来触碰到这个法律的底线。
1: 嗯，这几点都是要做到的哈、嗯，才能够保证不犯法，不触犯他人的合法权。
2: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哈，受网上不良信息蛊惑，参与网络敲诈、网络诈骗未成年人犯罪，法院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呢？魏法官。
0: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最高院曾经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那么也是明确了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坚持一体融合履职原则，坚持案件办理与促推治理并重的原则，那么核心的也是要求抓前端治未病，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成长，做到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永不纵容，加强刑事、民事、行政的一体保护，从而来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实现这个六大保护的落实，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嗯，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给大家来了一个全方位的关于孩子上网的这样的一个普法哈。那除了普法之外，我们法院围绕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还开展了哪些校园的普法？司法建议包括源头治理的相关工作呢？我们请王庭长来介绍一下吧。
2: 我们嘉定法院呢，在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方面积极延伸了审判职能，从以下多方面呢来开展了一些配套措施。一方面呢是积极开展了一个校园普法的工作，我们会定期组织一些法官走进校园，通过一些法治讲座、以案释法等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相关的网络安全的法律知识，来提高青少年的自我认识。像今天这样的我来问法官的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普法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那么此外，我们院还组织了多名的资深法官担任我们中小学校的法制副校长，通过定期授课、专项咨询等形式来做好一个校园安全的防护工作。第二方面呢，是及时制发司法建议。那么我们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网络平台一些相关的企业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机制啊、内容审核啊、实名认证等方面如果存在漏洞，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去向相关的平台和企业发送司法建议，督促其完善相关的技术措施，也是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模式。第三方面呢，我们是积极推动一个源头的治理。那么我们法院会以典型案例、以白皮书的形式来分析我们青少年网络安全发展的一些趋势和原因，向相关的职能部门、学校和家庭来提出一个预防性的建议，希望通过学校、社会以及司法等等多方的合力，来共同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像我们嘉定法院已经连续两年印制了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手册，那么这个案例手册当中，我们还设置了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题的典型案例，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案例手册向相关的职能部门、社区等单位进行发放，从源头上去预防青少年网络法律风险。
1: 嗯，确实是很重要的哈。
2: 是的，
1: 就是我们发现为了守护孩子网络安全、网络上网的这个安全哈，其实它需要各方面的一个努力的哈。
2: 是的，
1: 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整个社会也好，我们的各个公权力部门也好，其实都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保障孩子能够安全上网的。那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也是围绕多个维度，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我们解读了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当然、啊、也给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网络安全防护建议。那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也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少年能够守住上网法治底线，家长呢也要做好监护和引导的工作，那我们的平台啊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共同来守护青少年清朗的网络空间。那么我来问法官每月底周四上午10点准时开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

0: 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和严子轩带来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瑞杰带来的原创优秀作文《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对网络热点的辩证看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爸妈离婚我跟谁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严子轩。
2: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
3: 近日，嘉定区民政局在一加一公益中心举办开放倾听民生、公益守护民生、政府开放日活动。活动聚焦公益成果展示、民政政策咨询、老年群体关爱和青少年公益实践四大板块，吸引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等70余人热情参与。让我们一起去围观热闹的现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刘敏妍，这是我的搭档庞新月。
5: Hello，
4: 此刻我们正在嘉定区一加一公益中心，这里有一场特别好玩的开放日活动，快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步入一楼，机器人编程体验课正在火热进行中，小朋友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搭建机器人模型，并尝试图形化编程。小朋友们在动手实践中锻炼了逻辑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科技的种子在欢声笑语中悄然萌芽。二楼是本次开放日的重头戏，青少年家庭深度参与了公益展览的布置工作。二楼还设置了免费漆扇与古法香囊体验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老师的指导下，家长和小朋友们将颜料滴入水中，把扇面缓缓浸入，一把把独一无二的漆扇便跃然手中。古法香囊的制作则让大家在一针一线中感悟千年香道文化。三楼则是另一番温情景象，社区老人公益活动温馨开展，志愿者们为社区长者提供了贴心的康养服务与陪伴交流，现场其乐融融。哇，奶奶，你的这个扇子好漂亮啊！你参与了这个漆扇的活动，还参加了那么多好玩的活动，通过这次开放日，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
6: 我感觉很开心，受益匪浅。然后呢，你看我做的扇子多么漂亮，这么漂亮！
4: 哇，
6: 扇子好舒服。
4: 哇，奶奶，你做的扇子真的好漂亮啊！
6: 哎，我跳了个如愿。
4: 那么希望奶奶您如扇子里面所说，一切都能如愿。
6: 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参与完公益活动之后，我才发现公益原来这么好玩。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公益方式。
4: 此次开放日通过一楼科技赋能、二楼文化传承与家庭共建、三楼温情助老的立体化空间，将公益慈善融入街头巷尾。未来一加一公益中心将继续让公益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2: 为了丰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激发青少年航空科创热情，近日呢，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师生一起走进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组织开展了航空主题课外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邵以晨解锁航空科技的奥秘吧。
7: 近期我们来到了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航空探索寻宝之旅。
8: 本次活动由理论课堂与实操体验两大板块的研学形成，基地专业讲师带来专业航空科普课堂，细致讲解航空发展历程、不同机型功能用途、飞机飞行原理、机身构造以及航空仪表相关专业知识。队员们凝声倾听，主动提问，在系统讲解中搭建起完整的航空知识框架。 在航空仿真实操环节，队员们近距离接触专业级航空仿真科技设备，大家轮流操作，互相交流讨论，沉浸式感受驾驶飞行器的独特体验，直观体会航空科技的魅力。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让队员们收获满满，我们也现场采访了参与本次研学的队员，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真实感受吧。在本次研学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环节？
5: 那肯定是现在坐上飞行模拟器的时候，当我手作操纵感正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我难以忘怀。
8: 现场体验和平时看视频有什么区别吗？
5: 区别太大了，平时看视频是一回事，但当我真正坐在这里，手握操纵杆，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按钮，心中的紧张感油然而生，这种是只有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的。
8: 听完队员的分享，不难看出这场航空研学已经在少年心中埋下探索蓝天的种子。大家认真观摩设备，互相讨论交流，全程精神饱满，尽情享受科创实践带来的乐趣。研学尾声，队员们围在一起分享本次航空之旅的收获与感悟，畅谈对航空事业前沿科创的全新认知，走出教室近距离接触专业航空仿真科技，既拓宽了眼界，也树立起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意识。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9: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0: 谁的秀啊？
9: 我的，今天我来秀。
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瑞杰，开朗踏实，积极上进，品行端正，乐于奉献，是综合素质出众的优秀学子。他呢，热爱阅读，在书页笔墨间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积淀温润底蕴。他潜心奇艺，擅长围棋与象棋，在对弈落子中锤炼逻辑思维，涵养专注品格。他也钟情于户外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余啊，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全面丰盈自我。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优秀文学作品《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
11: 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没有全局观的人，迟早会在人生的棋盘上满盘皆输。6岁时第一次听到棋圣聂卫平这句话，我并不理解，如今回望学棋之路，我才明白那片黑白方寸早已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19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上，我仿佛看见两支军队在无声对峙，耳边只有棋子清脆的落子声，四周安静极了，没有刀光剑影，没有呐喊厮杀，却藏着一场静默又激烈的博弈。我十分着迷于这种全局思维，喜欢在棋盘上权衡得失，布局谋划，每一步落子都需要冷静思考，用心掌控。这种在棋盘上运筹帷幄，掌控全局的感觉，正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境界。为了我所热爱的围棋，我在心里定下了目标，冲击业余五段，用实力证明自己。为此，我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交给了棋盘。每天放学，我都会静下心来对弈练习，在方寸之间开辟属于自己的战场。一开始晋级十分顺利，从业余12级考到3段、4段，全部都是一次通过。可冲击5段时，我接连3次失利，一次次痛苦的失败滋味让我信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可心底对这份棋盘的向往始终没有熄灭。老师看透了我的心思，你完全有5段的水平，不要轻易放弃。爸爸也安慰我，考级不是最终目的，围棋是你的兴趣，难过无聊时他可以陪伴你。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片棋盘才是我心之所向，5段只是一个结果，享受每一步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从此我慢慢改变心态，面对输棋我不再哭泣，不再自卑，而是坦然接受失败。 我认真复盘棋局，钻研死活难题，观看高手对局，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老师。课后常常只剩我和老师一起探讨棋路，分析漏洞。慢慢的，我从急躁浮躁变得沉稳踏实。一路走来，我终于明白，这片黑白方寸之地就是我发自内心真正向往的地方。去年再次迎来五段考试时，我内心平静从容，多了一份全局思考的沉稳。在决胜局时，面对对手在角落的纠缠，我果断弃子争先，抢占了主动权，全面布局。当最后一颗棋子落盘，对方投子认输，我顺利通过考试，放下那颗决定胜负的棋子时，我忽然意识到，这盘棋的输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用全局的眼光去面对它。黑白方寸的独特魅力早已让我深深沉醉，这片黑白方寸让我懂得，心之所向源于热爱，贵在努力，更贵在长久坚持。人生就像一盘围棋，要把眼光放长远，用心规划未来。既然认定了黑白方寸是心之所向，便要落子无悔，勇敢坚持，一路向阳成长。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0: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3: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童言无忌。短视频网络热点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这些网络内容，我们应当主动远离还是深度了解呢？
14: 我觉得呢，这个短视频就像一个工具，我们要学会去正确的去利用它，而不是被它而利用。我们要成为它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就好比我，短视频呢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信息量，让我理解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刷着刷着，或者说在一些平台媒介上，比如说 B 站啊、抖音、优酷，就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不适合年龄段或者一些不良的信息，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等东西。所以这些会对我觉得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影响。虽然说能让我放松，但是有时候我经常因为这个而浪费很多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我周末早上我爸妈不在，我就会偷偷刷，然后我刷一上午，我就作业都没做，然后会耽误自己的学业，我觉得。所以有什么建议吗？我一直很困扰。
15: 你这个烦恼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是一刷就忘记了时间。我的父母提醒我可以首先可以打开青少年模式，这样既可以限制浏览的时间，也可以限制一些不好的内容。
16: 我非常赞同，而且我觉得短视频本来是好的，我们要注重选择信息内容。好的视频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网络热点，这有一些是对考试有帮助，还可以拓宽我们的眼界。
17: 我认为短视频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确实很大，像我就对此深有感触。有的时候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一看时间明明才10点多，想着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开始看起短视频来，一看就没了时间，再看居然发现已经12点了。不过呢，短视频里确实也有不少科普知识，我们也能从短视频中学习到知识，也不用完全抵抗。
14: 我认为呢，短视频它确实是一把双刃剑，这点我也是深有体会。有时候比如说一些重大的事情前，我也会习惯刷下短视频来放松一下，并且呢，我之前做阅读卷子的时候，我在日常做到过短视频上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哪吒二的解说和它背后的含义。因此短视频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同时这种网络热梗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很强的不良影响。比方说我们班现在一旦有人讲话，就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急哭啊，或者说最讨厌事后道歉的这种网络热梗，严重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氛围和生活。
16: 诶，我突然想到了，既然刷短视频能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那么运动也是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呀。所以我们可以用运动来代替刷短视频。
15: 刚刚那位同学提到了网络热梗，那我认为网络的梗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我们有益的一些让我们思考的梗，一种是网络烂梗。比如对我们有益的梗，比如爱你老几这种已经出现在了中高考的作文中，所以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接触，但是也要分辨清网络热梗的好坏。
18: 唉，怎 么啦？唉声叹气的。
12: 唉，
18: 你难道心情不好？
12: 嗯，
18: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2: 有用吗？
18: 不试试怎么知道？
12: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9: 主持人你好，我是八年级的一名男生，我爸妈感情一直不好，经常吵架。前几天我爸问我，要是我们离婚你跟谁？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都很爱我，但我真的很讨厌他们吵架。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自己过，谁也不跟，可是我不忍心这样回答爸爸，我该怎么办？
20: 小林，我想抱抱你，特别能体会你现在纠纠结结的心情，父母频繁吵架已经让你很难受，还要被问到离婚跟谁这种难题，既心疼爸妈又不想做出选择，左右为难的滋味真的不好受。你可以试着这样处理，首先坦诚温和地向父母说出你的真实感受，找一个父母情绪都平稳的时机，分别或是一起和他们谈心，不用硬逼自己选一方，重点先讲你被争吵伤害的感受。可以说，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俩都很爱我，我也很在乎你们，但你们经常吵架，我每天都特别焦虑难过，不管让我选谁，我都会舍不得另一方，这对我来说太煎熬了。我最希望的是你们能好好沟通矛盾，而不是让我做二选一的决定。先把你反感争吵难以做出选择的心情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问题本身就会给你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其次向他们清晰表达你想自己过不跟任何一方的想法，你不用直白生硬地说出决定，可以委婉表达诉求。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走到分开这一步，我希望能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两边我都会经常看望陪伴，我不想割裂和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亲子关系。我已经上八年级了，有一定自理能力，分开选边站会让我愧疚又痛苦，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三个人都更合适。既讲清你的想法，也强调你不会和任何一方断绝亲情，消解父母觉得被孩子抛弃的失落感，也就不用不忍心开口了。再次把焦点拉回解决父母的婚姻矛盾上，父母问你跟谁，往往是他们自身矛盾走到僵局不知如何处理的表现。你可以主动提议，希望他们能冷静坐下来沟通分歧，必要的时候可以找家里信任的长辈心理咨询师帮忙调解，优先解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把你裹挟进矛盾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父母的矛盾不是你的过错，你不用强迫自己承担调和他们关系的全部责任，难受的时候可以找信任的老师朋友倾诉，把注意力分到自己的学习和日常爱好上，不要让父母的争吵完全占据你的情绪生活。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因为婚姻变化消失，你完全有权利不做残酷的二选一，温柔坚定地说出你的心声，他们会慢慢理解你的。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1: 想情商高吗？
22: 想。
2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2: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1: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23: 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七个身形巨大的魔鬼。
1: 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
4: 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
1: 听到魔鬼叫老

0: 二主人，老大不乐意了，赶紧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让你出来给这位叔叔看一下，你快回去吧。目前这个拐杖还没有分好归谁，他们俩又都是智者的儿子，所以魔鬼只好听话地回到拐杖里去了。老大说，叔叔，你看到了吧，这么宝贝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我这个老大？老二说，哼，父亲生前最疼我这个小儿子，叔叔，你说是不是应该归我？哈桑这一会儿完全都看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心里想，如果我拥有这两件宝贝，还愁不能救回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吗？想到这里，他笑着对两个孩子说，
1: 你们真的想我为你们做裁判，看看谁有资格拥有这两件宝贝？
0: 两个小孩子期待地点点头，殷切地放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两兄弟说，
1: 看好了，我等下会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你们跟着一起跑过去，谁先把石头捡回来，谁就赢了，这两样宝贝都归他了。
0: 老大和老二高兴地答应了，将两件宝贝都交给了哈桑保管，然后做好了赛跑的准备。哈桑捡起一块石头，卖力地扔得好远，大喊着，
1: 出发，快快快。
0: 两个孩子卯足了劲儿向前跑去。哈桑见状，赶紧一手拿起了拐杖，一手拿起了皮帽戴在头上，顿时变成了隐形人。老二虽然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他先捡到了石头，飞快地跑回来了。老大紧跟着他后边也赶到了，结果发现原地空无一人，那个叔叔和两个宝贝都不见了，只听到风中传来一句话，
1: 对不起，我只是想借用你们的宝贝去救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等我救出了他们，就将两件宝贝还给你们。
0: 两兄弟这才知道上当了，顿时又相互埋怨起来，这次他们干脆打了一架，然后又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哈桑拿着这两件宝贝飞快地跑到了奶妈蛇西娃的家里，发现她被打伤了，躺在床上虚弱地哼哼，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说，
2: 可怜的人，你还是回到你的故乡去吧，我也帮不了你了，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打败胡达女王，也没有人能和他的军队抗衡，他已经疯了，你的妻子也被关进了大牢里。
0: 哈桑说，
1: 不用怕，这下我有两件宝贝法器可以对付他和他的军队了。
0: 说着哈桑拿着皮帽和拐杖，没想到蛇西娃竟然认识这两个宝贝，一看就笑了。你们猜蛇西娃怎么会认识这个皮帽和拐杖呢？哈桑能够平安地救出自己的妻儿吗？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嘎嘎嘎。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1980年代初期，金惠西到小学五六年级，是个大小姑娘了。到放暑假就不去阿妈屋里，而是辣自家屋里蹲了海，想帮爷娘要管好带好弟弟。当时整个上海郊区开始兴起了乡办工业，金惠西所处的文艺农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伊每天放学回去要捉草，因为屋里向养起了长毛兔。姆妈跟石郎的娘娘婶婶们为羊毛衫厂的羊毛衫做手工上活，先是简单的拿袖子管领头绞起来，

0: 中穿过了。金惠熙先是旁边看，看不明白，已经问清爽了，再上手做。学会了搞羊毛衫，一件一角，十件就一块了。后再来难度升级，完工羊毛衫上要绣花了。当然花的功夫用的辰光长了，但是一件呀要有三块的。世界里金惠熙又像小辰光到地前头雕隔断一样。定定心心，一门心思捏起了绣花针，辣辣羊毛衫上描绘花样来动。不定期的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新业家庭茶公司事务所创始人金惠熙老师主讲。今朝请听《寻与动》，羊毛衫上绣花。与上播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您好，
0: 客气了，
1: 你好。
0: 老早的这个上海这个郊区哦，蛮多人家侪有得副业的，像我们这个家庭薄片嘛，这个黄草编织啊，西洋。我小辰光住了南翔辰光，南翔有得刮木石，天热个放世界里向剥大蒜头。
1: 你埃面呢？我记得小辰光呢，有一段辰光，哦，讲要养兔子啊，
0: 长毛兔啊，
1: 长毛兔，没看人家养，
0: 家庭也养过。
1: 那么要记啊，我屋里向也养了交关，那么杂草个是。那么后来呢，讲有羊毛衫厂了，羊毛衫厂辰光呢，开始是妈去做啊，
0: 伊
1: 大概拿什么巧了，哪能？做哪能弄，还是辣敲？
0: 接羊毛衫？
1: 不是，伊摇出来的。摇
0: 出来。
1: 上头是袖口啊，或者领头啊，要装上去。
0: 要绣花了。
1: 绣花了才做。那么搿个一块呢，开始看大人做。看，哎，好像也勿是特别难嘛。那么试了了，哎，做做看，做做看嘛，一做做就做了。那么做法做法嘛，就像调羹头一样的，一只套路，一只套路。侬先晓得哪能做，哪能做了以后，侬就反复做。越做越会做，做的辰光又觉着，哎，搿做的蛮开心。弄只袖口对伐？哪能塞两米合起来？
0: 对对，我叫起来。
1: 要隆平，勿好高低，只脚。
0: 针侪要对牢的。
1: 哎，针对牢。
0: 原来迭个花样侪要对牢。
1: 那么不是，伊搿个里向其实侬有规律的啦。其实有来规律的，伊搞来搞去当中有一根稍微长一点的地方，
0: 侬
1: 就两米搿对搿个地方对牢。
0: 哎。
1: 那么出来个只效果呢，又看上蛮漂亮的。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侬觉着蛮灵的，越做越开心。
0: 哎，
1: 看几台个啥物事，侬因为辣做个当中觉着是开心，有辰光没几台个，几挂行李啊，一件衣裳拢拢。
0: 侬讲是拿这个羊毛衫两片腿合起来，
1: 一只袖口，
0: 袖口合起来。
1: 袖口因为伊就是讲摇出来个辰光
0: 是分开的，
1: 分开个，那侬还要缝起来。缝起来辰光是手工缝个，
0: 手工缝，
1: 手工缝。那么有个辰光嘛，三角就是鸡角领嘛，鸡角领个辰光呢，
0: 鸡心领
1: 呢，侬搿只领头是要。弄上去，装上去，弄个只领头要装得漂亮。
0: 领头一条边对吧？
1: 侬是整个是装上去。
0: 哦，整个装上去。
1: 整个装上去，那么侬门头搿个只鸡角
0: 要对牢，
1: 要鸡角要漂亮。
0: 嗯嗯。
1: 不是讲侬随便还弄弄，迭个物事就是讲侬啥人的手里向做出来物事，那么侬做好了搿点物事，伊要看啊。侬搿做了实际，哎，过还是勿过？
0: 不过哪能办？
1: 不过拆掉呀，重新弄。
0: 哦，重新弄啊！
1: 哦，跟侬多少难过了。
0: 跟侬一开始侪是就是个看了妈了弄。
1: 看了妈弄。妈弄嘛，侬看看嘛，哟，就是原来侬寻上个窍门嘛。就像伊搿种只针啊，伊搿针不是后头比较因为绒线羊毛搿要吹过去，还是不大好吹的。那么伊搿是专门的针，就。后头搿叫啥？就搿个地方是大
0: 一
1: 眼
0: 个，大一点，
1: 还大一点，
0: 本身就比较粗的。
1: 对
0: 呀，用心做。
1: 那么侬哪能进去呢？其实是蛮有劲的。我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哎，两个娘娘辣辣弄的辰光，伊那个针放辣辰光，那个羊毛搿线啊，套上去。
0: 哎。
1: 那么只手搿能一弄，一弄了以后再朝里向一吹，哎，我想一针也吹不过，为啥两针吹得过？
0: 哎。
1: 根本勿急，侬
0: 有技巧的。搿
1: 老搿点就啥？小人做了太少，侬一定要做。做了以后啊，两针倒进去了，一针倒进不了。那么侬搿个辰光侬就晓得哦，侬两针个辰光侬只手等于弄牢了，侬是用力个，所以伊变脱了，
0: 捏了紧变，
1: 变脱了，那么就变成一个片，
0: 哦，一片薄个一片好弄进去了，所以看人家好像便当嘞，侬自家去光看是看不会个，一定要上手做。
1: 搿点回过来，余老师，我辣想哦，
0: 哎，
1: 其实是做所有事体一样个，伊侬觉着难脱难脱，侬勿做越想越难，侬做了，伊发现。越做越开心，因为侬是啥？一个是有果，
0: 有好的成果了，
1: 对呀，对吧？你今天每天功夫，侬跑来跑去，跳来跳去也跳光了，那侬搿桩事。

0: 这做哎，实际上不能做脱嘞。
1: 嗯嗯。
0: 实际上属于一个行业好嘞，一个是我啥家的呀？啊对了。
1: 哎。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因为我那个一块两块老开心了
0: 啊！一块两块，有辰光一光的好卖，
1: 交关么子，
0: 一包三角包了呀，还没吃啊！
1: 一五方的好帮忙么子了，
0: 弄四方的好卖，旁边
1: 旁边了，我也记得
0: 八方的好卖，
1: 西瓜
0: 来
1: 了，
0: 西瓜不大吃的，
1: 西瓜吃不大吃，
0: 吃不大吃。
1: 我记得有辰光两方的还是一方的，这雪饼
0: 哎，雪饼
1: 雪饼也蛮好吃，
0: 雪饼是一般性是要十只一毛，
1: 哎，
0: 就是十只一毛嘛，对吧？一圈
1: 买回来大家分，小领导里分。你侬这个生活是，就讲妈是有意识教侬的还是啥？侬旁边
0: 看，就是个细格格看啊，
1: 旁边了看。
0: 我觉着要做一样事体，人要做一样事体，搿还蛮开心
1: 的。搿侬原来搿种就讲接农闲了啥会伐？农闲教起来了啥也勿会的，
0: 也是学起来嘛。就可以了，做嘛，再看嘛，看不懂门。我总觉着小学三四年级开始了就。
1: 哦，
0: 开始。
1: 实际我记得老早阿拉一个时代哦，
0: 嗯，
1: 针线生活先学会，因为针线生活相对简单，钉个钮子啊啥么子对吧？拨眼么子，或者开手链么翘边了，裤子对吧？
0: 裤子。
1: 梳迭个钮子洞。
0: 迭个是要后来了。
1: 哎，迭个是后来。我蛮小就会，为啥呢？我阿拉叫奶个，对吧？我奶会得做旗袍了啥，侪会得做个，做搿种琵琶牛。
0: 哦，有谁有窍门？
1: 哦，一只琵琶牛弄个手
0: 漂亮得了不得了，
1: 手指头弄开个，漂亮了不得了。就讲真心生活，我后来所以后来搿种啥口巾包了啥，我包也做过。就讲我上手比较快，因为有一定基础。那么接绒线是到后山来了，那么我接绒线体力不来塞，因为我只手要出手汗。看到阿拉这个新村里向有两个阿姨婶婶婆婆，大热天哦，顺风凉，一头讲闲话，一头了了接绒线，看也不看的。
0: 对，
1: 我真的蛮佩服伊拉。你们妈了讲，伊拉这种生活侪要接个外头的生活赚钞票。
0: 赚钞票，哎，伊既然弄好没多少钞票，加工费嘛，就加工费。所以搿辰光就是讲，就是做眼事体。
1: 侬是特意拿这个羊毛衫啊，特意吊起来，
0: 吊起来。对。
1: 葛末还有啥花头？
0: 花头呢是后来了，
1: 后来
0: 讲两面绣花，搿是
1: 平针上头绣花了。
0: 啊，平面上头嘛绣花嘛，伊个辰光行个嘛，就是一件上侬要是扎了搿一件上是，觉着是没有，伊个辰光扎不起。
1: 迭个是
0: 侪
1: 出口了啥还是啥？
0: 那侬勿晓得。
1: 上海市里向去买。
0: 伊拉会得收脱嘛，到辰光会得收脱，哎，弄好了来收。
1: 我记得侬上一只现在放在里向放下春晖啊，羊毛衫上头绣花，侬居然买部自行车？
0: 那辰光我也是没多钞票。
1: 侬小朋友嘞？那个辰光？
0: 那辰光小学里向，我因为九岁读一年级了，
1: 这
0: 个辰光还要是十三四，
1: 搿还蛮结棍呢。侬想，这个要交关钞票再积起来，积少成多。
0: 就是讲蛮开心，侬十几一捆，十几一捆，也是啦。
1: 你们到侬这个绣花了，帮侬生产这个羊毛衫袖子管，这个绞起来这个。好像应该要，
0: 伊要
1: 价钿大了，价钿
0: 大，搿大大了交关了，像三块行钿一件，我记得。
1: 哦。
0: 侬实际嘛三四块。
1: 侬绣了快伐？
0: 就侬是一天嘛总一捆啊，否则反正那个是辰光，我所以还可以，因为认真嘛，用辰光来磨嘛。人家没心想，我只做了几件了，没心想了，我就做得定，就是讲侬做啥事体做得定。
1: 像侬前头上一集讲到的，雕个段一样。
0: 雕个段一样的。
1: 哎，同样的地方。
0: 做啥事体侪一样的。
1: 侬跑来跑去，头昏头脑就弄不好。
0: 是啊，
1: 一定要静下心。
0: 侬就讲搿桩事体做好。
1: 哎，
0: 其实侬其他事体做不好，其实也因为其他事体有其他人做，对伐？
1: 侬样样来塞，勿大
0: 样样来塞，勿可能。所以有辰光人家讲侬那笨脱不能，有辰光伊发现侬辣搿点上头可以嘛，对伐？
1: 就讲实质侬帮搿个雕个段一样的。
0: 你搿是回过头来
1: 有耐心。
0: 搿是回过头来想想，我搿是脱原来就是原来的一只套路，只是做的生活勿一样了。内容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总结出来，
1: 总结出来经验，好，
0: 搿是不一样的。当时辰光小的辰光培养出来的。
1: 可是侬想，侬一个十几岁的小囡，好帮屋里向买部脚踏车，是姆稀奇了不得了。
0: 比较开心啊，
1: 开心伐？
0: 哎，对。
1: 你看，那迭个啥浪向邻舍隔壁讲，哎呦，迭个小孩蛮假伐？
0: 我从小因为嘴巴比较假。
1: 哎哎，
0: 因为妈不是都讲的嘛，
1: 哎，
0: 侬看见人要叫人，侬不要看妈是文化没文化，但是妈搿句闲话是非常有文化，
1: 侬嘴巴甜对伐？
0: 侬叫人是侬应该是应该的，
1: 应该要
0: 应该要做的，就像吃饭一样，侬看见人哦，
1: 香勿
0: 香的，搿侬是啥呢？
1: 对对，
0: 所以妈当时辰光搿句闲话其实就是讲无价的，啊，搿教育是无价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侬讲了，我也想起来，我小辰光妈也曾经讲过的。小姑娘伊讲文静是要文静的，对伐？勿是讲刺头狂脑，但是看到。

0: 人要有礼貌，需要教
1: 你。
0: 而且我小辰光还会得判断，搿个人是我妈比我妈大，搿么叫伊妈妈。
1: 叫妈妈。
0: 搿么搿是看上去比我妈小，搿么叫阿姨。再好像年纪还要大呢，也叫阿婆。
1: 你哎对对，你一个辰光叫呢？
0: 大姆妈嘞。
1: 啊，大姆妈。
0: 我一个辰光还
1: 叫大
0: 姆
1: 妈。
0: 大大姆妈。
1: 哦。
0: 你小辰光搞不清叫伊大大比姆妈。
1: 那么你搿个辰光乡下头呢，比妈大的呢叫老妈妈。
0: 哦。
1: 哎，比妈小的呢叫娘娘。
0: 哦，那叫
1: 那叫法还不一样啊！
0: 哎，阿拉还叫大妈妈，
1: 叫法里向，
0: 还有爷叔伯伯了，
1: 爷叔伯伯，
0: 老公公了啥？
1: 老公公，那么
0: 不一样。
1: 阿婆，
0: 阿婆，
1: 阿婆，养成比较好的习惯，其实。
0: 哎，
1: 那么侬搿头再想想，搿个就是啥？每个人想，人家讲起来也是，那但也当侬会桩事体，教人嘛就是当桩事体呀。
0: 嗯，
1: 人家搿头想想也是。
0: 现在交关称呼侪要没了。像娘娘了啥，大家侪讲普通闲话，娘娘了啥就大
1: 叫。
0: 谁
1: 叫老师也记得，
0: 谁叫老师也记得。哎，在前头就讲，直接讲到侬这个世界里向哦，哎，侬世界里直接蛮多到那这个阿妈那去的，对吧？要等一个号头，你侬这种后来女婿，
1: 哎，就去
0: 绣花了啥哪能办？
1: 只要一年级都可能就是当中。
0: 小一比较小的辰
1: 光，小的辰光去的多，就是讲一年级、两级一个辰光。
0: 侬后来要赚钞票了。
1: 三四年级、四五年级了就不大去了，一个辰光就是讲不一样。
0: 嗯，是的，像我小辰光去白相，妈同学屋里去白相也不大贵。后来再到五年级了，啥啊？搿家人家有阿哥的，勿要去。
1: 哦。
0: 就讲老早点还是比较重规矩的，对伐？小姑娘勿要这个到人家屋里去。那么，这个世界里向嘛，弄只帮家，绣绣花啊啥物事开始，还要送眼这个珍稀生活。像侬这个牛溪浪向，
1: 我只是
0: 羊毛衫浪绣花好买脚踏车是，我真的是。
1: 一个辰光赚了蛮多，
0: 赚了蛮多的哦。当地一个农村里向，侪在那做，蛮多人家。
1: 侪做，侪做。
0: 等于讲，大家相互影响带动起来。
1: 嗯，各家人家，
0: 各家人家侪
1: 在那做。少年嘛，侬或者侬做个几块，人家做了少年或者多年。
0: 那么，秦老师，我晓得侬从小到大啊，读书一直蛮好的，但是侬好像比较小的辰光，我了解到侬一开始这体育不好。虽然侬现在跑步跑马拉松了啥，但是侬最少体育倒反而是不大好，对吧？而且侬好像世界里向噶热个天，侬照样跑步，对吧？
1: 哎，跑个跑，跑步搿桩事体呢，因为读书呢，我自家评价的自家，
0: 哎，
1: 其实读书一直是辣中等，不算最最。
0: 侬考着文言中
1: 的
0: 哪能中等啊？
1: 不算最最拔尖，甚至上次讲嘛。
0: 嗯
1: 初中五年级了，要考初中了。我讲啊，我也考得上初中。完了，老师讲啊，
0: 侬也考不上，
1: 侬考不上，搿么啥人考得？基本上谁能考得上？就搿能讲啊，一个辰光。
0: 老早初中已经有的重点初中。
1: 我考的不是重点，就是你一面自家的，是已经有了。
0: 侬到初中考高中才考的文言中，
1: 是
0: 吧？
1: 哎，初中考高中。那么一个辰光呢，因为小里看不出体育成绩好不好，
0: 小体育好像老早就不大得
1: 当。还好还好。那么到了初中初一嘛，你因为辰光初一其实是六年级了，一个。辰光呢，我发现不对了，啥个体育要两只手撑牢，什么就是上岗。
0: 还有种啥个跳山羊，
1: 哎，跳山羊，那蛮好嘞呀，僵脱了呀。
0: 我来三个呀，这个上岗啊，两只脚勾牢，一个手撑下来。
1: 跟我侬属于我眼睛要朝上看的了。一个辰光我发现第一学期，
0: 哎，
1: 第一学期侪是搿些物事，那么僵脱了，又立定跳远。那么一个辰光呢，我就开始不晓得哪能，就是蹲辣宿舍里。一个辰光我已经自杀了。自杀了就是不去呀，不去上体育课，不去上体育课。第一学期老师拨了十分呢，广播操作的一个，广播操作拨了十分。那么第二学期，
0: 我体育，
1: 第二学期如果侬再
0: 不去，
1: 再不去，那侬搿只体育成绩就没了。那么第二学期呢，后来哎开始跑步了，开始跑步了。那么就搿一发现哎跑步，那我想跑步嘛，跑步嘛做两只加油，会得走路总会会得跑了。
0: 哎，
1: 葛末辣搿个辰光呢，我就是发现自家跑步就开始上去了。
0: 跑步跑了没？
1: 跑了没了好。那么搿个要义呢，就是讲后来我体育成绩是拉一拉60分就过脱了。伊个辰光叫啥？考高中辰光，要什么？让我起坐要36趟，一趟起勿来。
0: 哎呦！
1: 一趟起勿来，那么天天练呀。练到后头来，100分是多少？36张，我记得蛮清爽。侬多少辰光里向？侬每36张，侬就100分，我就100分呀，
0: 练出来
1: 呀，每天练呀。家庭故事，真实讲述。补足感也是补
0: 上
1: 去了，那么一家补不上，
0: 跟
1: 力气身体上力气没呀，
0: 这个要用巧劲哎，收了脚一道用，
1: 就印证了就是比较笨嘛，
0: 又不是不是笨，
1: 那么搿样勿来塞，一样勿来塞呀，那么侬搿辰光，
0: 搿侬来塞个多呀，其他物事来塞也多呀，
1: 基本上就一样来塞，搿些事体侪对我来讲伤心事，那个侬双手特别个双杠，哪能可能撑得起？那先生。实在撑不起来，我肯定看见双杠人家辣

0: 唱我了，德文。
1: 哎呦，
0: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哎，照样来噻。
0: 啊，
1: 因为侬讲起来读书噶好，体育弄了啥要口卡口是危险。
0: 因为你一个辰光了好，后来分了好班里向中等，也是中等，
1: 也是中等，
0: 也是中等，终于不是特别突出的那。
1: 但侬高中考到文艺中学是属于那当地重点高重点高中了。
0: 是啊，一个辰光考呢，就是讲要讲老师了，当时辰光侪要考。叫师范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些呢，辣辣殖民里向的左右嘛，考师范嘛，侪去考了呀，侪去考了以后嘛，就是没考上呀，有五六个没考上嘛，五六个没考上嘛，其实是第一呀，一到五名人才考出来呀，考一个师范去的呀，又死去的呀。那么你搿两个五六个没考上呢，我们政治老师啊，政治老师真啊，那就那五六个人直接一只号头，
1: 嗯，
0: 一只号头就等于中考，
1: 嗯嗯，
0: 一个辰光伊就讲，一只号头哪没考上，不等于哪不好。
1: 嗯嗯，
0: 第二句闲话，一只号头拿自家认真，
1: 嗯，
0: 对吧？那不管结果，侬就认真。就是老师，其实政治老师，搿阵也蛮崇拜，就讲这些老师。
1: 实质上，伊当时政治老师也承担了某种后来的心理老师一种角色，
0: 是的，
1: 对吧？搿里
0: 想想还是，
1: 帮侬做迭个思想工作，开导侬。
0: 哎，对呀。
1: 实质上，侬体育勿好是从跑步开始带动的。
0: 靠跑步来个汽车厂，像我头讲去汽车厂。
1: 哎，
0: 啊，那么稳过去，
1: 稳过去，但是不是稳过去哦？侬迭个终于终于过关了，实质浪向。
0: 因为你搿辰光是考高中，已经体育有成绩了。体育要过多少，对吧？
1: 嗯嗯。那么侬实质大部分辰光侪是辣迭个放暑假辰光开始练的，对吧？平常辰光做功课了啥来不及的，屋里向。
0: 反正是想办法嘛，就是一只结构咯，啥地方搿能让勿起做。
1: 哦。那我后头来晓得侬实质还加入了迭个体训队，对吧？运动队
0: 是高中了，
1: 到高中里向。
0: 高一，但是有辰光不是要报嘛？
1: 哎。
0: 那大家报名，每只班级里向侪要报名，报名了要参加运动会了。
1: 哎哎。
0: 那么八百米呢，我报了还可以。
1: 嗯。
0: 那么四百米呢，因为我一天没去跑，我一个同学去跑的，
1: 嗯，
0: 没想到伊短跑好的，跑了好嘞。那么伊拉老师讲，侬八百米也跑了好，四百米跑了还不错。后来就是讲进入校队嘛，长跑队。
1: 长跑队，
0: 哎，长跑队，长跑队呢，主要是啥呢？就基本的方法，就是说啥个事体，其实侪后头是可以。侬瞎弄就要出问题啊！
1: 不是讲侬就是讲光马力就好。
0: 啊，搿不行的，伊搿里向侬包括侬就讲哪能要热身。热身嘛，怎么热身啊？就是只是热身也不行。那么侬来送胯，那么还有技术嘞。侬送胯怎么发力？它是一门技术。
1: 包括等于讲，这个手了啥，这个摆动侪有讲究的，对吧？
0: 侬啥个往里向摆动呢？来
1: 是
0: 前后，对吧？
1: 行，
0: 只有。
1: 哦，侬讲送胯是都是一
0: 个
1: 腰啊。
0: 其实侬不是只脚了了跑。
1: 哎。
0: 其实是脚搿只发力搿中间的核心部位。核心部位在把你带动，哎，带动。
1: 哦，松垮，侬讲说
0: 松垮，
1: 腰也有讲究，腰了啥也有讲究。
0: 做直的呀，你不能啥其他把它塌了，
1: 后了后
0: 了后塌了后，侬才是阻力了。
1: 哦，
0: 那是不类似。
1: 哦，已经是讲究这个科学了。
0: 但是一个辰光不晓得，只好搿能做，为啥迭能做不晓得？
1: 哎，
0: 搿头才晓得哦，原来要搿能做。
1: 嗯嗯。好，那么侬实质上拿这个长跑的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
0: 因为还有劲了。一个辰光放假，那么高中不是重点高中嘛，是说回来了以后，我还发动我镇上村上向的，一道去跑步起来。开始嘛，我上次讲的，侪高兴了不得了，开心了不得了，想跑步去，一帮子人开心。
1: 多热天啊！
0: 热天吧，早上都早嘛，第二趟去吧，喊不动了，第三趟只有我一个人了。
1: 人家不高兴去了，今天都困累，高困醒。
0: 毕竟也苦恼呀。对吧？
1: 哦，
0: 早还跑那么远，
1: 有趟趟地，而且多热天。
0: 从你一面地方跑到西医呀，西医都跑到金卫镇了，还过去。
1: 大概多少路啊？
0: 五六公里至少。
1: 哎呦，
0: 搿头想想，
1: 大学里侬也跑个对伐？
0: 大学里呢，因为伊高中读大学嘛，
1: 过
0: 渡阶段嘛，葛末搿辰光就是也会得有要运动会啊啥。
1: 运动会了。
0: 农经专业有农学院嘛，这伊比较多。
1: 校队有伐？学堂里向
0: 还有种。校队没，一个辰光没了。那么开始，那么就是要报名了，每只系里向要报名。根本我原来就有长跑嘛，根本我肯定报长跑了。一个辰光有三千米了，一个辰光像一千五、三千吓死了哦。
1: 报三千米啊！哎呦，
0: 一千五百米，
1: 三千米
0: 现
1: 在实质现在对侬来讲，三公里真的。
0: 一个辰光哪能想想一千五六吓死了？
1: 一千五吓死了，觉着。
0: 大家一听一千五、三千是
1: 桂城湖步道，
0: 桂城湖六点五嘞，
1: 一半也没到，
0: 六点五了呀。
1: 哎，好像侬有大学里有只这个记录是侬保持的，对吧？
0: 当时辰光就是个大一嘛，大一就运动会嘛，我就报了一千五。哎呀，没想着破纪录了。
1: 哦。
0: 第二年后来第二年就把人家后面的学妹
1: 破掉了，
0: 破掉了，对吧？
1: 哦。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是就破纪录的，哎，破过纪录的。
1: 嗯。
0: 当时辰光大家就蛮开心的，特别是农经的老师啊，从来没有。

0: 侬还是保持了原来就是讲学堂里向、中学里向搿种迭个运动队里向的一种好的习惯。
1: 因为侬有技术呀，还是有技术
0: 说
1: 穿了，对吧？一个辰光年纪也轻呀，
0: 锻炼身体也好，啥个也好，就讲勿好用力过猛。侬要用了，要正好哟。
1: 侬跑的辰光，侬也不想破纪录了，侬没想过了。就有的辰光是侬过程当中，侬就寻自家来，结果嘛，就破了嘛，破了，破了，没破嘛，也就得能了。
0: 所以金老师，侬一直是就讲是搿种心态是非常稳的，但是是一种科学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迭个运动也好，包括侬是迭个读书啊，各个方面啊，做迭个农田生活，侪是得能。
1: 啊，余老师，侬讲了好，其实我搿点自家要反思一下，还是焦虑的体质。因为侬因为有担心嘛，担心嘛，我就第一做好一点。
0: 侬这个不是焦虑，是这对自噶要求高，这种
1: 可能是
0: 对吧？对自噶要求高的人，就讲老要强的人，想做了好，才会这个呢。
1: 对自噶评价其实是相对低的，蛮多辰光是人家讲，哎呀，搿女蛮好的，那自噶觉着我想还没做好。
0: 侬觉着我搿个好是应该的，可能想自噶想做了还要好，
1: 哎，不够好。侬讲读书嘛，终于来中上。
0: 侬不是中上了，我觉得侬是作为上海市这个优秀毕业生，大学毕业的辰光。
1: 大学里向呢，我各门功课应该讲侪比较平均，就比较稳。我后来晓得，平均要每门功课要80分以上或者85分，反正搿平均分数就是讲每门功课就是要有。
0: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头是非常高。
1: 所以一个辰光就是讲，最后说凭啥是优秀毕业生？那一等奖学金我也拿过啊。
0: 哎哟，
1: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咦，我哪能就搿能做，就搿能一个这么好的结果，对伐？
0: 水到渠成呀，
1: 就是其实侬物事用了非常大的力，好像要一定要哪能没有呀？没特别就觉得我一样事体做好。

0: 讲自家并没用了特别大的力，而是一样样事体侪要做好的警卫线。从细细悄悄、稳稳阵阵绣花，到远离隔壁奔跑了阳光下头，这个一级房间里的跨越度啊，真是非常之大。开始跑步，最初就是单纯的为了提高体育成绩，并没想得太远。坚持就是唯一的念头。热浪滚滚的世界里，金卫西大清老早就起来跑步，从一路帮子小伙伴到后来只上一家头，始终不放弃。考进了重点高中，后来考进了大学，金卫西奔跑的脚步从未停止。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7: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6: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8: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8: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5: 健康有道。
19: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青少年朋友会有开学焦虑，如果早期不识别的话，会变成心理健康问题。那么近些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检出率也在逐年递增，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 开学季心理如何调试，解析青少年高发的

0: 心理健康问题，也给广大家长带来实用的家庭教育建议，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杜文勇。杜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广大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和我们主持人，上午好。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会给我们科普很多有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知识啊。那么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听友群内积极互动，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杜主任，今天我们聊的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而且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青少年朋友会有开学焦虑啊。那您觉得什么样的表现啊称之为开学焦虑呢？杜主任，
1: 这个焦虑呢可以说现在很普遍，不管是我们大人还是青少年很多见，当然大多数的人呢不严重，可能也不需要单独的去就医。常见的表现呢，作为青少年学生来说呢，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这种失眠，容易紧张，有的人呢他可能会一阵一阵的心慌，还有的人呢出现各种的躯体的疼痛啊，或者有的人他说我讲不出来的难受，说不清的难受，还有的人呢出现这个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啦，吃不下饭啦，这种呢都是很常见的焦虑症状，但是大多数的人呢不是很严重，不一定要非要去医院，可能通过自我调节，或者是老师家长的这种关心鼓励理解支持就可以缓解。
0: 杜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那青少年对于开学焦虑他在焦虑什么呢？是开学之后的学业包括人际关系吗？您门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1: 其实这个焦虑呢它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比如说开学了可能担心哟，我作业还没做完怎么办，
0: 对对对，很普遍。
1: 或者是换了新的老师怎么样呀，新的同学会不会处不好关系了，可能各种的担忧。其实人遇到事情呢适当的担心它是正常的
0: 正常现象，
1: 而且呢它是有利于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所以说呢焦虑也不是坏事情，它是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只有这个焦虑持续时间很长都无法缓解，它甚至已经影响了你的生活学习，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专业人员的干预。
0: 对，那您门诊当中青少年开学焦虑的人群多吗？有没有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现在青少年来看心理门诊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也是很普遍。当然也不仅仅是青少年，现在心理门诊呢各种年龄层次的
0: 都有，
1: 都蛮多的。青少年呢也是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开学前
0: 比较多青少年群体。
1: 是的。像这种案例呢也很多见，比如说小孩子开学前睡不着觉，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很蛮多的。还有的人呢他会出现各种躯体的
0: 症状，躯体化症状，
1: 可能刚开始呢很多躯体症状如果比较明显的呢可能会去看这种内科，一般呢很多咱们家长呢可能意识不到是心理问题，就有可能去各个内科的去就医，只有这种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没有明显的问题，而且症状在持续的不能缓解的时候呢可能才会来到心理门诊。
0: 确实啊，就是我们都说胃是情绪的器官，有的时候心里有一些不舒适焦虑的状况也会在肠胃反应啊，所以说您门诊也会有肠胃不舒服的最后到您这里去诊治的，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而且我在您的朋友圈当中也看到了家长给您送的锦旗，可能您给到他们很好的方法是吧？
1: 是的。
0: 对，
1: 这个焦虑症状呢如果持续不能缓解呢它就会引起很多的躯体的症状。
0: 除了肠胃还有什么？
1: 包括心脏啦，有很多人总是觉得心蹦蹦跳，
0: 心跳加速，
1: 甚至严重的人他会觉得心要跳出来了，感觉要心脏病发要死了，
0: 还有这种很严重的表现哈。
1: 对，
0: 嗯，
1: 这种呢，我们一般呢叫惊恐。就是
0: 焦虑症的一种，我也听说过这种，对，我听说过这个，嗯。
1: 嗯，对。另外呢，胃肠道的表现呢，可能更常见。
0: 嗯。
1: 比如说打嗝，嗳气，没胃口，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暴饮暴食，就是遇到好吃，他一下子吃的特别多，甚至有的人呢，特别是女孩子，
0: 嗯。
1: 他暴饮暴食之后呢，可能还会通过，担心长胖了，他可能会有催吐，
0: 啊、哦，恶性循环了。
1: 对，
0: 嗯，对，您刚刚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的一些表现啊。其实青少年群体可以不用那么的焦虑啊，他可能会想，开学了之后，哎呀，换了一个老师，我作业没写完，我要学习不好怎么办？家长说我怎么办？会有一系列的焦虑的情绪。但是你有的时候上学之后发现你适应了也挺好的，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虑。如果焦虑的话，还是要找学校老师，包括家长的引导。我觉得家长在这方面也要做得非常的精细化，一定要早期识别孩子的心理的健康状况啊。比方说这孩子肠胃不舒服，哎，问问他最近心情好不好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啊，肠胃不舒服也是需要去看心理门诊的，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哈，是不是杜主任？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首先学校呢，现在国家规定学校都配了心理老师，
0: 对，
1: 但有的
0: 确实很普遍，
1: 专职的，有的是兼职的。
0: 嗯，
1: 另外呢，我们青少年的焦虑呢，
0: 嗯，
1: 很多人是家长的焦虑。
0: 哦，家长传递给他们
1: 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很多人他有遗传基因的。
0: 嗯。
1: 另外呢，他和家长的这种过度的担心有关系，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小孩子出现了一些症状，往往呢，他背后呢可能是大人的
0: 家庭
1: 症状更明显。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种青少年的所谓的焦虑、抑郁呢，如果要做心理治疗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家庭治疗，就是不能仅仅让小孩子去改变，可能大人更需要改变。
0: 嗯，那在您的门诊当中，如果家长陪同青少年群体去您的门诊，你会给到他们怎样的建议？怎样去治疗他们内心的焦虑，包括一些心理问题？
1: 现在的焦虑呢，首先呢，就诊率不高，因为大家呢，
0: 嗯，
1: 对这个心理健康知识普遍呢，
0: 还是比较少，
1: 不是很了解。
0: 嗯，
1: 就像刚才说的胃肠不舒服啦，一般呢不大会看到心理门诊的。
0: 对，您刚刚说这个现象确实，
1: 往往去看消化科啦，各种的内科，只有反复的持续很久的做了许多的检查，没有明显的问题，特别是各种内科的治疗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个时候呢可能才会看到心理科。往往看到心理科的这种患者呢，其实他的躯体的问题基本上都排除过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他的焦虑症状往往也是有点偏重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很轻微的他不大会来看到心理科的，
0: 嗯，
1: 来看的人呢基本上有点中度甚至偏重度的了，
0: 嗯，就不是说我们早期的就去心理门诊去干预了，往往都拖到中度重度了才去，我相信还是早期治疗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吧。
1: 嗯， 嗯，特别是以前呢大家可能还存在一个所谓的病耻感，
0: 现在也有，
1: 就觉得我去看心理门诊会不会
0: 有点
1: 别人认为我
0: 不
1: 正常，
0: 对，就有这种感觉。嗯，
1: 就是碍于各种原因呢，
0: 嗯，
1: 一部分呢是咱们很多患者或者家长呢没有这个意识，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知道我这个是去需要看心理门诊，但是碍于各种原因呢，
0: 嗯，
1: 没有及时的去，
0: 嗯，
1: 这也是一部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心理科的患者呢就诊率其实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0: 哦，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去。
1: 对，
0: 嗯，
1: 就算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来就诊了，
0: 嗯，
1: 得到规范治疗的呢更少，
0: 就是说没有持续的慢病的管理，可能在您这儿看了一两次，哎，接下来就不来了。但是心理疾病是需要长期的去管控，长期的去治疗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像这个焦虑、抑郁、烦躁、失眠、
0: 强迫，
1: 大多数的人呢，
0: 嗯，
1: 它都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就是说你来看了，这个时候症状呢可能已经持续蛮久了，
0: 有可能小的时候就有了，
1: 而且呢症状有点偏重了，这个时候来看呢，当然很多患者呢经过治疗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呢他稍微好了以后就容易掉以轻心了，就没有持续的巩固治疗，这个是导致了我们心理疾病呢 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反反复复的。
1: 对，
0: 嗯，
1: 当然可能还和我们这个心理门诊患者多，医生呢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他做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心理治疗。
0: 嗯，确实是，现在心理医生啊数量也是比较少的，它覆盖率是不足的，而且现在都有一种心理咨询，有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好像也是比较缺乏的，我相信未来可能数量也会增长起来，随着我们对于精神类疾病心理疾病的关注啊。刚刚杜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幼儿群体了，因为马上三岁要上幼儿园了，甚至有的小孩更早一点就上托班了，这幼儿园的孩子们上幼儿园可是一件难事儿，而且父母也容易出现一些分离焦虑，有的时候父母好像比孩子还要焦虑。杜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嗯，
1: 现在呢，上幼儿园的小孩子，特别是第一年去上学，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小孩子平时啊，他可能和外界的这种其他的小朋友啦接触的有点少，现在呢都比较独立，
0: 对，
1: 所以邻居之间、亲友之间可能交往的比较少。
0: 嗯，
1: 平时呢，特别是咱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呢，小孩子之间呢交流的少。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这种平时的缺乏这种社会交往的小孩子呢，可能一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引起紧张、害怕。
0: 对，
1: 看到亲人的离去呢，可能容易哭闹。当然还有很多家长呢是比小孩子更担心，有小孩子在学校里万一哭了怎么办呢，
0: 哎呀，上班也光想着孩子。
1: 对、
0: 嗯、
1: 而且很多家长呢把小孩子送到学校还迟迟不肯离开，就担心
0: 舍不得，
1: 担心万一他等会儿哭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特别是我们家长在反复的回头看看，可能更引起小孩子的这种依恋的焦虑。
0: 那您怎么缓解他们的焦虑心情，无论是幼儿还是家长？
1: 首先呢，我们开学前、家长可以尽量的呢帮小朋友给他创造一些小孩子之间玩耍的机会、
0: 对，
1: 比如说邻居小区里的差不多大的小朋友、
0: 一起玩，
1: 包括亲戚里面的小孩子，尽量创造一个让他们多交流多玩耍、尤其是户外活动这种机会，这样呢可能小孩子逐渐的适应了离开家长的时间，他就会好一些。另外呢，我们家长呢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因为现在老师都很专业，所以说呢到学校呢，如果小孩子真的出现一些所谓的哭闹，老师可以有很多的好的办法，
0: 对，
1: 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0: 对，要相信老师啊。为什么要说到幼儿园这一群体呢？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啊都觉得幼儿园怕孩子有着磕着碰着，其实他应该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孩子并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啊。如果与其他小朋友会有一些冲突摩擦，老师也会帮助处理的，所以说我们要放心啊，相信老师，不要特别的焦虑，父母就不要掺和孩子之间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成长和解决哈。杜主任，
1: 是的，其实小朋友呢不管是所谓的磕磕碰碰，他自己的恢复能力是很强
0: 的，真的很正常啊。
1: 真的是就是磕破了脸皮啦，也是小事情，我觉得。
0: 对，真的，就家长不要放大。
1: 是的。
0: 本身孩子都没有放大，然后家长这一放大，也会传递给孩子的焦虑情绪。时间长了，孩子真的有可能也会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我觉得。
1: 主要是整个社会呢，可能节奏快，各个行业要求高，要求多，所以呢。大人小孩现在普遍的蛮焦虑的。
0: 嗯，
1: 当然焦虑也不都是坏事情，咱们国家这几十年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好呢？就是很多的人呢焦虑，总担心工作还没做好，所以就会加班加点把事情做得更好。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祖国发展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嗯，整个社会节奏加快了，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挺高的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青少年啊开学焦虑的相关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现在青少年高发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就是 ADHD，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到这个 ADHD 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我要说多动症的话相信就比较熟悉了，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在班级里面老师会说谁谁谁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当时好像是以非常戏谑啊包括调侃的态度是对待多动症的，但是现在啊，随着对于他的深入了解，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吧。杜主任，你给我们讲解一下 ADHD 吧。嗯，
1: 这个词呢，咱们老百姓呢叫多动症，
0: 嗯，
1: 它的学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嗯，

0: 当然英文的简称是 ADHD。
1: 嗯，
0: 现在呢可能也是比较火的一个词，尤其是这个青少年。
1: 对，现在新闻上在关注到的这个 ADHD 了，
0: 就咱们老百姓呢俗称它是多动症。
1: 嗯，
0: 但是有的小孩子呢，你诊断他多动症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有多动。
1: 嗯，
0: 这个呢它的标准的名字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哦，就是有的患者呢他是以注意不集中、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短为主，有的人呢他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两种情况都有，又有注意力的缺陷又有多动和冲动。
1: 嗯，
0: 就是说有一部分小孩子呢他可能不一定是有多动，这个时候你给他诊断多动症呢，可能咱们家长就觉得，哎，我这个小孩子并没有跑来跑去的呀，他可能是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个多动症呢是在我们儿童青少年里面心理科最常见的一个诊断。
1: 那为什么这么多？
0: 他的患病率大概6%-8%。
1: 那他原因是什么？
0: 这个呢我们现在最新的呢诊断标准，美国的这个 DSM-5 诊断标准呢，把这个多动症呢放在这个神经发育障碍的大的框架下，它呢属于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就是青少年呢他可能发育的过程中神经发育还不是很完善，他管控这些无关刺激的这种功能还做不到。你比如说听课的时候，如果窗外飞过一只鸟，那大多数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些无关的刺激过滤掉，而这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小孩子呢他可能就更容易走神，集中不了注意力。
1: 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特别枯燥的话，自己也会向窗外看啊，就走神了。很普遍的我觉得。
0: 现在是蛮多。
1: 嗯，
0: 这个多动症呢可能还在患病率还在增加。
1: 还在增加。
0: 嗯，其实这个多动症呢它虽然在青少年里面比较多见，但是呢它有一个好的消息是啥呢？
1: 嗯，
0: 有治疗效果是很好。
1: 是药物治疗吗？
0: 治疗里面呢当然药物治疗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1: 也有。嗯，
0: 也不是仅仅药物，包括其他的所谓的心理治疗。
1: 哦，心理治疗是怎么展开的呢？
0: 心理治疗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就是要理解孩子。
1: 嗯，
0: 就咱们比如说小孩子多动症呢，他除了注意力不集中以外，他容易动作粗大，容易冲动，动作不精细。比如说他在同学里面给另外一个小朋友去玩，他可能出发点我是给你好，我是给你玩，但是到边上呢他可能本来想抱抱他，结果把他推倒了。
1: 不是故意的。
0: 推倒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对这个多动症不理解的人呢，就觉得你这个小朋友是个坏蛋，你怎么打人。
1: 对对对。
0: 老师这个时候再不理解再批评他，可能就觉得很委屈，他说我的出发点我并不是想打他，只是呢我可能动作不够精细把他碰倒了。这个时候如果他怎么解释大家也不理解他，他可能就会破罐子破摔了，觉得反正你认为我打你，我可能下次就真要打你了。
1: 对，你看一早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及时的去干预和治疗的话，可能就不会像后面这样的发展了。哦，
0: 我记得我门诊中呢遇到过这种病例啊。
1: 分享一下。
0: 就是这个多动症的人呢，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心理治疗包括所谓的行为治疗呢，
1: 对，
0: 是很难操作的一件事，
1: 认知行为
0: 就很难操作。
1: 嗯，
0: 但药物治疗呢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好操作，你每天早上吃一粒药很方便。
1: 但是吃药是不太好，副作用特别严重呢。
0: 对，我们很多家长呢可能就
1: 担
0: 心药的不良反应。其实治疗多动症呢现在有两大类药。一类呢叫专注达，
1: 听说过，
0: 也叫派甲子。
1: 嗯，
0: 一类呢叫泽斯达，也叫那个托莫西汀。
1: 嗯，
0: 这两种药呢其实啊都没有大的不良反应。
1: 哦，
0: 相对来说呢价格要普遍的有点贵。像那个专注达，一粒药大概要折合20块。
1: 一粒就20块，那一盒不得成百。
0: 一盒15粒要285。
1: 哦，好贵，真的挺贵的。
0: 对，当然现在呢新出来一些国产的，相对来说价格要便宜一点。
1: 嗯，
0: 还好呢这些药都是可以用医保的。
1: 嗯，
0: 如果有医保的呢压力还不是很大。
1: 确实，
0: 如果自费的小孩子去吃这个药价格确

0: 确实蛮
1: 贵
0: 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药呢效果确实好，很多人用了以后呢他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哦，
0: 比如说小动作少了，注意力更集中了，但最明显的呢看到这个小孩子成绩提高了，比如说原来听不进去，听了几分钟思想就跑掉了，这个时候用了药效果好了以后，他可能注意力更集中，更不容易犯一些粗心大意的错误，很多人呢他的成绩就会明显的提升。因为这一部分患者呢他并不是智力有问题，他聪明的，就是容易犯一些粗心大意的错误。
1: 对，您刚刚说到这个药物，我觉得也是不是不可以长期的使用啊，还是要通过一些认知行为疗法，现在不是流行冥想包括瑜伽吗，是不是也能够帮助 ADHD 患者呢？
0: 我觉得这个治疗呢，
1: 嗯，
0: 大多数的疾病啊，
1: 哦，
0: 首先它的患病原因它就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问题，
1: 嗯，
0: 有发育的问题，
1: 嗯，
0: 可能还有内分泌代谢的问题，还有呢这个社会压力大的问题，首先它的患病因素是多因素，
1: 嗯，
0: 所以治疗呢我们也往往也要多角度，
1: 哦，都要设计和干预啊。
0: 药物呢它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如果你的症状不严重，你比如说通过所谓的心理治疗，
1: 哎，
0: 和家长老师的理解鼓励，包括他生活习惯的改善，增加运动量，
1: 嗯，
0: 减少熬夜和电子产品的使用，
1: 对，
0: 尤其是户外活动，还有一个就是集体活动可能更有助于改善，比如说踢足球，
1: 嗯，
0: 他可能一个集体活动呢它有一个相互配合的过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户外的这种阳光大自然也有利于改善他的症状，
1: 嗯，
0: 所以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叫中小学生至少保证每天有2个小时的体育运动，
1: 对，
0: 但是我听下来啊，可能有的学校
1: 能做到
0: 做得比较好，有的学校呢可能
1: 还是
0: 没有执行到位，
1: 对，希望其他学校也应该执行到位啊，给孩子们有充足的锻炼的时间啊，嗯，也是挺重要的。刚刚你也说到了 ADHD 啊，其实现在很多成人也会有 ADHD 吧，
0: 是的，
1: 也会有
0: 这个多动症呢，嗯，ADHD 啊大概有一半的人，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症状会一直延续到成年，
1: 对，
0: 可能之后呢症状会减轻或者有变化，你比如说原来多动冲动可能比较多，可能时间久了年龄长了以后呢他的多动冲动有可能会减少，但是注意力不集中呢蛮多人还是有存在，甚至是长期的存在，
1: 对，我曾经也看过一篇报道啊，就有一个人他去沙发上拿一件外套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发号指令大脑，然后我们身体就去执行了，但是 ADHD 他可能哎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有拿到，我都忘了我要干什么了，可能也是一种表现吧， ADHD 的表现，
0: 对，我们说这个多动症的小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个执行功能偏差，
1: 嗯，
0: 所以我们给他一些所谓的任务和指令的时候呢尽量的可以给他一些分段的，你比如说你叫他明天几点钟到哪里办一件什么事，去找谁谁谁，他的可能注意力就集中不了这么多，你可能分段的给他说你几点钟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到了地方以后呢你再找谁谁谁做什么事情，就分段执行呢它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1: 嗯，就您说的特别对啊，其实现在对于 ADHD 啊了解的是越来越多了，社会对它的包容度也是越来越多了，也容易减轻他们的病耻感包括污名化，其实有很多 ADHD 的患者他觉得与学校乃至职场啊轨道是格格不入，是偏离的，但是啊自己只要不气馁，就觉得今天比昨天做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就是很欣慰的一件事啊，社会还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啊家人对他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自己主动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说的是 ADHD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抑郁症，因为抑郁症现在讨论的是越来越高了，其实我有一点好奇，就是抑郁症和焦虑症它是有区别的吗？那有的时候好像患者他既有这个又有那个，
0: 是的，
1: 嗯，
0: 焦虑如果严重的人时间久了呢他会出现抑郁情绪，
1: 嗯，
0: 而抑郁严重的人呢他也容易伴有焦虑，
1: 嗯，
0: 所以焦虑和抑郁呢它往往容易相伴相生，
1: 嗯，
0: 所以有的人呢他可能是抑郁为主伴有一些轻度的焦虑，也有的人呢是焦虑症比较严重伴有一些抑郁，就是说呢这两个呢往往容易相伴

0: 相生。
1: 嗯，
0: 那怎么样区分？
1: 嗯，
0: 哎，你到底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呢？
1: 对啊，
0: 当然也有的人呢是焦虑抑郁症状都差不多。
1: 哦，
0: 我觉得我的经验呢，怎么样区分这两个疾病呢？两个字。
1: 嗯，
0: 焦虑症严重的人，他是怕死。
1: 怕死？
0: 对，他要稍微有点身体不舒服，赶紧做检查，我不行了呀。
1: 有点疑心的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过度的担忧，
1: 嗯，
0: 特别怕死。而抑郁严重的人呢，他会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想死。
1: 都是死是吧？
0: 对，所以呢，我觉得两个字，
1: 嗯，
0: 你是到底是特别怕死，
1: 嗯，
0: 还是特别想死？这个可能就是
1: 不太一样，
0: 比较简单的一个区分方法。
1: 嗯，
0: 当然我们还要根据其他的情况。
1: 嗯，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说，您的门诊上面焦虑症、抑郁症是不是也有一部分群体啊？
0: 也比较多。
1: 嗯，
0: 但是抑郁症呢，从我工作二十几年的经验来说呢，
1: 嗯，
0: 往往我们所谓的标准的抑郁症呢，
1: 嗯，
0: 往往是成年人以后才生的病。如果是青少年，
1: 嗯，
0: 就有抑郁情绪，
1: 嗯，
0: 可能大多数的人，最终他可能是所谓的双向情感障碍。
1: 哎，这个词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也不是很了解。双向怎么双向呢？
0: 双向情感障碍呢，
1: 嗯，
0: 它就是有的时候处在抑郁的状态，而有的时候呢，又处在一个躁狂的状态，就是两个极端。
1: 嗯，
0: 就是情绪忽高忽低。
1: 我听说过他，就是因为有些天才的作家，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他在狂躁的时候，他就啊。写作的就非常优秀，嗯，但抑郁的时候是真的心情低到谷底。
0: 我们所谓的双向情感障碍呢，
1: 嗯，
0: 又俗称天才病。
1: 对啊，就有一个印象。
0: 一般的人你想生这个病，可能还没有资格。
1: 对，就是特别优秀的人啊，可能有一种执念吧，就希望自己什么都好，完美主义者。其实很多心理疾病就是完美主义者啊，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啊，处心积虑的要做好，甚至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嗯，是吧，杜主任？嗯，
0: 其实很多人呢，他没有及时来就医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对看心理科有一个所谓的病耻感。
1: 嗯，还是有病耻感。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的工作经验是什么呢？
1: 嗯，
0: 怎么样呢去缓解他的病耻感呢？
1: 嗯。
0: 就是我的患者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
1: 嗯，
0: 我往往都给他灌输一个思想，
1: 哦，
0: 是因为你很优秀你才看心理科，
1: 哦，这样。
0: 所以我总结的经验呢，我会给他们说一句话，
1: 嗯，
0: 你如果还没来心理科挂号，只能说明你的优秀程度还未到。
1: 每一个人在您心理科门诊，您都会说很优秀，我觉得更容易建立信任吧。相互之间双向奔赴，
0: 这个呢，也不能是仅仅说，
1: 嗯，
0: 你要发自内心的去看他的优秀点，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呢，他都会有他的优点，
1: 嗯，
0: 和他的长处，
1: 嗯，
0: 我们把他的优点和长处用到一个适合的地方，
1: 嗯，
0: 就可以发挥他的状态，扬长避短。
1: 嗯，那杜主任，如果有一位家长带了一个抑郁症包括焦虑症的孩子去您门诊就诊，您首先会给他怎样的诊断帮助他？
0: 我们一般的呢是先做一个病史的采集，
1: 嗯，
0: 就是问患者的哪些症状，他的严重程度有没有损害他的社会功能，比如说学生因为情绪不好不能去上学，成年人因为他的情绪不好无法正常的工作，一个是严重程度，另外一个呢要评估他的持续时间。那如果你一过性的情绪低落，没有持续的存在，那也不是说诊断抑郁症。抑郁症的诊断呢，是至少要持续两周，而且他的这个情绪啊，要影响了他的社会功能，或者是造成了自己的特别的痛苦，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才诊断抑郁症。
1: 嗯，那抑郁症还有一个信号，好像是早醒。
0: 对，
1: 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而我们焦虑严重的人呢，
1: 嗯，
0: 他是入睡难。睡眠浅，而抑郁为主的人呢，更常见的睡眠障碍是早醒。
1: 哦，还不一样啊！原来抑郁症的人是能睡着的，就是早醒；然后焦虑症的人睡不着。
0: 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焦虑、抑郁都有，
1: 那就
0: 包括
1: 睡不着了，
0: 入睡也难，又早醒。
1: 嗯，那青少年这种情况多吗？睡眠方面，
0: 青少年的睡眠障碍呢，他可能有两个表现，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入睡很难很慢，
1: 嗯，
0: 还有的人呢是过度的嗜睡， 就是一天睡十几个小时，还是没精神，还是总想。

0: 就是还有一种我们通常认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群体啊，就是可能焦虑啊，睡不着觉。没想到您还说到一个嗜睡的症状，它也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这段时间嗜睡特别严重的话，就应该警醒了啊，这是心理情况的早期的信号。嗯，
1: 另外来门诊的患者呢，我们除了常规的病史的采集，问患者

0: 的这种问卷的题目，只要我们的患者认真的回答，他还是结论比较准确。
1: 嗯，对，确实有很多的量表，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做过，就学校里面也给我们统一做过，也就是排查一些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青少年群体吧。嗯，
0: 这个量表呢，它只能作为一个诊断的参考。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综合的评判。
1: 那您门诊青少年群体，就是除了给他们药物的支持，帮助他们治疗，还有哪些认知行为疗法哪些手段吗？
0: 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
1: 嗯，这个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具体干啥的。
0: 首先呢，很多咱们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长，他可能认为我这个心情不好，就是遇到了压力，或者一些所谓的烦心事。遇到压力呢，心情不好，它往往是短暂性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大多数的人都可以自行缓解的。如果达到抑郁症的程度呢，它可能不仅仅是所谓的压力或烦心事，它是有生物学改变的，就是说它的大脑的一些神经递质的代谢出现了异常，它所谓分泌的这些抗焦虑忧郁的神经递质的浓度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给它怎么样增加这些多巴胺、五羟色胺这些。
1: 您刚刚说的多巴胺很熟悉啊，好像分泌快乐。
0: 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快乐的因素。如果你产生的少呢，它就容易情绪低落，
1: 对，
0: 高兴不起来，做什么事情也提不起劲。那如果严重的呢，他可能觉得活着也没意思，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但是我们改变他的抑郁症状呢，可以通过增加户外活动，阳光、大自然、运动都有助于啊增加所谓的多巴胺、五羟色胺的浓度。
1: 对啊，五羟色胺、多巴胺，
0: 这个呢是改变他的认知。
1: 对，
0: 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什么方法。熬夜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呢，它会减少这些所谓的神经递质，它会加重你的焦虑、抑郁症状。第一步呢，你知道哪些情况可以缓解它，关键是呢，你还要行动起来。所以认知行为治疗。
1: 哦，行为。
0: 你光知道运动有用，
1: 对，
0: 你不去做，那也没办法。
1: 是的。
0: 为什么很多人最后要服用药物呢？就是焦虑忧郁的人呢，他可能也知道锻炼有用，但是迈不开步。
1: 你看，还是自己的问题。
0: 行动不起来，也不是自己的问题
1: 啊。
0: 就是说呢，很多家长呢，可能会觉得，你看医生让你锻炼，你就懒得不去，你就是熬夜不睡。他其实呢，是自己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抑郁的人他没有这个动力去运动，
1: 自己本身是没有动力的，
0: 他迈不开步。就像一个人得了重感冒，你让他去跑步，他说我实在动不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理解他，再批评他说你就懒，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加重他的抑郁情绪。所以药物治疗呢，尤其是针对这些抑郁程度严重一些的患者，还是很有必要的。药物治疗的同时呢，可能需要我们加强所谓的心理上的治疗。我认为心理治疗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发自内心的去理解他。你不要老是责备他。咱们家长呢，你比如说小孩子他生活习惯不好，你老是埋怨他习惯不好，那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好从哪里来的呢？往往和大人有关系。那我们大人如果用良好的生活习惯去影响他，去引导他，他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效果。比如说小孩子不愿意去跑步，不愿意去锻炼，那我们大人有没有去锻炼？
1: 俩一起去吗？
0: 对呀，你就算小孩子不去，大人去了，你大人状态好了以后，他也会带动小孩子状态好的。
1: 对，
0: 往往可能是大人的情绪更差，导致了小孩子情绪也是不好的。
1: 就您刚刚说到了家庭教育，也说到了现在的电子产品，我们现在聊聊这个电子产品吧。你看不仅是青少年，我们大人也是每天啊都觉得这个手机上怎么这么好玩啊，尤其是那些短视频就刷呀刷呀刷。但是我也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说你长时间的刷短视频不太利于大脑的发展啊，不太利于专注力的培养和提升啊，加重焦虑和抑郁。
0: 是的，这个电子产品呢，现在手机啦，智能手机啦，确实给我们工作啦、生活了带来很多的便利。它有很多的好处。
1: 对，
0: 当然过度的使用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失眠、焦虑、甚至抑郁。但是现在这个手机问题啊，它不是某一个人，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容易停不下来。就是大家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

0: 也知道这个手机啊过度使用不好，就是控制不了。
1: 对，就觉得
0: 他也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整个社会现在越来越这样。
1: 嗯，而且我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现在小学生使用 AI 的比例特别高，他现在都跟 AI 对话，但人应该是和其他小朋友需要社交的啊，不是一味的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包括每天和 AI 的对话，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太好的一种现象。
0: 这个现象呢，当然原因有很多。
1: 嗯，
0: 一个是现在城市化，大家呢都是居住比较独立，
1: 对呀，
0: 甚至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1: 确实。
0: 另外呢，现在独生子女以后，亲朋好友也少，大家走动的更少。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尽量的给他创造一些
1: 良好的社交，
0: 比如说小孩子、同学、邻居，我们尽量的给他创造一些交流的机会，尤其是户外活动的机会，这样呢，有可能就会减少他的所谓的电子产品的使用。
1: 对，我觉得有句话说特别好啊，孩子的成长坐标就是一步步的试错啊，包括自己去品尝喜怒哀乐，还有和其他小朋友的一种社交去绘制的，就大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要没事老把孩子困在家里面让他去学习学习，但是还有很多啊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要去培养他啊，包括带孩子旅旅游。生活也是需要一种空白、留白和缝隙的，不能把孩子成绩啊追得太紧了啊，是吧，杜主任？现在我们家庭教育来说，有的家长好像太看重成绩了，对成绩非常的执念。
0: 主要是现在这个考核机制呢，你体育啦、其他的好，可能都没有成绩好被重视，这也是整个考核机制的问题。
1: 哦、对，您说的也确实是。
0: 缓解情绪，我觉得刚才说到旅游呢，旅游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1: 对，我看您经常也会发朋友圈去哪哪旅游。
0: 我感觉，出去旅游一次，它可能可以缓解你的所谓的压抑的情绪啊，可以缓解几个月。我自己的感
1: 受是吗？几个月啊，这么神奇？
0: 如果要是半年都没有出游一次，我自己也会感觉到情绪有点压抑。
1: 对，那说到这儿，那杜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说您的门诊时间吧。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和周四是全天，周三是上午半天，周六呢是两周一次，周六的上午呢是专家门诊，下午呢我们安排了特需门诊，就是针对那种比如说他要咨询时间长，要问的多，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心理疏导、心理治疗。特需门诊呢挂号费是比专家门诊要贵一些。当然他的号少，
1: 大概多少钱？
0: 我的特需门诊是113。
1: 哦，那还好哈。
0: 还不因为家庭
1: 不算特别高。对，我记得就是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他那个挂号费很高哎。
0: 是。
1: 对。我觉得需要的青少年群体啊，如果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也可以去您的门诊去就诊，你也可以给青少年群体疏导疏导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还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觉得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很重要呢？你看大的社会结构包括学校的制度，大的社会压力我们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撼动的，但是家庭真的是很好改变的，父母只要迈出一步能够帮助孩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杜主任，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是好的家庭教育？
0: 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嘛。我认为呢，我们大人呢要用良好的生活习惯去影响小孩子。比如说我到家以后，我是不是尽量的可以多看看书，少刷刷手机。我自己以前有个经验，就是我管儿子让他少看手机，他可能来了一句，你抱两个手机还让我不要看手机。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大人呢也不能光怪小孩子的不良习惯。我们大人呢可能平时也要多注意，比如说我多看看书，勤锻炼，养成早睡早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用好的习惯呢去影响他。
1: 对，您觉得，我觉得您说特别重要，就是影响他。您让孩子不玩手机，不玩电子产品，但是你好像一手上捧一个手机，现在很普遍。你要多看看书，孩子也会向你学习的呀，是吧？
0: 是的。
1: 还要创造好的学习氛围。还有一种就是，你有什么补充？
0: 现在普遍的呢，都缺乏运动量。像以前的人呢，因为体力劳动比较多，所以他就不强调去运动了，因为体力劳动比较多。现在的社会呢越来越没有体力劳动了，你要叫他去运动呢，很多人呢因为人可能都

0: 有一个惰性，我能躺着就
1: 不想站起来，确实是。
0: 所以你叫一个人养成运动的习惯还是蛮难的。当然我们如果大的国家出政策呢，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1: 现在国家出的政策还挺多的。嗯，
0: 对，现在建了很多的这种公园，运动场馆，
1: 是是，
0: 包括这种图书馆，阅读室，建了很多。
1: 嗯，
0: 所以就鼓励我们呢尽量的去运动看书，包括这个旅游，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和家人和亲朋好友出游呢，他也能缓解这个不良情绪。总的来说呢，每个家庭可能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对，您刚刚说到家庭教育啊，我也想到一点，就有的父母对于成绩有特别的执念，就觉得孩子一定要成绩好，就剥夺了孩子其他方面的兴趣了。您怎样看待？
0: 这个成绩好呢，因为很多咱们父母呢，他可能有一种就是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自然的心，
1: 都想让孩子好。
0: 对，特别是很多父母呢，他本身就很优秀，他觉得我当年家庭条件不好，我已经做得很优秀了，我现在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你至少不能比我差吧。
1: 对，他有这种想法。
0: 所以特别是很多优秀的父母，他就很难接受
1: 孩子比自己差
0: 平庸。
1: 对对对，您觉得您说这一点特别普遍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梁红出了一本书叫做《要有光芒》，他也是探寻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就说到一点，当年父母那一代就是成功学包括功利裹挟下，但是现在的孩子们物质条件都不太缺乏，反而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在思考，哎，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上学是为了什么，但是两种观念啊就容易出现一些冲突吧，还是应该相互理解的。
0: 我觉得小孩子呢，如果真的在成绩方面老是很难提高呢，现在有一种职业叫啥，叫生涯规划。他可能小孩子要评估他适合哪个方向。你比如说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在艺术方面有天赋，那你硬让他读文化课他可能觉得很苦恼。
1: 确实是。
0: 如果在他的特长方面给他一个发展，他可能就比较感兴趣。
1: 对，像您说的又让我想起来，现在不是说让孩子选一个好就业的专业，但是我又想了想，那孩子不感兴趣，那大学四年那怎么办呀，就感觉没有意思了，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还是要以孩子为中心吧，看看他对什么方面感兴趣啊，支持他感兴趣的专业。您觉得？
0: 我觉得选专业呢，要看那个小孩子个人兴趣。再一个呢，如果要是咱们家长不太懂的，现在市场上有一种专门做生涯规划的，就可能他会评估小孩子，
1: 对，
0: 他适合哪往哪方面发展，这个他们的评估也是蛮有科学根据的。
1: 但是孩子的兴趣也是最重要的，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前段时间我看了上海电视台新闻方的一则报道啊，有一个中考生他考了将近700分的成绩，本来可以上优质的高中，但是他父母结合孩子的兴趣就选择了上海的中本贯通，因为现在中本贯通还是蛮火热的啊。他觉得虽然走的是一条看似不太正确的道路，但是是更适合孩子的那条道路，他觉得孩子热爱这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中本贯通之后也有不错的前景。这位父亲的他的认知还是挺有水平的，我们家长应该借鉴一下，以孩子为中心吧。那他父亲也说到了啊，就是觉得比起那些在高压下考高分特别紧绷的孩子，孩子有持续的学习意愿，有兴趣，有探索是很重要的。杜主任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很多焦虑的患者呢，他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追求完美，但是生活中呢又没有十全十美，所以特别容易苦恼，所以焦虑时间久了呢就容易伴有抑郁的情绪。但是我们呢要相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任何一件事呢它都不是只有坏的一面。但是焦虑症的患者呢，他往往容易自动的看这个事件的坏的这一面，
1: 悲观。
0: 而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呢，就是要引导他看到这个事物好的一面。你比如说小孩子读书成绩不好，那我们给他讲，你读书成绩很好的这些小孩子呢，可能出国啦，以后不回来啦，你可能老了以后
1: 离你越来越远了，
0: 见到小孩一面都很难。你小孩子比如说成绩平平常常，他可能在你身边以后你可能更容易享受天伦之乐。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任何事情它都不是

0: 美的，
1: 嗯，
0: 它也有它的好的一面。
1: 嗯，那您作为心理科医生，您平时对儿子的教育，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也很好奇。
0: 我们家儿子呢，现在读大二了。
1: 嗯，
0: 以前呢也有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问到我，哎，杜医生，你们家儿子读书成绩怎么样？
1: 嗯，
0: 我可能因为做医生，看到各种小朋友的
1: 太多了，
0: 智商自残的比较多，我就会回答一句，哎呦，这个小孩子他没混到自杀，我就觉得不错了。
1: 您对孩子要求不是特别高哈。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怎么样都是最好吧。
1: 嗯，对，怎么样就是最好，
0: 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
1: 对，孩子只要健康快乐，有内驱力，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支撑点，其实已经很好了，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妈妈呢，一般呢更容易操心，所以我们家可能也是他妈妈操心的多一些。
1: 哦，那是需要有一个人操心哈。
0: 其实我们家儿子啊，
1: 嗯，
0: 以前也焦虑的，
1: 也有焦虑的表现。
0: 对，最终呢，治疗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现在也是顺利的进入211。
1: 哦，那很不错，
0: 也是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一直做班长，
1: 嗯，
0: 做的挺好的。其实焦虑我认为呢，它不一定是坏事情。
1: 对呀，
0: 他有点焦虑只能让他做得更好。
1: 完美主义者。
0: 对
1: 对对，嗯，
0: 而且去看所谓的心理门诊，
1: 嗯，
0: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1: 对呀，本来就不丢人，现在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啊。
0: 是的，
1: 对，我们就是和心理咨询师聊聊天，包括和心理医生聊聊天，这怎么会丢人呢？
0: 所以我给患者的灌输思想都是，没有来看心理门诊的是因为他还不够优秀。
1: 嗯，
0: 你来了是因为你足够的优秀才来看我们心理科的。
1: 对，那么我想再采访采访您哈，就想问一下，您当初是怎样选择了心理医生这条道路的？因为您之前读的也是临床医学，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您是怎样选择的？
0: 我本人呢，开始大学的时候读书成绩也确实不太好，当时呢可能也担心自己内科外科做的不是很顺手，所以后来呢也是主动的选择了这个精神卫生专业。等工作以后呢，特别是现在到了综合性医院的心理门诊，我才觉得这么适合我，
1: 这么适合您。
0: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1: 嗯，您觉得是不是在帮助患者的同时，您自己内心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治愈？因为你看咱们中国积极心理学创始人彭凯平，他就说到了积极心理学嘛，他就把事情往好的一方面看，他就觉得帮助别人就是一种幸福，你出门的时候多对别人微笑，你多帮助他人，这反而是一种幸福。我觉得您这种职业
0: 是这样的，
1: 还让我挺羡慕的。
0: 有很多人会问我，他说杜医生，你每天接触这么多的患者的这个不良情绪，
1: 负面情绪，
0: 你自己是不是也很抑郁？我说呢，你可能光看到患者的这种诉求的不良情绪，你没有看到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他得到改善一个特别的感激感谢。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成就感呢，它是支撑我们工作的动力。
1: 对啊，我就是站在您的角度想，您把这个患者心理疾病诊治好了之后，他就感觉驱散阴霾重获阳光，那个时候我觉得您真的是特别欣慰啊，肯定是特别开心嘛，是您治愈好的。因为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往往都是比较重视身体方面的疾病，忽视心理疾病，但是他们是很重要的，都是。
0: 是的。
1: 那杜主任，就是我也看到您朋友圈之前有患者给您送了一个锦旗，你可以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故事，为什么要给你送锦旗？
0: 送锦旗呢，可以说特别多
1: 特别多。那你给
0: 我
1: 们分享几
0: 个
1: 小案例啊。
0: 全是以前的锦旗。
1: 对，
0: 当然锦旗呢它也是患者的一个感谢和认可吧。最后一次这个送感谢信的一个患者呢，是一个70几岁的一个阿姨。她呢就是因为反复的咳嗽，3年多都无法治好。看了很多地方，到我们医院的呼吸科就诊了以后呢，几次还是不见好转。而我们呼吸科的于艳芳主任呢，他可能对我们心理科比较了解，他就转换思路，他觉得你这个咳嗽总是不好，可能是不是和情绪相关，就介绍他来看我们心理科的门诊。结果这个看了以后呢，效果特别好。
1: 哎，您是怎么给他看的？
0: 首先呢，他是表现是咳嗽为主，当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睡眠问题。另外呢，我们去怎么样鉴别他呢，我照抽动症状给他治疗的。因为咳嗽呢，有的特别是有的人一阵一阵的干咳，他可能不是呼吸道出了问题，

0: 可能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疾病呢叫抽动症，抽动症呢可能儿童青少年比较多见，就是成年人老年人呢相对来说少见一些，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无法及时识别。而我们照抽动症的给他治疗呢效果特别好，他咳嗽马上就好转了，他就会觉得特别感谢，我都看了好几年了，做了很多的检查，花了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怎么到这里几天就好了呢？
1: 嗯，确实是，你看现在很多有躯体化症状，他不知道是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您刚刚也说到了躯体化症状有很多，包括肠胃的，还有心脏的，包括您说的这个咳嗽，很多都是跟我们心理疾病是相关联的啊。再次也给我们
0: 这个心理和身体呢，它是相互影响的，
1: 嗯，
0: 相互依赖的，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
1: 嗯，
0: 只是我们很多患者呢更重视所谓的躯体疾病，对心理因素呢考虑的比较少。
1: 嗯，就是我们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呢，杜主任给我们马上开学的青少年群体还有我们的家长给我们提几点建议。
0: 我建议呢，
1: 嗯，
0: 我们开学前把平时放假期间可能作息睡觉的晚起的晚，
1: 嗯，
0: 把这些生活习惯呢逐渐的调整。你比如说我每天到一点钟才睡觉，我是不是先12:30、12:01、11:00就逐渐的调整一下。另外呢我们有一句话叫要想睡得好必须起得早，
1: 确实
0: 如果能坚持早睡早起，它对情绪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对，
0: 但这个生活习惯呢你要一下子改变呢也蛮难的，
1: 嗯，
0: 尽量的呢逐步的调整，
1: 嗯，
0: 一个作息的规律。另外呢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平时活动很少的你让他一下子活动量很大他也难做到，就是逐步的增加一点，尤其户外活动。还有一个呢我们可能把作业啦再检查一下，有的时候可能甚至遗忘了一些作业，
1: 嗯，
0: 包括我们开学用的物品提前的做一个准备，我们家长呢也可以帮助他提醒他做一个准备。
1: 对，亲爱的朋友，还是马上开学的孩子们一定要做好一个调整去迎接开学。那么对于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青少年群体啊，就像梁红的《药有光》那本书说到啊，希望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长都能够驱散阴霾，能够重获阳光啊。那非常感谢杜主任跟今天给我们做客，那最后给我们再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嗯，
0: 刚才讲了那个周二和周四是全天，
1: 嗯，
0: 周六呢是隔一周，
1: 嗯，
0: 上午专家门诊，下午是特需，
1: 嗯，
0: 另外周三上午还有半天的专家门诊，
1: 嗯，
0: 普通门诊呢我们是周一和周五，当然普通门诊可能医生是不固定的，
1: 嗯，对，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嗯，
4: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

0: 当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狮子浩和严子轩带来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瑞杰带来的原创优秀作文《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对网络热点的辩证看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爸妈离婚我跟谁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3: 新鲜事，
24: 天下事，
2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5: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严子轩。
25: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狮子浩。
26: 近日 嘉定区民政局在一加一公益中

0: 中心举办开放倾听民生、公益守护民生、政府开放日活动，活动聚焦公益成果展示、民政政策咨询、老年群体关爱和青少年公益实践四大板块，吸引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等70余人热情参与。让我们一起去围观热闹的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刘敏妍，这是我的搭档庞新月。
2: Hello，
1: 此刻我们正在嘉定区一加一公益中心，这里有一场特别好玩的开放日活动，快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步入一楼，机器人编程体验课正在火热进行中，小朋友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搭建机器人模型，并尝试图形化编程。小朋友们在动手实践中锻炼了逻辑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科技的种子在欢声笑语中悄然萌芽。二楼是本次开放日的重头戏，青少年家庭深度参与了公益展览的布置工作。二楼还设置了免费漆扇与古法香囊体验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老师的指导下，家长和小朋友们将颜料滴入水中，把扇面缓缓浸入，一把把独一无二的漆扇便跃然手中。古法香囊的制作则让大家在一针一线中感悟千年香道文化。三楼则是另一番温情景象，社区老人公益活动温馨开展，志愿者们为社区长者提供了贴心的康养服务与陪伴交流，现场其乐融融。哇，奶奶，你的这个扇子好漂亮啊！您参与了这个漆扇的活动，还参加了那么多好玩的活动，通过这次开放日，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
3: 我感觉很开心，受益匪浅。然后呢，你看我做的扇子多么漂亮，这么漂亮！
1: 哇，
3: 扇子好舒服
1: 哦！奶奶，你做的扇子真的好漂亮啊！
3: 哎，我特别如愿。
1: 那么希望奶奶您如扇子里面所说，一切都能如愿。
3: 对对对对对，
4: 我今天参与完公益活动之后，我才发现公益原来这么好玩。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公益方式。
1: 此次开放日，通过一楼科技赋能、二楼文化传承与家庭共建、三楼温情助老的立体化空间，将公益慈善融入街头巷尾。未来，一加一公益中心将继续让公益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5: 为了丰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激发青少年航空科创热情，近日呢，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师生一起走进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组织开展了航空主题课外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邵以晨解锁航空科技的奥秘吧。
6: 近期我们来到了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航空探索寻宝之旅。
7: 本次活动由理论课堂与实操体验两大板块的研学形成，基地专业讲师带来专业航空科普课堂，细致讲解航空发展历程、不同机型功能用途、飞机飞行原理、机身构造以及航空仪表相关专业知识。队员们凝声倾听，主动提问，在系统讲解中搭建起完整的航空知识框架。在航空仿真实操环节，队员们近距离接触专业级航空仿真科技设备，大家轮流操作，互相交流讨论，沉浸式感受驾驶飞行器的独特体验，直观体会航空科技的魅力。
6: 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让队员们收获满满，我们也现场采访了参与本次研学的队员，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真实感受吧。在本次研学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环节？
8: 那肯定是现在坐上飞行模拟器的时候，当我手中的操纵杆正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我难以忘怀。
6: 现场体验和平时看视频有什么区别吗？
8: 区别太大了，平时看视频是一回事，但当我真正坐在这里，手握操纵杆，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按钮，心中的紧张感油然而生，这种是只有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的。
6: 听完队员的分享，不难看出这场航空研学已经在少年心中埋下探索蓝天的种子。大家认真观摩设备，互相讨论交流，全程精神饱满，尽情享受科创实践带来的乐趣。研学尾声，队员们围在一起分享本次航空之旅的收获与感悟，畅谈对航空事业前沿科创的全新认知。走出教室，近距离接触专业航空仿真科技，既拓宽了眼界，也树立起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意识。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家庭中学的李瑞杰，开朗踏实，积极上进，品行端正，乐于奉献，是综合素质出众的优秀学子。他呢，热爱阅读，在书页笔墨间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积淀温润底蕴。他潜心棋艺，擅长围棋与象棋，在对弈落子中锤炼逻辑思维，涵养专注品格。他也钟情于户外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余啊，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全面丰盈自我。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优秀文学作品《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
11: 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没有全局观的人，迟早会在人生的棋盘上满盘皆输。6岁时第一次听到棋圣聂卫平这句话，我并不理解，如今回望学棋之路，我才明白那片黑白方寸早已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19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上，我仿佛看见两支军队在无声对峙，耳边只有棋子清脆的落子声，四周安静极了，没有刀光剑影，没有呐喊厮杀，却藏着一场静默又激烈的博弈。我十分着迷于这种全局思维，喜欢在棋盘上权衡得失，布局谋划，每一步落子都需要冷静思考，用心掌控。这种在棋盘上运筹帷幄，掌控全局的感觉，正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境界。为了我所热爱的围棋，我在心里定下了目标，冲击业余五段，用实力证明自己。为此，我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交给了棋盘。每天放学，我都会静下心来对弈练习，在方寸之间开辟属于自己的战场。一开始晋级十分顺利，从业余12级考到3段、4段，全部都是一次通过。可冲击5段时，我接连3次失利，一次次痛苦的失败滋味让我信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可心底对这份棋盘的向往始终没有熄灭。老师看透了我的心思，你完全有5段的水平，不要轻易放弃。爸爸也安慰我，考级不是最终目的，围棋是你的兴趣，难过无聊时他可以陪伴你。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片棋盘才是我心之所向，5段只是一个结果，享受每一步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从此我慢慢改变心态，面对输棋我不再哭泣，不再自卑，而是坦然接受失败。我认真复盘棋局，钻研死活难题，观看高手对局，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老师，课后常常只剩我和老师一起探讨棋路，分析漏洞。慢慢的，我从急躁浮躁变得沉稳踏实。一路走来，我终于明白，这片黑白方寸之地就是我发自内心真正向往的地方。去年再次迎来5段考试时，我内心平静从容，多了一份全局思考的沉稳。在决胜局时，面对对手在角落的纠缠，我果断弃子争先，抢占了主动权，全面布局。当最后一颗棋子落盘，对方投子认输，我顺利通过考试，放下那颗决定胜负的棋子时，我忽然意识到，这盘棋的输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用全局的眼光去面对它。黑白方寸的独特魅力早已让我深深沉醉，这片黑白方寸让我懂得，心之所向源于热爱，贵在努力，更贵在长久坚持。人生就像一盘围棋，要把眼光放长远，用心规划未来。既然认定了黑白方寸是心之所向，便要落子无悔，勇敢坚持，一路向阳成长。
1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4: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童言无忌，
9: 短视频。

0: 名网络热点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这些网络内容，我们应当主动远离还是深入了解呢？
1: 我觉得呢，这个短视频就像一个工具，我们要学会去正确的去利用它，而不是被它而利用。我们要成为它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就好比我，短视频呢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信息量，让我们理解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刷着刷着，或者说在一些平台媒介上，比如说 B 站啊、抖音、优酷，就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不适合年龄段或者一些不良的信息，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等东西，所以这些也会对我觉得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影响。虽然说能让我放松，但是有时候我经常因为这个而浪费很多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我周末早上我爸妈不在，我就会偷偷刷，然后我刷一上午，我就作业都没做，然后会耽误自己的学业，我觉得。所以有什么建议吗？我一直很困扰。
2: 你这个烦恼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是一刷就忘记了时间。我的父母提醒我可以首先可以打开青少年模式，这样既可以限制浏览的时间，也可以限制一些不好的内容。
3: 我非常赞同，而且我觉得短视频本来是好的，我们要注重选择信息内容。好的视频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网络热点，这有一些是对考试有帮助，还可以拓宽我们的眼界。
4: 我认为短视频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确实很大，像我就对此深有感触。有的时候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一看时间明明才10点多，想着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开始看起短视频来，一看就没了时间，再看居然发现已经12点了。不过呢，短视频里确实也有不少科普知识，我们也能从短视频中学习到知识，也不用完全抵抗。
1: 我认为呢，短视频它确实是一把双刃剑，这点我也是深有体会。有时候比如说一些重大的事情前，我也会习惯刷下短视频来放松一下，并且呢，我之前做阅读卷的时候，我在日常做到过短视频上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哪吒二的解说和它背后的含义。因此短视频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同时这种网络热梗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很强的不良影响，比方说我们班现在一旦有人讲话，就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极哭啊，或者说最讨厌事后道歉的这种网络热梗，严重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氛围和生活。
3: 我突然想到了，既然刷短视频能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那么运动也是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呀，所以我们可以用运动来代替刷短视频。
2: 刚刚那位同学提到了网络热梗，那我认为网络的梗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我们有益的一些让我们思考的梗，一种是网络烂梗。比如对我们有益的梗，比如爱你老几这种已经出现在了中高考的作文中，所以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接触，但是也要分辨清网络热梗的好坏。
5: 唉，
6: 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5: 唉，
6: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语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8年级的一名男生，我爸妈感情一直不好，经常吵架。前几天我爸问我，要是我们离婚，你跟谁？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都很爱我，但我真的很讨厌他们吵架。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自己过，谁也不跟。可是我不忍心这样回答爸爸，我该怎么办？
9: 小莲，我想抱抱你，特别能体会你现在啾啾煎熬的心情。父母频繁吵架已经让你很难受，还要被问到离婚跟谁这种难题，既心疼爸妈又不想做出选择，左右为难的滋味真的不好受。你可以试着这样处理，首先坦诚温和地向父母说出你的真实感受，找一个父母情绪都平稳的时机，分别或是一起和他们谈心，不要硬逼自己选一方，重点先讲你被争吵伤害的感受。可以说，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俩都很爱我，我也很在乎你们，但你们经常吵架，我每天都特别焦虑难过，不管让我选谁，我都会舍不得另一方，这对我来说太煎熬了。我最希望的

0: 是你们能好好沟通矛盾，而不是让我做二选一的决定。先把你反感争吵、难以做出选择的心情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问题本身就会给你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其次，向他们清晰表达你想自己过，不跟任何一方的想法。你不用直白、生硬地说出决定，可以委婉表达诉求。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走到分开这一步，我希望能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两边我都会经常看望、陪伴。我不想割裂和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亲子关系。我已经上八年级了，有一定自理能力，分开选边站会让我愧疚又痛苦。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三个人都更合适，既讲清你的想法，也强调你不会和任何一方断绝亲情，消解父母觉得被孩子抛弃的失落感，也就不用不忍心开口了。再次把焦点拉回解决父母的婚姻矛盾上，父母问你跟谁，往往是他们自身矛盾走到僵局不知如何处理的表现。你可以主动提议，希望他们能冷静坐下来沟通分歧，必要的时候可以找家里信任的长辈、心理咨询师帮忙调解，优先解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把你裹挟进矛盾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父母的矛盾不是你的过错，你不用强迫自己承担调和他们关系的全部责任。难受的时候可以找信任的老师、朋友倾诉，把注意力分到自己的学习和日常爱好上，不要让父母的争吵完全占据你的情绪生活。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因为婚姻变化消失，你完全有权利不做残酷的二选一，温柔坚定地说出你的心声，他们会慢慢理解你的。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七个身形巨大的魔鬼。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听到魔鬼叫老二主人，老大不乐意了，赶紧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让你出来给这位叔叔看一下，你快回去吧。目前这个拐杖还没有分好归谁，他们俩又都是智者的儿子，所以魔鬼只好听话地回到拐杖里去了。老大说：叔叔，你看到了吧，这么宝贝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我这个老大？老二说：哼，父亲生前最疼我这个小儿子，叔叔，你说是不是应该归我？哈桑这一会儿完全都看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心里想，如果我拥有这两件宝贝，还愁不能救回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吗？想到这里，他笑着对两个孩子说：你们真的想我为你们做裁判，看看谁有资格拥有这两件宝贝？两个小孩子期待地点点头，殷切地放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两兄弟说：看好了，我等下会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你们跟着一起跑过去，谁先把石头捡回来，谁就赢了，这两样宝贝都归他了。

0: 大和老二高兴地答应了，将两件宝贝都交给了哈桑保管，然后做好了赛跑的准备。哈桑捡起一块石头，卖力地扔得好远，大喊着：
1: 出发，快快快！
0: 两个孩子卯足了劲儿向前跑去。哈桑见状，赶紧一手拿起了拐杖，一手拿起了皮帽戴在头上，顿时变成了隐形人。老二虽然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他先捡到了石头，飞快地跑回来了。老大紧跟着他后边也赶到了，结果发现原地空无一人，那个叔叔和两个宝贝都不见了，只听到风中传来一句话：
2: 对不起，我只是想借用你们的宝贝去救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等我救出了他们，就将两件宝贝还给你们。
0: 两兄弟这才知道上当了，顿时又相互埋怨起来。这次他们干脆打了一架，然后又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哈桑拿着这两件宝贝飞快地跑到了奶妈蛇西娃的家里，发现她被打伤了，躺在床上虚弱地哼哼，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说：
3: 可怜的人，你还是回到你的故乡去吧，我也帮不了你了。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打败胡达女王，也没有人能和他的军队抗衡，他已经疯了，你的妻子也被关进了大牢里。
0: 哈桑说：
1: 不用怕，这下我有两件宝贝法器可以对付他和他的军队了。
0: 说着，哈桑拿着皮帽和拐杖，没想到蛇西娃竟然认识这两个宝贝，一看就笑了。你们猜蛇西娃怎么会认识这个皮帽和拐杖呢？哈桑能够平安地救出自己的妻儿吗？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

0: 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4: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16: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5: 舍得真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1980年代初期，金惠西到小学五六年级，是个大小姑娘了。到放暑假就不去阿妈屋里，而是辣自家屋里蹲了海，想帮爷娘要管好带好弟弟。当时整个上海郊区开始兴起了乡办工业，金惠西

所处的凤仪农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伊每天放学回去要捉草，因为屋里向养起了长毛兔。妈跟杀狼的娘娘婶婶们为羊毛衫厂的羊毛衫做手工上纹，先是简单的拿袖子管领头绞起来，刚简单么，

0: 也蛮麻烦的。翘首的十郎娘娘手一捏，两根绒线捏了扁扁塌塌，就轻松穿过了。金惠仙先是旁边看，看不明白，已经问清爽了，再上手做。学会了搞羊毛衫，一件一角，十件就一块了。后再来难度升级，完工的羊毛衫裳要绣花了。当然花的功夫用的辰光长了，但是一件啊要有三筐的。世界里金惠仙又像小辰光到地前头雕格端一样，定定心心，一门心思捏起了绣花针，辣辣羊毛衫上描绘花样来动。不定期的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家庭茶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惠仙老师主讲。今朝请听《寻与动：羊毛衫上绣花》。与上播。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您好。
0: 客气了。
1: 你好。
0: 老早的这个上海这个郊区哦，蛮多人家侪有得副业的，像我们这个家庭薄片嘛，这个黄草编织啊，西洋。我小辰光住了南墙辰光，南墙有得灌木树，天热个放自家里向剥大蒜头。
1: 你还没能记得小辰光呢？有一段辰光，我讲要养兔子啊，
0: 长毛兔啊，
1: 长毛兔，没看人家养，
0: 家里也养过。
1: 你们要记啊，我屋里向也养了交关，那么杂草搿是。那么后来呢，讲有羊毛衫厂了。羊毛衫厂辰光呢，开始是妈去做啊，
0: 伊
1: 大概拿什么巧了，哪能做哪能弄，还是辣巧。
0: 接羊毛衫。
1: 不是，伊摇出来，摇
0: 出来
1: 上头是袖口啊，或者领头啊，要装上去。
0: 要绣花了。
1: 绣花了才做。那么搿个一块呢，开始看大人做，看，哎，好像也勿是特别难嘛。那么试了了，哎，做做看，嘛，一做做就做了。那么做法嘛，就像调个头一样的，一只套路，一只套路，侬先晓得哪能做，哪能做了以后，侬就反复做，越做越会做。做的辰光又觉着，哎，搿做的蛮开心。弄只袖口对伐？哪能塞两面合起来？
0: 对对，我叫起来。
1: 龙柄要龙柄，不好高低，这家
0: 针才要对牢的。
1: 哎，针对牢。
0: 原来这个花样才要对牢。
1: 那么不是，伊搿个里向其实侬有规律的啦。其实有来规律的，伊搞来搞去当中有一根稍微长一点的地方，
0: 侬
1: 就两米搿在搿个地方对牢。那么出来一只效果呢，又看上蛮漂亮的。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侬觉得蛮灵的，越做越开心。可以期待个啥物事？侬因为辣做个当中觉着是开心，有辰光没几钿呀，几挂行钿呀，一件衣裳弄弄。
0: 侬讲是拿这个羊毛衫两片腿合起来，
1: 一只袖口，
0: 袖口合起来。
1: 袖口因为伊就是讲摇出来个辰光
0: 是分开
1: 的，分开个，那侬还要缝起来。缝起来辰光是手工缝的，
0: 手工缝，
1: 手工缝。那么有个辰光嘛，三角就是鸡角领嘛，鸡角领个辰光呢，
0: 鸡心领
1: 呢，侬搿只领头是要。弄上去，装上去，弄个只领头要装得漂亮。
0: 领头一条边对吧？
1: 侬是整个是装上去。
0: 哦，整个装上去。
1: 整个装上去，那么侬门头搿个只鸡角
0: 要对牢，
1: 要鸡角要漂亮。
0: 嗯
1: 不是讲侬随便弄弄，这个物事就是讲侬啥人的手里向做出来物事。那么侬做好了搿点物事，伊要看啊。侬搿做了实际，哎，过还是勿过？
0: 不过哪能办？
1: 不过拆脱呀，重新弄。
0: 哦，重新弄啊！
1: 哦，搿侬多少难过了？
0: 搿侬一开始侪是就是看了妈了弄。
1: 看了妈弄，妈弄嘛，侬看看嘛，哟，就是原来侬寻上搿窍门嘛。就像伊搿阵只针啊，伊搿针勿是后头比较因为绒线羊毛搿要吹过去，还是不大好吹的。那么伊搿是专门的针，就。后头个叫啥？就个头个地方是大
0: 一
1: 点，大一点，
0: 本身就比较粗，这个针用心针。
1: 那么侬哪能进去呢？其实是蛮有劲的。我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哎，两个娘娘在那弄的辰光，伊那个针放那上，那个羊毛个线啊，套上去。那么这手可能一弄，一弄了以后再朝里向一吹，哎，我想一针也吹不过，为啥两针吹得过？
0: 哎，
1: 根本不急，
0: 有技巧的。搿老
1: 搿些就啥？小人做了太少，侬一定要做，做了以后啊，两针倒进去了，一针倒进不了。那么侬搿个辰光侬就晓得哦，侬两针个辰光侬只手得弄牢了，侬是用力个，所以伊变脱了，
0: 捏了紧变，
1: 变脱了，那么就变成一个片，
0: 哦，一片薄个一片好弄进去了，所以看人家好像便当嘞，侬自家去光看是看不会的，一定要上手做。
1: 搿点回过来，余老师，我辣想哦，其实是做所有事体一样的，伊侬觉着难脱难脱，侬勿做越想越难，侬做了，伊发现。 越做越开心，因为侬是啥，一个。

0: 有果，
1: 有好的成果了。
0: 对呀、啊，对吧？你今天没提功夫，侬跑来跑去，跳来跳去也跳光了。那侬搿桩事体做，哎，实际上不能做脱了。实际上属于一个行里好嘞，一个人我啥干的呀？啊是了。
2: 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1: 因为我那个一块两块老开心了
0: 啊，一块两块，有辰光一光的好买，
1: 交关么子，
0: 一包三角包了呀，还没吃啊。
1: 一个五方的好帮忙么子嘞，
0: 弄四方的好买旁边。
1: 旁边嘞，我也记得
0: 八方的好买，
1: 西瓜
0: 来了，西瓜不大吃，
1: 西瓜吃不大吃，
0: 吃不大吃。
1: 我记得有辰光。两方的还是一方的，这雪饼，
0: 哎，雪饼是
1: 雪饼也蛮好吃。
0: 雪饼是一般性，侪要十只一码，
1: 哎，
0: 就十只一码嘛，对吧？一圈，
1: 买回来大家分，小领导来分。那侬这个生活是，就讲妈是有意识教侬的，还是啥？侬旁边
0: 看，就是个细格格看啊，
1: 旁边来看。
0: 我觉着要做样事体，人要做样事体，搿还蛮开心
1: 的。搿侬原来搿种就讲接农闲了啥会伐？农闲教起来了啥也勿会的，
0: 也是学起来嘛。就看伊拉做嘛，再看嘛，看不懂门。我总觉着小学里三四年级开始了就。
1: 哦，
0: 开始。
1: 实际我记得老早阿拉一个时代哦，针线生活先学会，因为针线生活相对简单，钉个钮子啊啥么子对吧？拨眼么子，或者开始后来么翘边了裤子对吧？
0: 裤子。
1: 梳迭个钮子洞。
0: 迭个是要后来了。
1: 哎，迭个是后来。我蛮小就会，为啥呢？我阿拉叫奶个，对吧？我奶会得做旗袍了啥，侪会得做个，做搿种琵琶牛。
0: 哦，有侪有窍门。
1: 哦，一只琵琶牛弄个手
0: 漂亮得了不得了，
1: 手指头弄开个，漂亮了不得了。就讲真心生活，我后来所以后来搿种啥口金包了啥，我包也做过。就讲我上手比较快，因为有一定基础。那么金融系是到后山来了，那么我金融系体力不来塞，因为我只手要出手汗个。看到阿拉这个新村里向有两个阿姨婶婶婆婆，大热天哦，顺风凉，一头讲闲话，一头辣辣金融线，看也不看的。
0: 对，
1: 我真的蛮佩服伊拉，你们妈了讲伊拉这头生活，侪要接个外头的生活，赚钞票。
0: 赚钞票，哎，伊既然弄好没多少钞票，加工费嘛，就加工费。所以搿辰光就是讲。就是做眼事体，
1: 侬是特意拿这个羊毛衫啊，特意吊起来，
0: 吊起来。
1: 葛末阿姨啥花头
0: 呢？花头呢是后来了，
1: 后来要
0: 两年绣花，搿是
1: 平整上头绣花了。
0: 啊，平面上头嘛绣花嘛，伊个辰光寒个嘛，就是一件上侬要扎了搿衣裳是，觉着是没有，伊个辰光扎不起。
1: 迭个是
0: 侪
1: 出口了啥还是啥？
0: 那侬勿晓得。
1: 上海市里向去买。
0: 伊拉会得收脱嘛，到辰光会得收脱，哎，弄好了来收。
1: 我记得侬上一只现在放在里向放下春晖啊，羊毛衫上头绣花，侬居然买部自行车。
0: 那个辰光我也没多钞票。
1: 侬小朋友嘞？这个辰光？
0: 那个辰光小学里向，我因为九岁读一年级了，
1: 这
0: 个辰光还要是十三四，
1: 搿还蛮结棍呢。侬想，这个要交关钞票再积起来，积少成多。
0: 就是讲蛮开心，侬十几一捆，十几一捆，还是啦。
1: 你们到侬这个绣花了，帮侬生产这个羊毛衫袖子管，这个绞起来这个。好像应该要，
0: 伊要
1: 价钿大了，价钿
0: 大，搿大大了交关了，像三块行钿几啊，我记得。
1: 哦。
0: 侬实际嘛三四块。
1: 侬绣了快伐？
0: 就侬是一天嘛总一捆啊，否则反正那个是辰光，我属于还可以，因为认真嘛，用辰光来磨嘛。人家没心想，我这做了几天了没心想了，我就做得定，就是讲侬做啥事体做得定。
1: 像侬前头上一集讲到的，雕格段一样。
0: 雕格段一样的。
1: 哎，同样的地方。
0: 做啥事体侪一样的。
1: 侬跑来跑去，头昏头脑就弄不好。
0: 是啊，
1: 一定要静下心。
0: 侬就讲搿桩事体做好。
1: 哎，
0: 其实侬其他事体做不好，其实也因为其他事体有其他人做，对伐？
1: 侬样样来塞，勿大可能。
0: 样样来塞勿可能，所以有辰光人家讲侬那笨脱不能，有辰光伊发现侬辣搿点上头可以嘛，对伐？
1: 就讲实质侬帮搿个雕格段一样的。
0: 你搿是回过头来
1: 有耐心。
0: 搿是回过头来想想，我搿是脱原来就是原来的一只套路，只是做个啥物勿一样了。内容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总结出来，
1: 总结出来经验，好，
0: 搿是不一样的。当时辰光小辰光不一样出来的。
1: 可是侬想，侬一个十几岁的小囡，好帮屋里向买部脚踏车，是姆稀奇了不得了。
0: 比较开心啊，
1: 开心嘛。
0: 哎，对。
1: 你看，那这个啥浪向邻舍隔壁讲，哎呦，这个小孩蛮假伐？
0: 我从小因为嘴巴比较假。
1: 哎哎，
0: 因为妈不是都讲的嘛，
1: 哎，
0: 侬看见人要叫人，侬不要讲妈是文化没文化，但是妈搿句闲话是非常有文化，
1: 侬嘴巴甜对伐？
0: 侬叫人是侬应该是应该的，
1: 应该要
0: 应该要做的，就像吃饭一样，侬看见人哦，
1: 想勿
0: 想的，搿侬是啥呢？
1: 对对，
0: 所以妈当时辰光搿句闲话其实就是讲无价的，啊，搿教育是无价的。
2: 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0: 侬讲了，我想起来，我小辰光妈也曾经讲过的。小姑娘一个文静是要文静的，对吧？不是讲刺头狂脑，但是看到人要有礼貌，需要教。而且我小辰光还会得判断，搿个人是我妈比我妈大，咾叫伊妈妈。
1: 叫妈妈。
0: 搿么搿是看上去比我妈小，咾么叫阿姨。再好像年纪还要大呢。也叫阿婆，
1: 你哎对对，你一个辰光叫呢？哎，
0: 大妈嘞，
1: 啊大妈，
0: 我
1: 一
0: 辰光
1: 还叫
0: 大
1: 阿妈，
0: 大大妈，哦，你小辰光搞不清叫伊大大妈嘛。
1: 那么你搿个辰光乡下头呢，比妈大的呢叫老妈妈，
0: 哦，
1: 啊比妈小的呢叫娘娘，
0: 哦，那叫娘娘，
1: 叫法还不一样，
0: 哎，阿拉还叫大妈妈，
1: 叫法里向，
0: 哎爷叔伯伯了，
1: 爷叔伯伯，
0: 老公公了啥，
1: 老公公，那么
0: 不一样，
1: 阿婆，
0: 阿婆，
1: 阿婆，养成比较好的习惯，其实。
0: 哎，
1: 那么侬搿头再想想，搿个就是啥？每个人想，人家讲起来也是，那但也当侬会桩事体，教人嘛就是当桩事体呀。
0: 嗯，
1: 人家搿头想想也是。
0: 现在交关称呼侪要没了，像娘娘了啥，大家侪讲普通闲话，娘娘了啥就大
1: 家叫。搿头叫老师也简单，
0: 再叫老师也简单。哎，那前头就讲，实质讲到侬迭个世界里向哦，哎，侬世界里实质蛮多到那迭个阿妈那去的，对吧？要等一个号头呢，侬迭种后来牛须，
1: 哎，就去
0: 绣花了啥哪能？
1: 只要是一年级都可能就是当中。
0: 小一比较小的辰
1: 光
0: 去的多，
1: 去的多，就是讲一年级、两级一个辰光。
0: 侬后来要赚钞票
1: 了。三四年级、四五年级的就不大去了，一个辰光就是讲不一样了嘛。
0: 嗯，是的。像我小辰光去白相，妈同学屋里去白相也不大敢。后来再到五年级了，啥啊？搿家人家有阿哥的，勿要去。就讲老早点还是蛮重规矩的，对伐？小姑娘勿要这个到人家屋里去。那么，迭个世界里向嘛，弄只帮家，绣绣花啊啥物事开始，还要种眼迭个珍稀生活。像侬迭个牛溪浪向，
1: 我只是
0: 羊毛衫浪绣花好买脚踏车是，我真的是。
1: 一个辰光赚了蛮多。
0: 赚了蛮多的哦，当地一个农村里向侪辣辣那做，蛮多人家。
1: 侪做，侪做。
0: 等于讲大家相互影响带动起来。
1: 嗯，各家人家，
0: 各家人家侪等侬。
1: 少年嘛，侬或者侬做个几块，人家做了少年或者多年。
0: 那么金老师，我晓得侬从小到大啊，读书一直蛮好的，但是侬好像比较小的辰光，我了解到侬一开始在体育。虽然侬现在跑步跑马拉松是啥，但是侬最早体育倒反而是不大好，对吧？而且侬好像自家里向介热个天，侬照样跑步对吧？
1: 哎，跑个跑，跑步搿桩事体呢，因为读书呢，我自家评价的自家，
0: 哎，
1: 其实读书一直是辣中等，勿算最最。
0: 侬考着文艺中学哪能中等？
1: 勿算最最拔尖，甚至上次讲嘛。初中五年级了要考初中呢，我讲啊，我也考得上初中。完了，老师讲啊，
0: 侬也考不上，
1: 侬考不上，搿么啥人考得？基本上侪能考得上，就搿能讲啊。一个辰光，
0: 老早初中已经有的重点初中。
1: 我考的不是重点，就是你一面自家的，是已经有了。
0: 侬到初中考高中才考的文理综合，
1: 是
0: 吧？
1: 哎，初中考高中。那么一个辰光呢，因为小里看不出体育成绩好不好，
0: 小体育好像老早就不大
1: 打。还好还好。那么到了初中初一嘛，你一个辰光初一其实是六年级了，一个辰光呢，我发现不对了。啥个体育要两只手撑牢什么，就是双杠。
0: 还有种啥个跳三样。
1: 哎，跳三样，那蛮好嘞呀，讲脱了呀。
0: 我来三个呀，这个双杠啊，两只脚勾牢，一个手撑下来。
1: 可我侬属于我眼睛要朝上看的了。一个辰光我发现第二项，
0: 哎，
1: 第二项侪是搿些物事，那么讲脱了，有立定跳远。那么一个辰光呢，我就开始不晓得哪能，就是蹲辣宿舍里。一个辰光我已经自缩了。自缩了就是不去呀，不去上体育课。不去上体育课，第一要义老师拨了十分，十分呢？广播操作的一个，广播操作拨了十分。那么第二要义，
0: 我体育，
1: 第二要义如果侬再
0: 不去，
1: 再不去，那侬搿只体育成绩就没了。那么第二要义呢？后来哎，开始跑步了，开始跑步了。那么就搿一发现，哎，跑步，那我想跑步嘛，跑步嘛，做两只脚有会得走路，总会会得跑了。
0: 哎，
1: 葛末辣搿个辰光呢，我就是发现自家跑步就开始上去了。
0: 跑步跑了没？
1: 跑路没了好。那么搿个要义呢，就是讲后来我体育成绩是拉一拉六十分就过脱了。伊个辰光叫啥？考高中辰光，要什么仰卧起坐要三十六趟，一趟起勿来。
0: 哎呦，
1: 一趟起勿来，那么天天练呀。练到后头来一百分是多少？三十六只，我记得蛮清爽。侬多少辰光里向？侬每三十六只，侬就一百分，我就不一百分呀，
0: 练
1: 出
0: 来
1: 呀，每天练呀。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补助管也是补上去了，那么一家补不上，跟力气身体上力气没呀，
0: 这个要用巧劲哎，手和脚一道用。
1: 就硬真的就是比较笨嘛，
0: 又不是不是笨。
1: 那么搿样勿来塞，一样勿来塞呀。那么侬搿辰光，
0: 搿侬来塞个多呀，其他物事来塞多呀，
1: 基本上就一样来塞。搿些事体侪等来讲上心事。

0: 一个，侬上次特别个上岗，唱哪能可能唱得起？那现在实在唱不起来，我肯定可以上岗，人家来唱我了，对不？
1: 哎呦，
0: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哎，照样来噻
0: 啊！
1: 因为侬讲起来读书噶好，体育弄了啥哟？
0: 读书
1: 可考试，
0: 因为你有个辰光来好，后来分了好班里向中等，也是中等，
1: 也是中等，
0: 也是中等，终于不是特别突出的那。
1: 但侬高中考到文艺中学是属于那当地重点高，重点高中了。
0: 是啊，一个辰光考呢，就是讲要讲老师了，当时辰光侪要考叫师范，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些呢，辣辣殖民里向的左右的嘛，考师范嘛，侪去考了呀，侪去考了以后嘛。就是没考上呀，有五六个没考上嘛，五六个没考上嘛，其实是第一呀，一到五名人才考出来呀，考又要师范去的呀，还有又是去的呀。那么你搿两个五六个没考上呢，我们政治老师啊，政治老师真的，那就连你五六个人，直接一只号头，一只号头就等于中考，一个辰光伊就讲，一只号头，哪没考上不等于哪不好，第二句闲话，一只号头哪自家认真，对吧？那不归结果，侬就认真。就是老师，其实政治老师，搿种也蛮崇拜，就讲这些老师。
1: 实质上，伊当时政治老师也承担了某种后来的心理老师一种角色，
0: 是的，
1: 对伐？搿里
0: 想想，
1: 帮侬做迭个思想工作，开导侬。
0: 对呀。
1: 实质上，侬体育勿好是从跑步开始带动的。
0: 靠跑步来个去擦擦，像我头讲去去擦擦。
1: 那么
0: 稳过去，
1: 稳过去，但是不是稳过去的？侬迭个终于终于过关了，实质浪向。
0: 因为你搿辰光是考高中，已经体育有成绩了。体育要过多少，对吧？
1: 那么侬实质大部分辰光侪是辣迭个放暑假辰光开始练的，对吧？平常辰光做功课了啥来不及的，屋里向。
0: 反正是想办法嘛，就是一只结构咯，啥地方搿能让勿起做。
1: 那我后头来晓得侬实质还加入了迭个体训队，对吧？运动队是
0: 高中了，
1: 到高中里向。
0: 但是有辰光不是要报嘛？那大家报名，每只班级里向侪要报名，报名了要参加运动会了。那么八百米呢，我报了还可以。那么四百米呢，因为我一天问去报，我一个同学去报的。没想到伊短跑好的，报了好嘞。那么伊拉老师讲，侬八百米也报了好，四百米报了还不错。后来就是讲进入校队嘛，长跑队。
1: 长跑队。
0: 长跑队。长跑队呢，主要是啥呢？就基本的方法，就是说啥个事体，其实侪后头是可以。
1: 侬
0: 瞎弄就要出问题啊！
1: 不是讲侬就是讲光马力就好
0: 啊？搿不行的，伊搿里向侬不管侬就讲哪能要热身，热身嘛怎么热身啊？就是只是热身也不行。那么侬来送胯，那么还有几只嘞？侬送胯怎么发力？它是一门技术。
1: 包括等于讲这个手了啥，这个摆动侪有讲究的，对吧？
0: 侬啥个房里向摆动哪来？
1: 又不来
0: 前后，对吧？
1: 行，
0: 只有。
1: 哦，侬讲松胯是都是一个腰啊。
0: 其实侬不是只脚了了跑，其实是脚搿只发力，搿中间的核心部位，核心部位在
1: 胯
0: 带动，带动。
1: 哦，松胯，侬讲说起
0: 来，
1: 腰啊有讲究，腰了啥有讲究？
0: 做直的呀，你不能啥其他把它塌了，
1: 后了还不来塞，
0: 后了还塌了还侬，侪是阻力了，
1: 还
0: 是不来塞。
1: 哦，已经是讲究这个科学了。
0: 但是一个辰光不晓得，只好搿能做。为啥搿能做不晓得？搿头才晓得哦，原来要搿能做。
1: 好，那么侬实质上拿这个长跑的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
0: 因为我还有劲了，一个辰光放假，那么高中不是重点高中嘛，是说回来了以后，我还发动我镇上村浪向的，一道去跑步起来。开始嘛，我上次讲的，侪高兴了不得了，开心了不得了，想跑步去，一帮子人开心。
1: 多热天啊！
0: 热天吧。早上都早嘛，第二趟去吧，喊不动了。第三趟只有我一个人了。
1: 人家不高兴去了，前天都困累，高困醒。
0: 毕竟也苦恼呀，对吧？起来早还跑那么远，
1: 又趟趟地啊，去多热天。
0: 从你一面地方跑到西医啊，西医都跑到金卫镇了，还过去。
1: 大概多少路啊？
0: 五六公里至少。
1: 哎呦，
0: 搿头想想，
1: 大学里侬也跑个对伐？
0: 大学里呢，因为伊高中读大学嘛，过渡阶段嘛，葛末搿辰光就是也会得有运动会啊啥。
1: 运动会了是。
0: 农经专业有农学院嘛，只意义比较大。
1: 校队有伐？学堂里向？
0: 校队没，一个辰光没了。那么开始，那么就是要报名了，每只系里向要报名。葛末我原来就长跑嘛，葛末我肯定报长跑了。一个辰光有三千米了。一个辰光像一千五、三千吓死了哦！
1: 跑三千米啊！哎呦，
0: 一千五百米，
1: 三千米
0: 现
1: 在实质现在对侬来讲，三公里真的。
0: 一个辰光哪能想想一千五六吓死了？
1: 一千五吓死了，个人。
0: 大家一听一千五、三千是
1: 桂林湖步道，
0: 桂林湖六点五嘞，
1: 一半没到，
0: 六点五了呀。
1: 好像侬有大学里有只这个记录是侬保持的对吧？
0: 当时辰光就是个大一嘛，大一就运动会嘛，我就报了一千五。哎呀，没想着破纪录了。第二年后来第二年就把人家后面的学妹
1: 破脱了，
0: 对吧？但是不管。

0: 不管怎么样，我也是就破纪录的，哎，破过纪录的。当时辰光大家就蛮开心的，特别是农经系的老师，啊，从来没有的。
1: 侬还是保持了原来就是讲学堂里向、中学里向各种这个运动队里向的一种好的习惯。
0: 因为侬有技术呀，还是有技术，
1: 有技术
0: 穿嘛，对吧？一个辰光年纪也轻呀，
1: 锻炼身体也好，啥个也好，就讲不要用力过猛。侬要用了，只要正好哟。
0: 侬跑的辰光，侬也不想破纪录了，侬没想过了。就有的辰光是侬过程当中，侬就寻自家力，结果嘛，就啊破了嘛破了啊破了，没破嘛也就得能咯。
1: 所以金老师，侬实质一直是就讲是搿种心态是非常稳的，但是是一种科学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迭个运动也好，包括侬是迭个读书啊，各个方面啊，做迭个农田生活，侪是得能。
0: 啊，余老师，侬讲了好，其实我搿点自家要反思一下，还是焦虑的体质。因为侬因为有担心嘛，担心嘛，我就第一做好一点。
1: 侬这个不是焦虑，这对自噶要求高，这种
0: 可能是
1: 对吧？对自噶要求高的人，就讲老要强的人，想做了好，才会的可能。
0: 对自噶评价其实是相对低的，蛮多辰光是人家讲，哎呀，搿女蛮好的，那自噶觉着我想还没做好。
1: 侬觉着我搿个好是应该的，可能想
0: 哎
1: 自噶想做了还要好，
0: 哎不够好。侬讲读书嘛，终于来中上。
1: 侬不是中上了，我晓得侬是作为上海市这个优秀毕业生，大学毕业的辰光。
0: 大学里向呢，我各门功课应该讲侪比较平均，就比较稳。我后来晓得，平均要每门功课要80分以上或者85分，反正搿平均分数就是讲每门功课就是要有。
1: 一百分制的情况下头是非常高。
0: 所以一个辰光就是讲，最后说平常是。有些毕业生，那一等奖我进我那关，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咦，你哪能就可能做，就可能有个这么好的结果的吧？
1: 事到渠成呀，
0: 就是其实侬没是用了非常大的力，好像要一定要哪能没有呀？没特别就觉得一样一样事体做好。

讲自家并没用了特别大的力，而是一样样事体侪要做好的警卫线。从细细悄悄、稳稳认真绣花，到远离隔壁奔跑了阳光下头，这个一级访谈里的跨越度啊，真是非常之大。开始跑步，最初就是单纯的为了提高体育成绩，并没想得太远。坚持就是唯一的念头。热浪滚滚的世界里，金伟熙大清老早就起来跑步，从一度帮子小伙伴到后来只上一家头，始终不放弃。考进了重点高中，后来考进了大学，金伟熙奔跑的脚步从未停止。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演绎生活点滴，
12: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17: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 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

0: 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张居正指着朱翊钧手里的尸轴解释说，这是马字，骏马的马，闯关踏隘，驰向中原，都是说宝马的故事，三四两句语义更明了。烈马在天下英雄，晋朝帝阙，辅佐皇上开创千秋盛世啊。朱翊钧追问，那玉龙姑怎么讲呢？玉龙指的是皇上。张居正说着看了李太后一眼，皇上上应天命，降临人间是嘉靖41年，这一年是壬戌年，壬戌五行属水，玉与金配，属金，金生水，玉龙乃皇上天命之相，如今骏马来朝，皇上就不会孤单。朱翊钧仍觉得纳闷，朕本来就不孤单呐，皇上忘了今年的年鼠吗？年鼠？朱翊钧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啊，今年是壬午年，属马，难怪第一个灯谜出了个马字儿。马与龙配，即龙马精神，皇上得此吉兆，乘风御气，穷极八荒，更当亲政爱民，励精图治啊。
2: 好兆头，好兆头。
1: 李太后连连称赞，与陈太后两个人都喜得合不拢嘴儿。这个字谜出得好，张先生解释得更好。朱翊钧说着就喊自己的贴身内侍周通。
3: 奴才在。
1: 周通上前了一步，给张先生赏。朱翊钧本想说赏5两银子，一想张先生又不是宫内的奴才，便改口道，张先生的高堂老母坐在五凤楼上赏灯，你传旨下去，给他老人家赏5匹杭绸。张居正本想推却，却想到受赏者是母亲大人，他只好诚惶诚恐的谢恩。朱翊钧陪着两宫太后逛灯街猜灯谜，差不多花去了1个多时辰。此时广场上的鳌山灯会，恣意游戏，笑语欢声已经是达到了顶峰，两座城楼上也是管弦操操，交声应板，秀筵已席，金盏重开，御茶御酒芬芳满腹，珍馐赏赐，人尽开颜。朱翊钧重上午门城楼，高高兴兴的同王公大臣们吃了几杯酒，然后问张居正，张先生，如此良宵美景，按规矩翰林院的词臣们应该献诗上来以寄其声。皇上所言极是，词臣们想必早就准备好了。张居正说着让申时行去邻座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慎行过来。张居正对他说，皇上请你们做鳌山灯会的承制颂诗，你们想必都打好了副稿，快快都把佳作献上。张四维一旁凑趣补了一句，献半炷香功夫，谁慢了罚酒。余慎行知道今夜场面难得应付，故滴酒未沾，这时欠了欠身子，含笑说道，承制颂

日本鳌山灯会题中应有之意，臣等已略作考虑，准备献丑。但按规矩，首府才高八斗，应该首开运府敲金嘎玉，以其祥瑞。接下来是张阁老、申阁老一图锦绣，你们鸿篇未至，臣等焉敢减足而先呢？朱翊钧一听这话在理，便对张居正说：“张先生，您不动笔，他们于心不安呐。”张四维与申师行，还有英国公张荣等一帮王公大臣一起撺掇，张居正情之推不过，便起身走到了早就铺好了纸墨的书案前，提起饱蘸浓墨的长锋杨毫，一边构思一边写了下来：“今夕何夕，春灯明，太平天子踏月行，灯摇珠彩张华屋，月散瑶光满晋城，晋城迢迢通七里，九衢万户灯光里，花雀春寒带火开，马冲香雾连云起，闲馆纷纷家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花边露喜雕安诗，陌上风回珠翠香，花边陌上烟云满，月落城头人未返，共道今无此夜宽，便愁玉露春宵短，玉钩杨柳拂铜驼，柳外楼台杂笑歌，武林豪贵应难拟，一夜欢愉奈月何，年光婉转不相待，过眼繁华空自爱，君不见神州父老心相告，心灯万盏向春开。张居正写下这首《奉玉承志元夕行》，一搁笔就引来满堂喝彩呀！他开了这么一个好头，张四维、申行时两个大学士，以及翰林院侍召的十位词臣，一时之间是纷纷献艺，诸位都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国士啊，个个笔下滚珠泻玉，诗成章挂起来，便有许多人驻足欣赏。其中翰林院编撰冯琦写出的《关灯篇》尤为引人注意。地卧千秋丽，天开万国欢，樱花愁正月，灯火汉长安，长安正月玄机正，万户阳春布天令，新岁风光属上元，中原物力方全盛，五都万宝集烟台，航海梯山入共怀，白环银瓮书方志，翡翠明珠万里来，薄暮千门凝瑞霭，当天片月流光彩，十二楼台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万岁山前望翠华，九光灯里簇明霞，六宫禁霸鱼龙戏千

0: 天俱睁开含淡花，六宫千俱分相似，星桥直接银河起，赤地真诚火得福，玉皇端拱红云里，灯烟散入武侯家，催金转玉斗交奢，贵尽兰高酒微火，珠帘绣晃试香车，长安少年喜宾客，迟误东城赴南漠，百万纵博书不辞，十千沽酒贫河西，夜深纵酒赴征歌，归路曾无醉未科，六歌明月吹笙管，十里香风散绮罗，绮罗笙管春家秀，琼岩漏屋寒如旧，谁家朝突静无烟，谁家夜色明如昼，夜夜都城望月新，年年州县告灾贫，远将圣主光明烛，并照冰天贵海人。这首功力深厚、想象飞腾的大牌律，用了四张大内专用的四尺洒金暗花宣纸啊，才把它抄起来。小内侍把这首诗挂在楼堂入口的显眼处，很多人都挤上去看，传出了一片赞扬之声。在张居正的推荐之下，朱翊钧挪步过去细读，读到大半，他连连叫好，待到读完，却默不作声了。张居正一旁问：“皇上为何不说话了？”朱翊钧蹙起了眉头：“朕看这位冯琦是晚节不保。”“啊，皇上何出此言？”冯琦这首《关灯篇》大半都写得不错，像薄暮千门凝瑞霭，当天片月流光彩，十二楼台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这些句子都写出了鳌山灯的气势。可是读到了灯烟散入武侯家，吹金转玉斗交奢，朕就起了疑心了，这个冯琦是不是指桑骂槐呀？说王侯大臣们借着灯会之机大肆奢华，明里是骂王侯，暗中指的是朕不该举办鳌山灯会呀。这最后几句冯琦算是露出了尾巴了，什么年年州县告灾贫呐，什么愿将圣主光明烛，并照冰天贵海人，你听听，这不是在骂朕只顾自家欢乐，却全然不顾民间疾苦吗？朱翊钧说的气得一跺脚啊。张居正赶紧言道：“请皇上息怒，据臣来看，冯琦并非有意讥刺皇上。”朱翊钧用手指着洒金宣纸，没好气儿地回道：“白纸黑字，难道朕还污他？冯琦想让圣主的光明灯照彻天下，这应是做臣子的最大心愿。皇上，你应该高兴才是。”张居正这样委婉的劝说，朱翊钧仍觉得气不顺，对冯宝说：“冯公公，你去把这个冯琦找来。”“
1: 不用找，卑臣在这里。”
0: 随着这一声回答，只见从对面营柱下跑过来一名六品的官员，朝着朱翊钧跪下了。 这人便是冯琦。他的诗写好挂出之后，他就一直站在近旁观察动静，皇上与首辅两个人的对话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城楼上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凑在一块谈天说地品阅赏灯的王公大臣们，听到这边的响动都纷纷停止说笑，一起把目光投射过来。朱翊钧并不看周围人的脸色，而是目光炯炯盯着冯琦，厉声问道：你在诗中说年年州县告灾贫，可有实据？有，说给朕听。卑职遵旨。冯琦扬起脸来奏道：臣是南直隶苏州府人，咱们苏州府虽是天下高于之地，但赋税较之他府却不知重过几倍，故种田人家历年积欠难以清还，如今一个府还欠有40多万担田租无法清缴，苏州府官员年年都向户部报告请求减免，均未获批准。真有这事儿？实有其事。回答的不是冯琦，而是张居正。江南苏州松江两府，自隆庆元年至万历七年这13年间积下的田赋欠额高达70多万担，现据户部统计，这期间全国的积欠是150多万担，苏松两府几乎占了一半。不是苏松两府官员不利，更不是地方的百姓丢滑，而是这两个府历来承担的税粮较他处为重，小民无力交付，故越积越多。年前应天巡按孙光佑曾呈上奏书请求捐免两府积欠，不知皇上是否看到？何时的奏书？腊月29日才到，想必已放年假，皇上尚未见到。哦，朱翊钧听张居正这么一说，心中已经有了底了。他猜想冯琦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选定在这鳌山灯会上以诗觐见，便问张居正：苏松两府的税粮该不该减？张先生心里头肯定已经有了主意。想法是有。张居正毫不隐晦，坦言说道：天下百姓，特别是那样小户人家，财力十分有限，他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若该年风调雨顺，一年的收入也仅仅能够供交当年的税粮，若遇上荒年，田地欠收，当年的税粮都交不起，哪里还有能力偿还上年的积欠呢？臣曾让户部派员到下面州县做过调查，一些征收赋税的官员欺蒙朝廷，逃避责任，常常将当年征收的税粮挪作附带的征收，名义上完成了以前的欠税，实际上却减少了当年的征收，今年减少的税粮又成为明年的积欠，官府索取逼求无休无止，百姓怎么能忍受？丁门小户被逼得家破人亡，执事的蓄力却终饱私囊，天下庶民百姓是国家稳固的基石，百姓的疾苦就该是皇上的疾苦，现在国库贮藏充盈，因此臣建议皇上下旨捐免全国万历七年以前的所有积欠。

0: 这样的善举就等于皇上给全国的每一位老百姓都送去了一盏大光明灯。赏灯，本在兴头上的朱翊钧猛然听到了张居正这么一番涉及民间疾苦的宏论，感到很在理呀，但又觉得这番讨论不是时候啊。为了不耽误欣赏这么多年来才有过一回的鳌山灯，他赶紧对跪着的冯琪说：冯琪，你这观灯篇写得好，朕明日给赏。关于免除万历七年以前积欠的田税，就按张先生说的办，明日上朝第一道旨就下这个。
1: 谢皇上！
0: 冯琪从地上爬起来，双眼噙满了激动的泪水。但朱翊钧这时已经没有心思听他的唠叨了。楼下广场鳌山灯前，已经响起了如春雷震耳的砰砰的鼓声。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众人都挤到了栏杆前朝下观看，只见981个插脚童子奔跑跳跃，激起了腰鼓，在他们中间还有749个小姑娘提着篮子在插脚童子间翩翩起舞，他们篮子里盛满了鲜艳的花瓣，踩着鼓点儿，他们挥动玉臂尽情抛洒，广场上顿时就下起了花瓣雨了。冯宝好不容易挤到朱翊钧跟前，扯着嗓子介绍说：
4: 皇上，这个节目叫仙女散花太平鼓。
0: 鳌山灯会再一次进入了高潮，大约是元宵节晚上观看鳌山灯会偶感风寒的缘故，第二天张居正就头疼脑闷，四肢盗汗，周身酸痛，起不来床了。皇上闻此消息，派了太监来家慰问，并下旨给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位辅臣，要他们多分担内阁日常政事，重大事项仍需前往沙帽胡同

0: 请示首府裁夺一决。如今的张大学士府，用人丁杂乱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已有四个成家了，他的大儿子敬修万历二年就考中了进士，如今在礼部任六品主事。二儿子四修与三儿子茂修去年双双折桂，一为探花，一为榜眼，都得选庶吉士，在翰林院供职。再加上因张居正九年考满进太师衔而恩荫一子，四儿子检修受封正六品兵马司指挥，一门荣贵煞是了得呀。儿子们虽然官袍加身，却都没有自己的官邸，大大小小都还窝在张大学士府中，这皆因张居正怕他们学坏，不肯放他们出去另立门户。如此一来，大家里头套小家，满堂儿孙，再加上张居正的母亲赵太夫人，老少四代几十口人。除此之外，还有100多名各类男女佣仆，200多号人一天到晚是闹闹哄哄，张居正纵然在家养病也很难清静下来。因此就借了这个理由，他堂而皇之搬进了鸡香炉住了下来。表面上的理由是这里环境清幽，宜于调养，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因为鸡香炉里金屋藏娇，阿姑里和布利亚两位孪生姐妹住在这里。不知不觉，张居正在鸡香炉住了1个多月，这期间虽然他的夫人以及儿子们隔三差五来这里探望，但一直陪侍左右的却只有他的管家尤七。不是他的亲人们不肯来侍奉汤药，而是张居正嫌他们碍眼，不准他们常来。看看已是到了2月下旬了，泡子河边的柳树都爆出了豆粒大的绿芽了，太阳底下拂面吹来的风暖融融的，令人惬意。可是疗治了1个多月的张居正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近几日卧床不起，连说话都觉得没有力气了。这天半上午吃过汤药的张居正正迷迷敦敦的睡在山翁听雨楼2楼的寝房里，忽然房门外的起居厅里传来了轻微的说话声，将他惊醒了。侧耳听去，是冯宝与尤七在说话。只听得冯宝问
1: 张先生：“这一晌吃的什么药啊？”“
2: 太医院的院正开的，他说咱老爷内火太重，脾肝肾燥，便开了降火去邪的汤头。”“
1: 吃后有效果吗？”“
2: 倒不见有什么奇效。”“
1: 听说张先生……”
0: 说到这里，厅里的声音低了下去，张居正顿时一个机灵，清醒了许多。他想起来，却周身绵软，只得轻轻咳嗽一声。尤其听见响动，就匆匆掀帘进来。张居正声音微弱地问：“
2: 冯公公来了？”“
3: 是。”
0: 尤其吩咐手执的丫鬟替张居正掖好被子。
2: 请他进来。
0: 张居正说着，又一次强撑着身子要坐起来迎客。冯宝正好这时跨进了门，见状忙快步上前阻拦：“
1: 哎呀，张先生就这么躺着，千万不要动。”
0: 张居正也不再坚持下床，丫鬟找来了大迎枕，把他的头部垫高，就这么半躺着。尤其搬了一把太师椅挨着床边放下，请冯宝落

0: 眼窝深陷印堂发黑，不但面色干枯，就连平日修长黑润的一部长须也失去了光泽。一瞧这副模样，冯宝嘴一瘪，竟簌簌落下泪来。张居正勉强挤出笑容：
1: 冯公公，多谢您来探望。
0: 冯宝拭了拭眼泪，难过地说：
2: 是两宫太后和皇上差老夫前来慰问。
1: 不顾身体不争气，连累太后与皇上了。
0: 张居正说着，枯涩的眼窝里也有泪花打转。冯宝握了握张居正伸出被窝的手，滚烫滚烫，火烫一般。
2: 听尤其说，您吃的都是太医院的汤头。
1: 是的。
0: 尤其插话说，
1: 太医院每天有两名郎中在这里当值，须臾不得离开。
2: 这个咱知道，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
0: 冯宝皱着眉头说：
2: 但太医院的郎中十个倒有九个是药呆子，开出的汤头吃不死人，也救不活人。京师向来有谚语，倒是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这四句话专讽刺，名不副实。所以这太医院的药方啊，咱心里头始终存着疑。听说你久治不愈，咱便从大同给您请了个郎中来。这郎中专治疑难杂症，素有王神仙之称。
1: 人呢？
2: 已在楼下坐着。
0: 冯宝说话时，尤其早下楼把王神仙请了上来。只见这王神仙已经70多岁，但鹤发童颜，神清气爽，一看就让人相信是有道行的人。王神仙进屋之后行了觐见大礼，略示寒暄之后，便走到了床前，替张居正把了把脉，然后又看了看脸色。
1: 大人，名为杨造，实则杨徐呀。
0: 冯宝问：
2: 何以见得？
1: 如果小老儿没有舍错的话，首府大人的右眼已是看不清东西了。
0: 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
1: 是的，元宵节后布谷的右眼突然变坏，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如今独奏张拟票，全凭一只左眼。小老儿还舍一点，大人一直借不出大便来，且大便口常常带血。
0: 张居正眼珠子一转，微微颔首：
1: 这也是真的。
0: 冯宝啧啧称奇：
2: 哎呀，王神仙，你果然有一手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1: 这其实很简单，只需懂得八卦就可以解透。一般人只把八卦对应于神传万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八卦。人的头圆圆的，象征前田；双足方方的，象征坤地。故人言田园地方，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头足之间，人的身体像艮山，精液像对。

0: 翼泽，手影像骤雷，胡袭像旋风，血容像凯水，气力像离火，一声八卦皆全。还有人的耳目鼻，皆是两个口，口小便与大便口皆是胆窍，双为阴，单为阳，一阴一阳谓之道。故若要看一个人的身体病情，则受看鼻下口上之人中，对应六十四卦，这人中穴是太卦。首富大人为木命之人，人中穴应是亮青之色，但眼下为赤红之色，这就是病象。赤红属火，木生火，说明首富身上元气丧失太多。素问中讲道，天不足西北，故西北人也。人又耳目不如作明，地不满东南，以东方阳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强，气数阳，形数阴，阳左阴右，阳情阴浊，阳虚阴实也。首富大人现在恰恰相反，不是阳虚阴实，而是阳实阴虚。所以根据人中穴的颜色以及脉息，小老儿推断首富大人右眼已是看不清东西了，这是肾气不足阴虚严重的表现。阴上阳下，水既不能克火，火便燥热下行，至大便处郁结乏疟，故脾肝肾邪，大便中的水分也被邪火烤干，板结成块，难以排泄。
1: 这王神仙一番宏论，冯宝听得痴了。因将病情说得如此准确，张居正也深为折服，他仿佛看到了希望，不无焦灼地问
2: 王先生，不顾身体应如何调养？
1: 王神仙并不直接回答，而是问道，
0: 首富大人，前两年是不是吃了不少补药？
1: 这一问叫张居正不好回答了。打从和玉娘相识之后，他就经常吃一些诸如海狗肾之类的壮阳药。春节前，戚继光将阿姑里和布利亚两位波斯美女送给他的时候，还顺便给他带来了一箱产自日本的极品海狗肾。现在听王神仙这么一说，他这才感到可能是海狗肾对身体造成了危害。王神仙见张居正沉默不语，内心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他委婉地劝道，
0: 首富大人，再不要吃任何补药了。当年大人辅佐皇上开创万历新政，第一步是振衰气会，正吃励志诚意豪强，整顿迟则清查装填，这几样对于朝廷来讲无一不是泻药，由此几年下来大见功效。现在大人的身体同国事一样，唯一能做的不是补而是泻，这也算是振衰气回。
1: 张居正觉得王神仙的话很是中听啊，
2: 王先生说的极好，不顾一定按你说的去做。
1: 王神仙看罢病， 便在油漆的带

0: 带领下楼去开汤头药方去了。寝房里只剩下了张居正与冯宝两个人。冯宝瞧着张居正憔悴的样子，知道他体力很难坚持，便想着要告辞。但两个人见上一面也不太容易啊，心中该有多少话要说呀，故又舍不得马上离开。张居正看出了冯宝的矛盾心情，加上他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便主动言道：
1: 冯公公，请你留下陪布谷多坐会儿。
2: 咱是舍不得走。
0: 冯宝说着叹了一口气，怔怔地盯着张居正，满腹心事言道：
2: 张先生，你的身子千万不能垮掉啊。
1: 我又何尝想躺在床上啊，从当首府到现在，就像一只永不卸磨的驴，再好的身子骨也顶不住啊。
2: 大明江山如果重千斤，你张先生一人肩上就扛了800斤，焉有不累之力呀？
1: 这些事不顾一直在想，万历新政已初见端倪，或许我应该卸下首辅之职了。
2: 什么？
0: 冯宝身子一颤。
2: 你想治世？
1: 是啊，力不从心了。
2: 张先生，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
1: 为何呀？
2: 张先生啊，你总该懂得仁义走茶就凉的道理呀。
1: 我怎么不懂啊？
0: 张居正虽在病中，但一言正事便双目生光，他警觉地问：
1: 你是否听到了什么？
2: 皇上对你的病情问得很详细。
1: 他是关心。
2: 他非常关心。
0: 冯宝眼神里露出了一丝忧虑。
2: 皇上让老夫前来探视先生的病情，一定要弄清楚是重还是轻。如果是重，重到什么地步，他要确切知道。
1: 哦，
2: 还有李太后，他也把老夫叫过去问了好几次。他亲自到乾清宫指示皇上，要他从内库拨金币给您治病。他还对老夫说，他每天多抄一个时辰的金刚经为您祈福呢。
0: 张居正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啊，他忽然想到了万历三年在大隆福寺的那次会见，对李太后的感激之情中更增添了几分温馨。想了想，他说：
1: 请冯公公带布谷转呈太后与皇上，臣仰和圣恩，吕蒙悯念，一旦好转，臣立刻上表谢恩。
2: 病呢？咱该如何回复皇上啊？
1: 以据实而言，
2: 这万万不可。
0: 冯宝立刻摇了摇头，决断地说：
2: 不能让人觉得你病得严重，沉疴难愈，这样就会有人心生妄想。
1: 哦，
2: 以老夫观察，皇上与太后两个对您患病虽然都很关切，但心里头的想法却并不一样。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

0: 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3: 报告天上，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4: 加强评测。
15: 是，加强评测，
16: 准备扶起侦察。
17: 三六解放。
1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9: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1: 全要准备了。
1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4: 3、2、1，
2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7: 哎，可以。
2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7: 哎，可以可以。
2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7: 没事，可以。
3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

0: 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1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1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5: 冯保的话点到为止，但张居正已经听懂了魏晋之言。近2年来，朱翊钧对他的礼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真心求教的态度却大不如从前了。 就说元宵节那天夜里在午门城楼，朱翊钧虽然听从他的建议减免天下积欠税赋，但明显是心不在焉。冯宝本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厉害人物，他早就看出皇上与张居正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只是表面，内里早已经出现了裂痕。他与张居正两个可谓是皇上的左膀右臂，任谁失掉对方都是不幸的。单从利益上讲，冯宝就不肯让张居正垮掉，所以方才他的话意在提醒。张居正思忖了一会儿，便试探着问：
1: 冯公公，你认为圣意有不可揣摩之处？
2: 皇上长大了，天微莫测呀。
15: 冯宝的答话蕴含了几分畏惧，接着又忧心忡忡地言道：
2: 如今京城各大衙门似乎像一盘散沙，官员们都在猜测你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能否痊愈？
1: 这个你就是不说，布谷也猜想得到。
15: 张居正一副不屑的样子：
1: 朝廷一有风吹草动，官员们就会为自身前途着想，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小道消息。
2: 你说的不错。
15: 冯宝愤懑地回答：
2: 张先生，你大概还不知道，有人出大价钱要买太医给你看病的药方。
1: 嗯，有这等事？买药方干啥？
2: 从你的药方就可以推测出你究竟得了什么病，是不是无药可治的绝症？
1: 这个人是谁？
2: 驸马都尉许从成。
1: 他？
15: 张居正眼光豁然一跳啊！
1: 自从万历四年子立田征税，到万历九年清掌田亩，这许从成处处与我作对，他想我死理属必然。
2: 张先生，恨你的何止一个许从成啊？
1: 这个不顾知道，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士。我任首辅十年了，得罪的几乎全都是王公大臣。上任之初，布谷就想到过与巨士作对的种种结局，就曾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也许此言或成谶语。
15: 说到这里，张居正蹲了一会儿，又问：
1: 许从成拿到药方了
2: 没有？你一患病，老夫就请得皇上圣谕，告知太医院的郎中，你的病情是朝廷最高机密，凡给你治病者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外人透露病情，谁敢为之，严惩不贷。
15: 张居正向冯宝投以感激的一瞥：
1: 还是冯公公想得周到。
2: 唉，还有一句话不知老夫当不当讲。
1: 冯公公有什么话尽管直言。
15: 冯某眯着眼儿

0: 儿，似乎下了好大的决心才把话说出口来。张先生，老夫建议你还是搬回家疗养。
1: 张居正一愣，
2: 冯公公何出此言？
0: 听说鸡香炉里有一对波斯美女。
2: 是有。
1: 张居正在被窝里挪了挪身子，脸色稍稍有些不自然。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冯宝并不回答这个问话，只绕题儿答道，
0: 这事儿外头已有一些传闻了。
2: 都说些什么？
0: 说你的病同当年隆庆皇帝爷一样，都是阴色伤身，是女人惹的祸。
2: 岂有此理？
1: 张居正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冯宝去了他，继续言道，
0: 张先生，你别激动，咱与您相交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你的秉性吗？你是那种沉湎酒色、荒淫无度的人吗？弄两个波斯美女来，尝个鲜儿，逗个乐，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原也无可厚非。何况您日理万机，身心俱疲，一到晚上更需要有年轻貌美的女孩来给你温诊解乏。咱冯某虽然是个公公，但能够理解您张先生，可是在朝廷中毕竟人多口杂，有的像灯，有的像火，倘若有人使坏，把这话传到李太后耳朵中，那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呢？
1: 张居正警觉地问了一句，
2: 会怎么样呢？
0: 李太后肯定不高兴。
1: 冯宝慢吞吞地说，
0: 张先生大概还记得奴儿花花的事。隆庆皇帝宠着他时，李太后恨之入骨，从此只要一提波斯美女，李太后那张脸立马就拉下了。
1: 冯宝一脸俊肃，把问题说得很严重。张居正心上不悦，正思着替自己做些解释，忽见油漆推门进来禀道，
2: 老爷，工部右侍郎钱普急着要见你。他人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老爷不发话，守门军士不肯放他进来。他有什么事啊？瞧他那副神态，猴八急的，好像有什么重大事情要禀报。
1: 冯宝一旁插话了，
0: 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能见他。
1: 张居正问，
2: 为何不能见呢？
0: 你这副样子见人不是走漏消息吗？
1: 冯宝说着提醒道，
0: 张先生，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的病容。
1: 张居正答道，
2: 可是钱普有急事。
0: 反正该说的话咱都说了，该怎么做还是张先生你自己决断吧。
1: 冯宝说罢拱手告辞而去。张居正听着冯宝下楼的脚步声响了一下， 觉得他言之有理。

0: 自己断不能躺在病床上见人，遂让尤妻扶他起来，两位侍女忙碌着给他穿戴梳洗，将他扶到了楼下的客厅。张居正因大便口掉下了一小截肠子出来，且时时在渗血，坐下来生疼生疼的，侍女便在他坐着的绣榻上垫了又厚又软的褥子。即便这样，张居正坐上去仍然是如同针扎一般。钱普在尤妻的引领下急匆匆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客厅，在进门前这段路上，尤妻一再叮嘱他，禀告事情要言简意赅，说完就走，万不可耽误首府休息。听到这话，钱普心下一疙瘩，猜着首府一定是病得不轻。却说张居正病重卧床不起的消息在京城已经是广为传播，但究竟病得如何却谁也说不清楚。自万历六年钱普从真定府知府任上升调进京任工部右侍郎之后，他就一直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并成为了张大学士府的常客。即便这样，这次首府患病他依然打探不出真实的情况，几次登门都被婉拒。此情之下，钱普就禁不住瞎猜疑了。这回总算是让他逮着个机会能够当面一探虚实了。一走进山翁听雨楼的客厅，见首府袍服加身，衣冠整洁，坐在绣榻上，完全不像是重病在身的人。钱普顿时心下一宽，忙迎面磕下头去唱惹道：工部右侍郎钱普觐见首府大人。坐起来说话。张居正刚啜过参汤，说话有了些中气。你有何急事啊？钱普听这声音，越发相信首府没有得什么大病。他坐到了首府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按着膝盖头，本想奏事，话一出口却又变了题目。卑职听说首府大人尊体欠安，心下一直不踏实，曾到府上探视数次，都进不了门。不单是你，多少公卿大员想来看望，都被我挡了。张居正扯着力气说话，感到吃亏，又催促道：你有何要紧事，赶快说。
1: 是这样。
0: 钱普感到张居正的眼光犀利，一如往日，故不敢看，只勾着头言道：
1: 今天早上卑职刚到衙门点卯，皇上就差内廷公用库的管事牌子赵福跑来找我。
2: 找你干什么？
1: 传达皇上旨意，要急速去云南购黄铜20000斤，以作大内铸钱之用。
2: 什么？
0: 张居正突然一个挺身，由于使劲儿，屁股下大便口便如撕裂一般疼痛，他咬着牙忍住，盯着钱普目光如电，厉声问道：
1: 内廷要铸钱？是的。
0: 钱普抬起脸来回答：
1: 皇上说内廷公用库公费不足，太仓银又不可征用，就想着自己铸钱。
2: 你怎么说？
1: 卑职一想，这事儿关系到朝廷钱法呀，即便是皇上私自铸钱也是不合法制的，便对赵福说铸钱事大，卑职做不了主啊。
0: 张居正点了点头，虚了一口气，又问：
2: 后来呢？
0: 钱普捻了捻胡须，哭丧着脸回答：
1: 赵福当即就把卑职训斥了一通，他说这事儿皇上亲自定了，要你做什么主啊，

0: 你的任务是一个月之内把20000斤黄铜购回来。说完了就扬长而去。他一走，卑职越想越不对劲呢，就赶紧跑来请示您，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张居正身子往后一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1: 皇上怎么这么糊涂呢？
0: 是啊，赵福的意思要卑职今天就办下遗文，600里加急传到云南府台衙门。
1: 先不能办，
0: 卑职遵令。钱普去了张居正又犹豫地问，皇上那一头如果追问起来怎么办呢？
1: 你先给皇上写一道奏本，劝告皇上要奉守朝廷前法，并要把私自铸钱的危害阐述清楚。
0: 是。
2: 钱普答应一声，却不理会油漆频频向他使眼色，要他快走。他仍磨蹭着，似乎还有话要说。张居正不耐烦地问，
1: 你还有事吗？
0: 有，是有一件事，卑职又不敢开口。
1: 你说。
0: 卑职想讨首府大人身边一件信物，扇子、毛笔、金帽、腰带，任什么都可以。
2: 张居正颇为惊诧，
1: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事情是这样的，卑职一心牵挂着首府大人的病情，这病若是能替换，卑职愿以身代之。前两天卑职突然想起一如和尚设坛祈福很有一些功效，便付了200两银子，请他在昭宁寺为首府大人做7天的大坛会，约定后天开坛。卑职知道首府行事一贯不肯张扬，所以这次坛会卑职也就没有说明是特为首府而做，但佛力所佑，首府是接福之人，如果不到场，这福报就没办法接了。卑职思来想去，便想了一个主意，如果能起得首府一件信物供到法坛上，这样就福有所托了。
2: 张居正觉得钱普的想法怪诞，本想拒辞，转而一想，人家是一片好心，祈福的事儿虽不能做指望有什么效用，但也不算是坏事啊，遂随手将茶几上的一把扇子递给了钱普。
1: 我看你的心思还是要放在奏本上头。
2: 天色黑尽，两乘小轿落在冯宝府邸大门前，从前头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徐觉。由于得到冯宝的提携，他早已经官拜正四品的锦衣卫指挥检事，坐镇南镇抚司衙门。如今他在京城里不但有势，而且还有权，多少近身欺晚陈宫官佐莫不以认识他为荣啊。若是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上一句，人家南镇抚司的徐爷，咱哥们儿，此人必定成为众人争着巴结的物件。按下徐觉不表，再说后一乘轿子里下来的人，大约30来岁年纪，长相富态，衣着光鲜，看上去虽然没有功名，却也是一个混官面的人。此人叫潘一鹤，是去年致仕的南京礼部尚书潘盛的管家。这样两个人为何凑到一块儿来到冯府，说来有一段故事。潘一鹤的主人潘盛 是嘉靖32年的进士。

0: 金榜题名之后，他又被选为庶吉士。其实在翰林院任编修官的张居正正好分责管理庶吉士，因此就成了潘晟的顶头上司。尽管潘晟比张居正的年龄还要大两岁，但在张居正这个少年得志的做主面前，他只能以晚辈。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2: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潘晟步入官场之后，开头十几年运气不佳，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他还只混到了五品巡抚的衔头。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利用京察之机，将潘晟从地方官任上提拔进京，担任正四品的吏部员外郎，3年之后再升迁为3品礼部右侍郎。又3年，也即是万历6年，正好礼部尚书马自强荣升为内阁辅臣，他空下的大宗伯一职便由南京礼部堂官万世和来北京接任，而万世和腾出来的位子，张居正便推荐了潘晟。就这样，短短6年时间，潘晟由5品巡抚升至了2品大宗伯，他的飞黄腾达全凭做主张居正的赏识。若论他的政绩与操守，却并没有给张居正长脸。这人生性卑琐，平素的心思10之8九都用在钻营上，谁有权有势，他就像膏药一样贴上去。当了6年京官，虽然乏善可陈，没有一件政绩粘得上筷子，但宫内宫外的权势要人却没有一个人说他坏话。凭这一点儿，你就不得不佩服他银元攀附的本领。到了南京之后，他盘算自己的仕途已经到了顶点了，便滋生了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念头，在南京公卿同僚面前渐渐露出了那种朝中有靠山的优越感。南京同北京不一样，北京各大衙门的堂上官都手握重权，而南京毕竟是流都，

0: 六部九卿的级别虽与北京一样，却多半是闲官，因此北京多巡吏，南京多清流。潘胜搞惯了的那一套，在北京吃得开，在南京却遭人反感。他到南京两年，便弄得四面楚歌，一筹莫展。更有人写了本子告到皇上那里，说他贪杯收受贿赂。虽有张居正袒护，他没受到惩处，但他在南京势难再待下去了。想调到北京，六部九卿没有一个空缺，降职使用又有伤体面，万般无奈，他只好上本请求致仕。张居正为了替他保存颜面，借皇上之口准了他的请求。卸职之后，潘胜在浙江老家过了几个月的闲云野鹤的生活，心里头却一刻也没有松闲，老想着如何寻找机会重返北京政坛。今年正月间，他得知张居正患病，皇上有可能增补内阁大学士，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呀，便急速派他的管家潘一鹤进京活动。潘胜在北京任职期间，就与冯保牵上了线，徐觉与潘一鹤也彼此成了朋友。这次潘一鹤来到北京，要找的第一个人便是徐觉。对这位如今不仅是冯保的大管家，同时自己也成了锦衣卫四品大员的京城新贵，潘一鹤焉敢怠慢呢？他一见面就奉上一张5000两的银票。即便在贿赂成风的官场，对徐觉这等人物来说，这也算是一份重礼了。徐觉收钱就肯办事儿，当即就递信给冯保，约下了今晚上的这次会见。为了不示张扬，徐觉特意要了两乘小轿。冯保所住的府邸在巷子最里头，门口禁绝行人。徐觉一下轿，门役立刻上前恭恭敬敬喊了一声大管家。徐觉问道，老爷回来了吗？
1: 没有。
0: 没有。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的徐觉又把脚收了回来，问门役，老爷不是说一散班就回家吗？
1: 小的也不知道啊。
0: 徐觉自从当了锦衣卫指挥牵事之后，就从冯府搬了出去，除了大事儿，他还帮冯保照应一应家政，他早就不管了。冯府管家另有一个叫张大寿的人接任，但冯府一应仆役还是把徐觉当管家对待。这会儿见门役的表情似乎还不知道他是有约而来，便问道，
1: 张总管呢？他半下午就去了宫里头，到现在也没回。
0: 啊，莫非宫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徐觉心下猜疑，对跟在身后的潘一鹤说，
1: 咱们先进去坐会儿，等咱老爷回来。
0: 冯保不在，徐觉俨然就成了冯府的二老板，他一来，仆役们都争着上前与他打招呼套近乎。尽管他官袍加身，大家仍只用家礼同他相见。徐觉也习以为常，他领着潘一鹤刚在客堂坐定，便见张大寿气喘吁吁跑了进来。这张大寿也是冯保的心腹，他比徐觉言辞短一些，所以出头露面的机会也少，在外头的名气比徐觉小得多。他还有一点与徐觉不同，他是被阉过的人，属于在籍的太监，腰上悬有大内牙牌，出入禁庭要比徐觉容易得多。

0: 脱不开身，他让咱先赶回来，说是若你们没到就改时间约见，若是来了就多等会儿。张大寿说着一屁股坐下来，撩起袖口就擦额头上的汗。徐觉看他紧张兮兮的样子，禁不住好奇地问，
1: 宫里头出了什么大事儿了？
0: 张大寿反问，
1: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2: 三月初六。
1: 对呀，三月初六晒龙衣。
2: 晒龙衣怎么了？
1: 晒龙衣晒出麻烦来了。
0: 张大寿紧一句慢一句数落了起来，
1: 皇上的龙衣都由内官建甲字形当保管，一溜20个大铜柜，里头满墩墩的装的都是皇上的各种袍服。今儿早上甲字形当几个管事牌子一起开库起柜，验单清衣，一件一件拿出去晒太阳，在清理过程中发觉少了一件，若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也就罢了，偏是那最最不能少的一件。
2: 哪一件？
1: 万历6年皇上大婚时特制的那一件礼服。这件衣服是由孙龙的杭州织造局监造的，造这件衣服花去了18万两银子，是万岁爷最贵的龙袍啊。
2: 这么贵重的龙袍怎么会丢了呢？
1: 是啊，甲字行当的内侍们翻箱倒柜恨不能掘地3尺，但就是找不到啊。
2: 后来呢？
1: 那会儿咱老爷还没到司礼监执房呢，内官监觉得事情重大，跑到司礼监禀报，当值的是秉笔太监张京。这张京一听也不等咱老爷，就径直跑到万岁爷那里奏本去了。万岁爷一听顿时就雷霆大怒，当即下旨把内官监甲字行当有关人员全部都抓起来一并拷问，非要查出结果不可呀。
2: 查出来了吗？
1: 哪有这么快就查得出来的呀。
0: 张大寿哭丧着脸又说，
1: 老爷捎信儿让咱去，是让咱回来把全府仆役都召聚起来通个气儿，这些日子不要在外头惹是生非。
0: 徐觉听到这里心里头便打起了鼓了，他知道冯宝的行事风格，若非遇上大麻烦断不会让张大寿回来约束家仆。想了想便又气愤地说，
2: 哼，按照规矩，这个张京得知失窃事件之后应首先向咱老爷禀报，该不该奏明皇上由咱老爷决定，他张京凭什么越权上奏啊？啊，不知他调唆了什么惹得皇上如此震怒。
1: 这都是未解之谜呀，咱老爷心里有数。
0: 张大寿说着像是才发现潘一鹤一样指着他问道，
1: 哎，你就是潘胜大宗伯的管家吧？
0: 潘一鹤赶紧满脸堆下笑来，
2: 呵呵，是的。
0: 他朝张大寿一拱手，
2: 我叫潘一鹤。
0: 张大寿两只眼睛迷瞪瞪地盯着他，提醒道，
1: 潘老弟，方才咱和徐觉哥俩的谈话你知道就行了，万不可外传。
2: 张大哥放心，小弟不会乱说一句。
1: 不乱说就好。
0: 张大寿说着就起身对徐觉说，
1: 你陪

0: 潘老弟宽坐，咱去召集仆役开会去。看着张大寿匆匆而去的背影，徐觉呆着脸郑重有时，方讷讷言道：咱老爷是万岁爷的大伴，万岁爷从没有对他发过脾气，难道这回……
1: 徐觉看了潘一鹤一眼，把剩下的半句话吞了回去。潘一鹤知窍，故意引开了话题：
0: 徐管家，冯老公公忙着处理急事，咱们是不是改个日子再来呀？老爷既然吩咐让咱们等，咱们就等。
1: 徐觉一句话未了，便听得大门口有落胶的声音，他忙起身伸头去看，只见冯宝背着手正缓缓地朝客堂走来。今儿宫里头的暴风骤雨，冯宝是始而吃惊，继而恐惧，接着是愤怒，最终复归平静。他吃惊有两点缘由：一是琐事甚严，看守紧密的甲字行当为何还能失窃，除了作奸自盗之外，嫩作何解释都不可信呢、偏甲字行当的一帮子管事牌子一个个都不承认有盗窃行为，拷问了大半日竟没有个头绪。第二点令冯宝吃惊的是，就这么一件寻常失窃案，皇上居然气得像个红脸关公。当他闻讯赶到西暖阁时，皇上竟朝他吼了起来：
0: 大潘，宫里头出了这样大的盗贼，你平日是怎么管的？
1: 一句话噎得他半天透不过气儿来呀。皇上敢对他发火，这还是第一次，他因此感到恐惧。回到司礼监职房之后，他静下心来一琢磨，觉得皇上发火绝非偶然。自从张居正病倒之后，皇上的心情就时好时坏，近些时更传出了他和王皇后感情不睦的消息。王皇后住在坤宁宫中，皇上多少日子都不回去一次，王皇后行为端庄，见不得任何一点轻佻的举动。朱翊钧有时候变着法和他亲热亲热，他推推搡搡就是不依，长久下去，朱翊钧就失去了对他的兴趣。这次假字行当失窃之所以引起了皇上的震怒，据冯宝推测，皇上倒不是特别在乎那一件价值18万两银子的新婚礼服，而是因此想起了当年与王皇后新婚燕尔两情相悦的蜜月。往事不可追，当下正无奈，这也许是皇上大为光火的真正理由。揣摩到皇上借题发挥的心理，冯宝心下稍安，但他立刻又想到了绕过他直接把这件事情捅到皇上那里去的张京，刚松弛下来的一颗心又揪得紧紧的。他当即找来张京询问究竟，张京回答说是因为这事儿发生在他守职期间，若等冯宝这个当家的来到之后再奏报皇上，恐冯宝嗔怪他推卸责任，故先行上奏，是祸是咎由他来承担。这回答无破绽可挑，但冯宝因此对张京产生了疑心，这事儿要是张京先向他请示，他根本就不会上奏皇上，而是先让内官监自己寻找，万一找不着再找个替罪羊送到东厂拘禁，到那时再向皇上禀报也不迟。尽管张京在他面前表现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凭直觉感到张京此举是别有所图，但他只把那强烈的不满与愤怒深藏于心，

0: 面上仍对张京信任如初，委托他全权处理此事。张京受命之后也想借机表现自己的才能，但他除了拷问别无他法，折腾了一天仍一无所获。一直守候在纸房里等候结果的冯宝这时只得吩咐张京先将一应涉案人员带往东厂羁押，明日再接着审理，他自己也就乘轿回到了府邸。却说冯宝慢悠悠地走进了课堂，看到徐觉与另外一个人已经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了，猜想那个人就是潘胜派来的管家了，也不等徐觉介绍就问潘一鹤：
1: 你从浙江来？
2: 是。
0: 潘一鹤一看冯宝不言而威的样子，不免有些张皇失措。徐觉上前扶冯宝坐下，小心地问：
2: 老爷，您还没有用晚膳，要不您先去膳堂吃点儿？
1: 不用了。
0: 冯宝摆了摆手：
1: 你让厨子把奶子热一热，咱先啜一壶。
0: 冯宝指的是奶子府每日送来的人奶。徐觉当即吩咐下去，一会儿便有一位丫鬟送了一壶温过的奶水上来。冯宝一边啜饮一边问：
1: 你叫什么呀？
2: 潘一鹤。
1: 你家老爷治世之后在家干些什么呀？
2: 吟诗作赋，还新增了一个嗜好，钓鱼。
1: 钓鱼？潘大宗伯还有这等雅兴？
2: 我家老爷说钓鱼至少可以培养人的三大功夫，第一是风雨不惊，第二是宠辱皆忘，第三是去留随意。
0: 冯宝忖道：这三样倒还贴。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

0: 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0: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3: 妈，
14: 闺女啊，
1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2天注意收快递啊。
14: 好好，哎呦，闺女啊，
1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4: 好好，
1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5: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演绎生活点滴，
8: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9: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10: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1: 冯保放下绰空的奶壶，不无嘲讽的言道：
12: 你家主人这哪里是钓鱼呀，分明是钓龙啊。
11: 潘一鹤不知冯保说话的意思，因此不敢接腔。徐觉这时插进言来：
12: 老爷，潘大人虽然治世在家，但心里头一直惦念着您。他听说您老人家在沧州御制受藏，特派潘一鹤赶来北京为您送了一点心意钱。
11: 冯保脸上浮出了一点笑意：
12: 啊，咱御制受藏的事儿潘大人知道啦？是京里的友人写信告

0: 诉我家老爷的。潘一鹤说着又添油加醋巴结道，听说老公公选中的那块吉壤已经显灵，动工破土那天一只野鸡在吉地上的草丛中飞起，一敲下去又挖出了一条地龙盘在那里，怎么着也不肯走啊，还是老公公亲自焚香祷告，那地龙才蜿蜒而去。如此龙凤呈祥，人人都恭贺老公公上服天意，点了正穴呀。咱家老爷听说之后十分为老公公高兴，就让小的进京当面向老公公表示贺陈。潘一鹤说到这里，将一张早已经准备好的银票从绣笼里扯出来，双手递给了冯宝。冯宝一看银票的数目是3万两，心中甚喜，但表面上却沉下脸来斥道，
1: 潘大人与咱是老朋友，怎么也不能免俗啊。
0: 咱家老爷说，老公公平常清廉，手上并没有几个闲钱，这次御制受藏是人一生中的大事，怎么着也不能敷衍，认起真来又得花一大笔钱，作为老公公的至交，咱家老爷说什么也要帮衬帮衬。
2: 潘一鹤嘴巴顺溜，故意把事情扯到了情字头上。冯宝听了心下舒坦，
1: 哎呀，难得你家老爷有这么一番心思，你这么一说老夫也不好再推辞了，
0: 多谢老公公赏给我家老爷面子。
2: 潘一鹤趁热打铁接着又说，
0: 老爷还让小人带了几样东西，也是要送给老公公的。
1: 又是什么呀？
0: 是3张古琴。
1: 啊，古琴？
2: 冯宝眼睛一亮，
0: 我家老爷常夸老公公的琴艺堪称当今第一国手，回到老家之后便有心搜求古琴。钱塘乃南宋旧都，风流韵界，数百年锦绣不绝，半年下来我家老爷就搜求到古琴3张，这次小人进京也一并带了过来。
2: 潘一鹤言毕便出去了一会儿，原来在他乘轿前来冯府的同时，他还命随他进京的仆役雇了一辆驴车随后跟着，车上载着的便是那3张古琴。这会儿他让仆役把3张古琴搬进了客堂，一一架起。冯宝在一旁欣赏。琴架好之后，潘一鹤介绍说，
0: 左边的那一张23弦叫雅琴，中间的这张琴25弦名宋琴，右边的这张琴也是25弦，琴身饰满宝玉，漆绘如锦，这张琴名叫锦瑟。雅琴宋琴都是南宋宫中旧物，这张锦瑟却是唐宰相令狐楚家中传下的宝贝。
2: 说到琴，冯宝是行家里手，他家中收藏的古琴有100多张，自汉至元每一朝代的都有，雅琴宋琴两种式样的琴他家中都有，而且年代一在汉代，一在初唐，都比南宋要早得多，只是两琴的样子不如南宋宫中的御制的精致。冯宝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一张唐朝的锦瑟。

0: 此时他在锦瑟面前坐了下来，用手轻轻一拨，羔羊皮制成的丝弦立刻发出了润厚的回声。他顿时赞了一句：
1: 嗯，真是一张好琴。
2: 买这一张琴，我家老爷花了3000两银子。
1: 值。
0: 冯宝仔细端详着这张锦瑟，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琴身两端用宝石镶出的回形花纹，问潘一鹤：
1: 你读过李商隐写的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无题吗？
2: 是不是写锦瑟的？
1: 是啊，
2: 读过。
0: 潘一鹤说着就念了起来：
2: 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
1: 别念了，老夫且问你，李商隐说锦瑟是50根弦，为何你这张锦瑟只有25根弦呢？
2: 这
0: 潘一鹤知道若在冯宝面前不懂装懂只会坏事，便老实的回答：
2: 小的不知，还望老公公指教。
1: 李商隐这首诗是写男女私情，老夫一直怀疑他所言的50弦是2张锦瑟，一男一女对象而谈。
0: 冯宝刚一说完，徐觉就赞叹起来：
2: 老爷学问高啊，这种解释合乎情理。
0: 冯宝接着又说：
1: 方才潘一鹤说这张锦瑟是唐令狐楚家中的旧物，这令狐楚一身是德宗、宪宗、敬宗3朝，也是中兴名臣。他通晓音律，家中养了一班歌妓，其中最好的一位青衣也最得令狐楚的喜爱，干脆给他赐名就叫锦瑟。令狐楚在家宴客，常自己弹奏锦瑟，再让锦瑟姑娘按板而歌，这歌词儿也全都由令狐楚撰写，所以现在的人只要一说起锦瑟，首先想到的是李商隐的那首诗，其次就是令狐楚。这个令狐楚为锦瑟姑娘谱写的乐曲中最有名的是《宫中乐》。12年前，老夫曾觅得《唐宫乐谱》一本，上面就有《宫中乐》。
0: 徐觉九根主人最会挠痒，这会儿赶紧接嘴道：
2: 老爷，你现在既有《宫中乐谱》，又有这张锦瑟，都是令狐楚的旧物，可谓是珠联璧合了。恳求您老人家弹奏一曲《宫中乐》，让小的们一饱耳福。
0: 冯宝一笑，也不答话，左手抚着琴，右手按着弦，果真弹奏起来。一刹那，从他灵巧的指尖流出一阵优雅的乐声，这数百年前的古瑟在人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之后，早已经是燥气全无，发出的声音是那样深沉圆润。而这唐代的宫中乐比之当下大内御乐也显得雍容大度，激情四溢。冯宝一边弹奏，一边还把令狐楚添写的5首宫中乐吟唱了出来：楚瑟金陵镜，巴山玉垒空，万方无一事， 端拱大明宫，雪霁长阳院，冰开太液池，宫中行乐日，天下盛名时。柳色烟相似，梨花雪不如，春风真有意，意意立皇居。月上宫花静，烟寒怨树深，银台门已闭，仙漏夜沉沉。九重青锁榻，百尺碧云楼，明月秋风起，珠帘上玉钩。一曲弹罢，冯宝还沉浸在唐朝宫廷音乐的氛围之中，良久才叹息了一声，言道：
1: 唉，天下盛名，宫中方可行乐，令狐楚献诗巧剑，这与今年元宵节在午门城楼上张居正让冯琦奉玉献诗的路数一模一样。历朝历代孤中之臣辅佐皇上，哪一个都是用心良苦啊。
0: 潘一鹤趁机说道：老公公说的是啊，我家老爷常常念及说老公公与首辅张大人都是大明开国以来最好的顾命大臣，他老人家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该如何效仿你们两位相臣。
1: 是吗？
0: 倘若还有机会为朝廷效命，我家老爷一定会以老公公为楷模。潘一鹤趁机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1: 这么说，你家老爷有重出江湖之意？
0: 是，还望老公公便中推荐。冯宝点了点头，沉思了一会儿，正欲说什么，忽见东厂掌座陈应峰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徐觉问：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陈应峰对冯宝深深一揖，匆匆言道：
2: 启禀老公公，德胜门内守城兵士与叫花子发生了斗殴，出了三条人命。
1: 怎么打起来的？
0: 叫花子饿疯了，哄抢店铺，守城兵士赶去制止，双方便交上手了。如今叫花子越聚越多，若不赶紧制止，恐怕要闹出大事来。
3: 见陈应凤巴巴急急的样子，冯宝又想起了上午在大内发生的龙袍失窃事件，嘀咕了一句：
1: 真是祸不单行啊。
0: 说着便大声地喊道：
1: 被叫去巡城御史衙门。
3: 翌日上午，朱翊钧刚用罢早膳，冯宝就跑到了乾清宫求见。在西暖阁，他把昨夜城里头叫花子闹事的情况简明扼要向皇上做了禀报。一听说闹出了人命了，朱翊钧就急着问：
2: 死的是兵士还是叫花子？
1: 兵士死了一个，是个少长，叫花子死了两个，一个中年汉子是打架打死的，另一个老头在慌乱中让人踩死了。
2: 叫花子哄抢店铺，那就不叫叫花子了，应该是强盗啊。大半，你说是不是？
1: 皇上所言极是，小鬼造

0: 造反，乌龟翻坛，虽成不了事，终究叫人腻歪。
1: 这事儿着刑部处置。朱翊钧说着，又想起了昨天假字行当丢失龙袍的事儿了，便接着问：大半，假字行当的那帮牌子是否审出了眉目了？
0: 皇上是说龙袍的事？
1: 是啊。
0: 还没审出来呢，老奴按照皇上的旨意让张京审理此事，他拘拿了五个牌子，拷问了一天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来。
1: 张京办过案吗？
0: 往常没办过。
1: 没办过他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常言道贼精贼精，既然能当贼就是大精明人，像张京那样抽一鞭子问一句，人家哪里肯随便招认呢？
0: 这五个牌子如今在东厂集呀。
1: 冯宝本想借机将张京寒碜几句，想想又不妥。
0: 依老奴之见，查此类失窃案，一味的拷问终不是法，还得顺藤摸瓜，找到真正的窃贼。
1: 大半说的是，朕看这案子还得你亲自处理。朱翊钧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大半，昨日朕一时性急对你吼了几句，你莫往心里去。一听皇上为昨日的发怒表示歉意，冯宝心头一热。
0: 皇上这是说哪里话？宫里头出了这么大的失窃案，不要说骂老奴几句，就是动一下家法也是应该的。
1: 两人正说着话呢，忽见乾清宫一名内侍进来禀报说张居正紧急求见。朱翊钧一下子挺直了身子。什么？张先生他在哪里？
0: 他在会稽门口等着呢。
1: 他病好了吗？
0: 没有，听说他半躺在轿子里下轿都困难。
1: 快请到平台。不，平台太远了，恐张先生走不动，就到文华殿的公卧室吧。朱翊钧说罢，就让冯宝跟着他急匆匆朝公卧室而来。朱翊钧刚坐定，便见一乘两人台的监舆在公卧室的门口停了下来，两名文华殿的执殿太监上前从监舆上扶下了张居正。因皇宫内不准成轿，在冯宝的安排下，张居正换成了内廷专用的两人台监舆前来。看到他步履艰难，朱翊钧赶紧起身到门口把张居正扶了进来。张居正自那次听了冯宝的劝告搬回家去疗养，差不多又过去了半个多月，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加之一应重要张奏都还得他亲自票拟，十年首辅生涯养成的事必躬亲的习惯如今一时之间改不了。虽在病重之中，朝廷中大小事他仍然是放心不下，即便躺在病床上每天还得处理公务，少则几件，多则十几。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

0: 滚滚珠宫如桑考比，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往常在内阁当职，遇有犯难事，张居正可以随时给皇上写接帖求见，当面沟通。自患病之后，君臣二人见面不容易了，对一些事情的处置纵有不同意见，也只能靠信札和让人带话表达。似这般莫议商榷，朱翊钧与张居正两方面都深感不便。就说昨天晚上发生的叫花子哄抢店铺事件，武成兵马司堂官贺维珍连夜跑到沙帽胡同张大学士府向他禀告，他一听就感到这绝非一般的斗殴事件，便命贺维珍去带了2名叫花子到他家来。他强撑病体，差不多询问了1个多时辰，不觉已经到了未时。这时候再上床休息，躺了2个多时辰，又哪里睡得着啊？天快亮的时候，好不容易眯了一会儿，却又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京城大街小巷，满世界都是舞枪弄棒的叫花子，惊出了他一身冷汗。尽管周身酸软，两条腿像灌了铅，他还是挣扎着起床，如常洗漱，穿戴齐整，让家人备轿前往紫禁城。在他看来，叫花子闹事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突发事件，若处置不当就会留下祸机。他担心皇上考虑不周而淡然处置，上一个条陈难尽其数，所以这才决定亲自来一趟。却说自元宵节午门城楼上分手之后快2个多月了，张居正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朱翊钧。他一入宫末室就挣扎着跪下，给朱翊钧行人臣觐见之礼。朱翊钧拗不过，只得受礼，然后亲自把张居正搀到椅子上坐下。乍一看到张居正形神憔悴，满脸病容，朱翊钧大受刺激，两眼竟不住地滚下了泪来。元府，你病得这么重，何必进宫呢？张居正所坐的椅子虽然垫了锦褥，他仍觉得屁股上大便口硌得生疼，但他强忍住，努力挺直了腰身答道，快2个月没见到皇上了，臣十分思念，正好又有重要事要向皇上当面禀奏，所以今天没有预约就进了宫，唐突之处请皇上原谅。朱翊钧本还想多寒暄几句表达慰问之意，但看到张居正难受的样子，只得赶紧问道，元府有何事要奏啊？昨夜里发生在德胜门内

0: 的事，想必皇上已经知道了。朱翊钧点了点头，瞧了一眼打横坐着的冯宝。冯公公一大早就已经禀奏过了，巡城御史贺维真的紧急调陈还未读到。
1: 没有，朱翊钧解释，
0: 通政司的本子先送至司礼监，再由司礼监送进西暖阁，就算是几本路途上也还得要一会儿功夫，这会儿想必到了。贺维真的本子是否也是说叫花子闹事啊？
2: 是的。
0: 要不朕命人去西暖阁把本子拿过来。
2: 不用了。
0: 张居正略一沉思，
2: 贺维真的本子讲的是叫花子闹事的经过，这个想必冯公公的述说也很详细，臣在这里要说的是应该如何处置此事。
0: 朕正准备下旨呢，将带头滋事的叫花子统统抓起来严加惩处，再身御五城兵马司，限三日之内把所有叫花子逐出京城，一个也不得漏网。朱翊钧一番话干净利落，本以为会博得张居正的赞扬，却不料张居正摇头言道：
2: 皇上，臣抱病求见，怕的就是您如此处置。
0: 嗯？朱翊钧脸色一沉，
2: 元府，难道这样处置还会有不妥之处吗？
3: 不是不妥，是错。
0: 张居正一言正悟，便恢复了刚愎本性。此时他眉棱骨一耸，简洁言道：
2: 若按皇上旨意，对叫花子严加弹压，必然激起民变。
0: 啊？朱翊钧愕然问道：
2: 有这么严重吗？
3: 有。
0: 张居正虽在病中，却依然神态严峻，足以慑人。他沉缓地言道：
2: 昨夜侍起之后，贺维真跑来陈家禀报，陈让他找了两个叫花子当面询问，才得知一些实情，因此臣一晚上都睡不着。
0: 冯宝插嘴问：
4: 叫花子说了些什么呀？
2: 那两个叫花子，一个是大明府人士，一个是真定府人士。大明府的那一个是位老人，他讲自万历八年起，晴雨季节不按时序，春夏一雨却一直旱，秋天一阳又淫雨不止，导致年景荒欠，收成微薄，有些田地甚至颗粒无收。但是官府全然不念及百姓受灾实情，催缴田赋一如往日，农户家中几无隔夜之粮，哪里还能上缴赋税呢？偏官府毫不通融，不缴田赋就拘拿锁人，农户扛不过官府，只得变卖家产，交清赋税，赎出人质。如此一连两年，大明府的农户几乎破产，在家乡无法活命，只得全家一起背井离乡，靠乞讨活命。那老人刚说完，来自于真定府的那一位中年汉子已经是痛哭失声。寻其原因，他说老人所言句句属实，他本人的家产已经变卖殆尽，家有八旬老母奄奄待毙，万般无奈，

只有忍痛卖掉年仅13岁的闺女，换回一点粮食，赡养老母。何竟饥荒，米贵人贱，卖闺女用秤称，一斤人只能换一斤麦子。这中年汉子的闺女

0: 保姆度日，自己带着妻儿出外乞讨。听了这两位叫花子的哭诉，臣心如刀绞。皇上，唐杜甫曾有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的是兵戈相见的乱世，如今是叫马几色于途，丝竹不绝于耳的太平盛世啊。在荆棘之内，碾谷之下，竟然还有这等饿殍遍野的惨事发生。皇上，您听了作如何感想？朱翊钧默然良久，才沉重的言道：朕万万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叫花子闹事，后头还有这么悲惨的故事。元府，听那两个叫花子的口气，好像是官府逼得他们背井离乡，这话是否属实？张居正听出了朱翊钧的弦外之音，似乎叫花子事件与朝廷推行的税征有关，立即辩解道：皇上，臣执意在全国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其一是为朝廷理财，二是逞义豪强，保护小民。我张居正务求国家富强，但绝不横征暴敛，为朝廷揽取额外之财。地方官吏为朝廷征收税赋，是依法行事，谁也没有让他们鱼肉百姓，盘剥小民呐。冯保眼见张居正咄咄逼人的架势，让朱翊钧有些难堪，便插话说：
1: 张先生说的是啊，不过官府收税，只要没有额外征收，也没错到哪里。
0: 老公公此言差矣。
2: 张居正得理不饶人，又驳斥冯保：
0: 农户颗粒无收，官吏凭什么还要征收赋税呀？
1: 不征收怎么办？朝廷额有所定啊。
0: 额有所定不假，但逢天灾人祸，地方官吏应及时向朝廷奏实，请求捐免租赋。
2: 朱翊钧豁然醒悟，
0: 元府所言极是，两年来从不见真定大明等府的官员有本子上来奏明灾事，这就是症结所在呀。
2: 张居正义正辞严地说：
0: 底下的百姓见不着皇上，官吏催收赋税，对他们如狼似虎，他们还以为这是朝廷的主张，许多怨气无法排泄，就会自然而然迁怒于皇上。古人讲官逼民反，就是这么个理儿。载舟之水可以覆舟，此中蕴含的道理还望皇上三思。
2: 元府不用再说了，
0: 朕明白了厉害。
2: 朱翊钧终于悟出了张居正抱病进宫的良苦用心，感动地说：
0: 地方官隐瞒灾情不报，是怕误了政纪。考成法有明文规定，地方官若催收赋税不利，有司必纠察弹劾，因此这些官员为了应付考成法，保自家的前程，便全然置老百姓的死活而不顾，这里头的情由于法可伤，于理难容。元府，您说眼下该如何处置这件事？
2: 张居正听出了皇上既同意他的剖析，又有所顾忌， 但他今天已经没有精力来谈论这个问题了。

0: 只就事论事地答道：昨夜由于调了京营的1000名兵士前往镇压，局势才控制住，但如今拘留京城的乞丐流民少说也有10000000人，这些人并不是诚心闹事，只是想有口饭吃，对他们施加武力终是失道之举，臣建议不要强行驱赶他们，先在城里头多开几处粥场赈济，使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然后立即张榜告示，减免京畿受灾束缚2年的赋税钱粮，已经强行征收的一律退回。另外紧急赤玉户部调运通州仓存储的漕粮，接往以上州府赈济抚恤。张居正说出了早已经想好的主意，朱翊钧点头称是。朕立即下旨各有司衙门按元府说的办，另外为了体现朕爱民之意，朕也从内廷公用库中拨出10万两银子作为赈济之用。朱翊钧如此大方，竟要拿出私房钱来救抚灾民，这一点令张居正大为感动啊，他枯涩的眼窝里不禁溢出了热泪，哽咽的言道：皇上，灾民们一旦知道您的慷慨之举，他们一定会奔走相告，山呼万岁了。元府，你曾多次传授牧民之术给朕，让朕明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还让朕知晓君轻民重的御国之方，如今正好用得着，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度过灾难，朕少花10万两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冯宝听来，朱翊钧这一番表白好像是为了讨好张居正，他知道朱翊钧始终对张居正存有几分忌惮，两个人一起议论朝政决断大事，朱翊钧尽管有时候心里不服，表面上却言听计从，但今天的话倒叫冯宝真假难分。说是真，他昨儿个还为公用库用银不足大发牢骚呢，如何今儿个脑子一热又拿出了10万两银子赈济灾民呢？说是假，皇上这副认真的神态又让他瞧不出一点破绽。揣摩再三，冯宝也不知道朱翊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有一点他可以断定，一旦这10万两银子从内廷公用库划出，皇上肯定又会缠磨着要他想办法补回这笔开销，想着与其日后自己独吞一斗黄连水，倒不如现在就在这里把话挑明，拖着张居正一起设法填补亏空。于是他言道：
1: 皇上体恤灾民，要拿私房钱来赈济，这是天大的恩德，咱们当奴才的做臣子的真是为天下苍生感到高兴，但是皇上自去年下旨关闭了17座矿山之后，公用库的银子进项就少了差不多一半，许多开支都应付不了，现在又一下拿出来10万两，这个大窟窿怎么填呢？
0: 朱翊钧一听这话心下高兴，嘴里却说：打扮，今儿个不说这些。
1: 是是，老奴不该多嘴。
0: 冯宝将手上拿着的茶杯往茶几上轻轻那么一搁，朝张居正歉意一笑：
1: 张先生，咱们还得想办法让公用库多少增

0: 加一点收入。
1: 张居正等于被冯保将了一军，只得顺题儿答道：“
2: 这个是应该的。
0: 听说皇上想从云南买铜铸钱，户部右侍郎钱普上本奏说不可。
2: 实有其事，钱普曾就此事前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此事关系朝廷钱法，万不可轻启炉火。”
1: 朱翊钧对铸钱一事一直是耿耿于怀，此时趁机发牢骚。
2: 钱普是这么说的：“朕虽然准钱普所奏停止购铜，但仍觉得钱普是小题大做。”
1: 张居正说了这半日的话，早已经是坐不住了，他很想就着椅背躺一躺，但又怕失了人臣之礼，故强着挺直腰板，忍着越来越烈的疼痛问道：“
2: 不知皇上为何有这种想法？”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误。

0: 怠慢。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8: 一，点火，
9: 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6: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5: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李浩。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周六前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都是相似的天气格局，气温总体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周日起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届时气温会有所回落。接下来来关注晚高峰最新的新闻资讯。暑假临近了尾声，新学期即将开启。那经过假期的居家生活啊，不少孩子的眼睛发出了健康警报。近日，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眼科门诊迎来了就诊小高峰，不少家长赶在开学前带孩子前来检查视力、验光配镜，为新学期做准备。2月2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的眼科门诊。了解到呢，候诊大厅内不少家长陪同孩子等候就诊。市民刘女士的儿子今年开学读5年级，假期当中孩子的眼睛发红，分泌物增多，于是呢，她便带着孩子来做眼科检查。经诊断，孩子患上了结膜炎，医生开具了眼药水，并叮嘱要按时用药。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秦浩芳表示啊，暑假开始以来，儿童青少年眼病就诊率显著提升，其中青少年近视患者占比超过了50%。医生分析啊，暑期近视高发主要是源于3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家长白天工作，孩子居家，缺少监督，近距离用眼时间大幅增加。第二呢，是夏季高温，孩子户外活动不足，难以达到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护眼标准。第三呢，就是部分孩子用眼姿势不规范，躺着趴着看书会比较多，进一步加剧了近视的发展。医生提醒啊，假期尾声，家长要及时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与用眼习惯，预防近视需要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要牢记20/20/20护眼法则，也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同时要保证每天2小时的日光照浴和户外运动，减少高糖饮食摄入，共同守护孩子的视力健康。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晚间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汽车，标志性的圆形大灯、三幅的横格栅，还有背书包式的备胎。近日，上海汽车博物馆的古董车巡游车队迎来了一名新成员，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第一代国产越野车 BG212。 那这款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经典车型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公众，让历史驶入了现实。8月2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上海汽车博物馆，看到呢，刚刚完成整备的 BG212 呢，停放在发车区。墨绿色的车身方正硬朗，前保险杠宽大，发动机盖隆起，彰显越野特质，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来自静安区的张先生带着8岁的儿子专程前来体验。他说呢，小时候就听说过这款车，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还能够带孩子坐一坐，也是想让他知道中国汽车工业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随着车辆缓缓启动，发动机传来低沉有力的轰鸣声，车内的游客纷纷拿起手机记录瞬间，车外绿荫与湖景次第向后掠过，清风拂过面庞，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时光的巡游。乘客王女士说啊，之前只在博物馆看到过这些古董车，没想到他们真的能够跑起来，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记者了解到啊， BG212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最早生产的轻型越野车之一。车头的双圆灯、三幅横格栅、发动机罩上的北京字样的 logo 以及经典的国防绿涂装，共同构成了几代中国人关于国产越野车的集体记忆。上海汽车博物馆工作人员邵忠博介绍，那这款车是少数能够让普通观众近距离接触的均质产品，发动机轰鸣与路面颠簸比展品更真实。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触摸到中国汽车工业的脉搏。据悉，目前上海汽车博物馆可供选择的经典古董车共有6辆，除越野车 BG212 之外，还包括了1960年的凯迪拉克DV 敞篷、1964年的劳斯莱斯银云3和1966年林肯大陆敞篷、1970年的捷豹420。

凌记以及1966年宝马一赛塔。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到上海汽车博物馆，在嘉定区安亭镇的博园路7565号。购票方式可以来到一楼的服务厅现场来进行购票。那么每天的这个巡游时间呢，是在开馆当日的下午的3:30前。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晚间资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来关注到的是，记者前几天呢在嘉定的各大影院了解到啊，虽然说是这个工作日啊，但是依然会有不少的影迷前来观影。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接近尾声了，电影市场的热度呢却丝毫未减。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呢，截至8月24号的晚上的18时啊，2026电影暑期档的票房已经高达116.23亿元，超过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在嘉定影剧院呢，这场属于夏天的光影盛宴还在上演。有不少影迷呢前来观影，顾女士提前是订好了电影《空枪》，提前15分钟到影院取票等待。在这个暑假呢，她已经一个人来看了3-4部电影了。顾女士说啊，小孩们都去上班了，他们没时间，所以她一个人来看，对她来说，看电影早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暑期档呢，多元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100多部电影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进口大片呢是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逃出绝命街》，国产电影《功夫女足》到《欢迎来龙餐馆》，再到国风动画《八仙》，多部热门影片特点鲜明，充分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要。观众冯女士说，欢迎来龙餐馆挺不错的，本来以为是讲一些饭馆相关的内容，没想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却拍了一些关于战争的内容，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这个夏天对于不少嘉定市民来说呢，走进影剧院早已经不只是看一场电影，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喜剧、动画、超级英雄、现实题材各有粉丝，市场呈现出了健康的多元格局。嘉定影剧院运营部经理卢琼介绍呢，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呢，影片类型比较丰富，充分满足了不同群体群众的一个观影的需求。那今年的暑期票房相比去年是有了不小幅度的一个增长。火热的电影市场呢，也是带动了电影加消费链的一个持续延伸。今年暑期档，嘉定影剧院联合嘉定西大街文创店，将电影文化与嘉定本土文化打通。工作人员表示呢，他们在电影院增设了文创摊位，售卖非遗礼品，打通文化之间的壁垒，实现相互赋能。此外呢，暑假期间呢，这个嘉定影剧院还推出了暑期的观影套餐，7月1号到8月31号，充值100元就可以购买4张电影票，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享受光影。无论是动作片爱好者还是剧情片追随者，这个夏天总会有一部电影能够打动你的心。那暑期档还有最后几天，不妨走进嘉定影剧院，抓住夏天的尾巴。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车市方面的讯息。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8月24号，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售价呢是23.99万至25.79万元，叠加15000元的现金礼、10000元置换礼，限时优惠换新价呢是21.49至23.29万元。中国车企正在大力布局欧洲本土生产，计划到2035年在该地区达到最高150万辆的年产量。比亚迪、奇瑞、领跑等企业呢，正在新建工厂，或是利用欧洲车企闲置产能。产能落地从今年启动，到2030年规模将显著扩大。标普全球于7月1号分拆成立的研究机构呢，副总裁表示，今年中国品牌在欧洲的整车量产约9万辆，预计2030年达到100万辆，2035年增至150万辆。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规定管理。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微博发文称，玄界0100还有这个基于玄界创新的高带宽矩阵总线，实现远超传统旗舰 SOC 的端侧 AI 性能，未来将应用于手机、汽车、机器人等全生态平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油墨都的好去处推荐。那作为大名鼎鼎的百日红紫薇花期，横跨从盛夏到初秋，眼下沪上各大公园的紫薇是尽数迎来了一个盛景。今天油墨都为大家来推荐几处赏花宝地，不妨挑个闲暇时光前去打卡吧。首先呢，第一个地方呢是古漪园。江南古典园林与烂漫紫薇的碰撞，在古漪园上演的是淋漓尽致。园内专门设有紫薇林，同时呢，盆景园、时运馆东南区域呢，都散落着大量的姿态各异的紫薇花树。繁花穿梭于亭台山石和亭榭之间，古朴飞檐趁着如云霞般的花簇，是一步一景皆是中式浪漫。这里能够同时见到乔木紫薇与矮紫薇多个品种，紫色、红色、白色的花团是密密匝匝的挂满枝头，花瓣呢薄如砂纸一般，风过之时呢，零星的花瓣是悠悠飘落，下起温柔的花雨。这里的花期可以持续到九月份，在秋夏两季都可以前来欣赏，在古韵悠悠的园林当中静读一场悠长温柔的紫薇花事。门票是12元，地址在嘉定区的会议公路218号。除了嘉定啊，其实在其他区域也是有非常美的紫薇花开的，比方说在闵行的新庄公园。那这儿作为一座底蕴十足的老牌公园，新庄公园内的紫薇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刻，花团热烈绽放，园内是被装点的是绚烂多姿。漫步园内，繁花在头顶肆意舒展，有粉紫色与玫红色相互交织，微风拂过，花影晃动，喧闹呢被隔绝在园门之外，独享一方静谧的赏花天地。门票免费，地址在闵行区的新邦路421号。另外呢，还可以来到松江的醉白池公园。立秋之后的醉白池呢，是藏着一份特殊的诗情风光。满园的绿荫其实呢，在荡漾，而且呢，这个紫薇次第绽放在白墙黛瓦之间，也是为江南名园啊，来晕染出了一片非常温柔的一个光景。门票12元，地址呢在松江区啊。人民南路64号。除此之外呢，在闵行公园、顾村公园和紫云廊公园啊，都是有大片的紫薇的。特别是在我们嘉定区环城路601号附近的紫云廊公园，是感受成片紫薇花海的绝佳去处。每到盛花时节，整片园区啊，被纷纷繁繁的这种花朵所铺满。紫色、玫红色、粉色、白色不同的色调是交织在一起，放眼望去，满目绚烂。那么不少市民呢专程来到此地呢驻足，举起手机来定格这抹浪漫，门票是免费。所以呢不妨趁着这个盛花期哈，来找一个闲暇时光前去打卡一下这些宝藏的紫薇赏花地吧。好，那么今天的油墨都先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今天的下班去哪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1980年代初期，金惠西到小学五六年级，是个大小姑娘了。到放暑假就不去阿妈屋里，而是辣自家屋里蹲了海，想帮爷娘要管好带好弟弟。当时整个上海郊区开始兴起了乡办工业，金惠西所处的文艺农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伊每天放学回去要捉草，因为屋里向养起了长毛兔。姆妈跟石郎的娘娘婶婶们为羊毛衫厂的羊毛衫做手工上活，先是简单的拿袖子管领头绞起来，刚简单嘛，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粗的羊毛绒线要穿进细细的盐水洞洞眼里，一根线穿起来也蛮麻烦的。巧手的石郎娘娘手一捏，两根绒线捏了扁扁塌塌，就轻松穿过了。金惠西先是旁边看，看不明白，一定问清爽了再上手做。学会了搞羊毛衫，一件一角，十件就一块了。后再来难度升级，完工的羊毛衫浪要绣花了。当然花的功夫用的辰光长了，但是一件呀要有三块的。世界里金惠西又像小辰光到地前头雕格端一样，定定心心，一门心思捏起了绣花针，辣辣羊毛衫浪描绘花样难度。不定期伊辣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手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手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家庭手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惠西老师主讲。今朝请听《寻与动：羊毛衫浪绣花与上报》。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您好，
0: 客气了。
1: 你好，
0: 老早的这个上海这个郊区哦，蛮多人家侪得副业的，像我们这个家庭薄片嘛，这个黄草编织啊，西洋。我小辰光住了南墙辰光，南墙有得灌木树，天热个放暑假里向剥大蒜头。
1: 你还没能记得小辰光呢？有一段辰光，我讲要养兔子
0: 啊，长毛兔啊，
1: 长毛兔，没看人家养，
0: 家里也养过。
1: 你们要记啊，我屋里向也养了交关，那么捉草个是。那么后来呢，讲有羊毛衫厂了。羊毛衫厂辰光呢，开始是妈去做啊，
0: 伊
1: 大概拿什么草了，哪能做哪能弄，还是辣炒。
0: 这羊毛衫
1: 不是伊摇出来，摇
0: 出来
1: 上头是袖口啊，或者领头啊，要装上去，
0: 要绣花了，
1: 绣花了才做。那么搿个一块呢，开始看大人做，看，哎，好像也勿是特别难嘛。那么试了了，哎，做做看，嘛，一做做就做了。那么做法做法嘛，就像调个头一样的，一只套路，一只套路，侬先晓得哪能做，哪能做了以后，侬就反复做，越做越会做。做的辰光又觉着，哎，搿做的蛮开心。弄只袖口对伐？哪能塞两面合起来？
0: 对对，我叫起来，
1: 要隆平，不好高低，这家
0: 针才要对牢的，
1: 哎，针对牢。
0: 原来这个花样才要对牢。
1: 那么不是，伊搿个里向其实侬有规律的啦，其实有来规律的。伊搞来搞去当中有一根稍微长一点的地方，
0: 侬
1: 就两面搿在搿个地方对牢。
0: 哎，
1: 那么出来个只效果呢，又看上蛮漂亮的。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侬觉得蛮灵的，越做越开心。
0: 哎，
1: 可以简单的啥嘛？侬因为辣做的当中觉得是开心，有辰光没几天呀，几挂行钿呀，一记上隆隆。
0: 侬讲是拿这个羊毛衫两片腿合起来，
1: 一只袖口，
0: 袖口合起来。
1: 因为伊就是讲摇出来的辰光
0: 是分开的，
1: 分开的，那侬还要缝起来。缝起来辰光是手工缝的，
0: 手工缝的，
1: 手工缝。那么有的辰光嘛，三角就是鸡角领嘛，鸡角领的辰光呢，
0: 鸡心领，
1: 鸡心领，鸡心领，鸡心领呢，侬搿只领头是要。弄上去，装上去，弄搿只领头要装得漂亮，
0: 领头一定要扁对伐？
1: 侬是整个是装上去，
0: 哦，整个装上去，
1: 整个装上去。那么侬门头搿只机关
0: 要对牢，
1: 要机关要漂亮，
0: 嗯，
1: 不是讲侬随便弄弄，迭个物事就是讲侬啥人的手里向做出来物事，那么侬做好了搿点物事，伊要看啊，侬搿做了实际，哎，过还是勿过？
0: 不过哪能办？
1: 不过拆脱呀，重新弄。
0: 哦，重新弄啊！
1: 哦，跟侬多少难过了？
0: 跟侬一开始才是就是个看了慢了弄。
1: 看了慢了，慢了嘛，侬看看嘛，哟，就是原来侬寻上个窍门嘛。就像伊搿阵只针啊，伊搿针不是后头比较因为绒线羊毛搿要吹过去还是不大好吹的。那么伊搿是专门的针，就 后头搿叫啥？就搿头个地方是大一眼个，
0: 大一点，
1: 大一点，
0: 本身就比较粗的。
1: 对呀，
0: 用心做。
1: 那么侬哪能进去呢？其实是蛮有劲个。我当时辰光印象最深个是啥？哎，两个娘娘辣辣弄个辰光，伊拿个针放辣辰光，拿个睫毛搿线啊，套上去。那么只手搿能一弄，一弄了以后再朝里向一吹，哎，我想一针也吹不过，为啥两针吹得过？
0: 哎，
1: 根本勿急，侬
0: 有技巧个。搿
1: 老搿些就啥？小人做了太少，侬一定要做。做了以后啊，两针倒进去了，一针倒进不了。那么侬搿个辰光侬就晓得哦，侬两成辰光侬只手等于弄牢了，侬是用力个，所以伊变脱了，
0: 让它紧闭，
1: 闭脱了，那么就变成一个一个片，
0: 哦，一片薄薄个一片哦，弄
1: 进
0: 去
1: 了。
0: 所以看人家好像便当嘞，侬自家去光看是看不会个，一定要上手。
1: 搿点回过来，于老师，我辣想哦，其实是做所有事体一样个，伊侬觉着难脱难脱，侬勿做越想越难，侬做了，伊发现。越做越开心，因为侬是啥？一个是有果，
0: 有好的成果了，
1: 对呀，对吧？你今天每天功夫，侬跑来跑去，跳来跳去也跳光了，那侬搿桩事体一做，哎，实际上把侬做脱了，实际上属于一锅行里好了，一个是我啥家的呀？啊是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伊那辰光拿个一块两块老开心了
1: 啊！一块两块，伊辰光一光的好买，
0: 交关么子，
1: 一包三角包了呀，咸梅子啊，
0: 一五方的好帮买么子了，
1: 弄四方的好买棒冰，
0: 棒冰了，我还记得
1: 八方样的好买
0: 雪糕
1: 来
0: 了，
1: 雪糕不大吃个，
0: 雪糕吃不大起，
1: 吃不大起。
0: 我还记得一辰光两方的还是一方的，只雪冰，
1: 哎，雪冰是
0: 雪冰也蛮好吃，
1: 雪冰是一般性侪要十只一毛，
0: 哎，
1: 就是只一毛嘛，对吧？一圈，
0: 买回来大家分，小囡道理分。那侬这个生活是，就讲妈是有意识教侬的还是啥？侬旁边
1: 看，就自家细格格看啊，
0: 旁边了看。
1: 觉得要做一样事体，人要做一样事体，搿蛮开心
0: 的。搿侬原来搿种就讲接牛线了啥会伐？牛线绞起来了啥勿会的？
1: 也是绞起来嘛。就可以了做嘛，再看嘛，
0: 看
1: 不懂门。我总觉着小了三四年开始了就。
0: 哦，
1: 开始。
0: 实际我记得老早阿拉一个时代哦，针线生活先学会，因为针线生活相对简单，钉个牛子啊啥么子对吧？补眼么子，或者开始后来么翘边了裤子对吧？
1: 裤子。
0: 梳这个牛子洞。
1: 这个是要后来了。
0: 哎，这个是后来。我蛮小就会，为啥呢？我阿拉叫奶个，对吧？我奶会得做旗袍了啥，才会得做个，做搿种琵琶牛。
1: 哦，有谁有窍门？
0: 哦，一只琵琶牛弄个手
1: 漂亮得了不得了，
0: 手机头弄开个，漂亮了不得了。就讲针线生活，我后来属于后来搿种啥口径包了啥，我包也做过。就讲我上手比较快，因为有一定基础。那么接绒线是到后山来了，那么我接绒线体验勿来塞，因为我只手要出手汗个。看到阿拉这个新村里向有两个阿姨婶婶婆婆，大热天哦，顺风凉，一头讲闲话，一头了了接绒线，看也不看的。
1: 对，
0: 我真蛮佩服伊拉。你们妈了讲，伊拉这头生活侪要接个外头个生活赚钞票。
1: 赚钞票，哎，伊既然弄好没多少钞票，加工费嘛，
0: 哎，
1: 就加工费。所以搿辰光就是讲。就是做眼事体，
0: 侬是特意拿这个羊毛衫啊，特意吊起来，
1: 吊起来。
0: 葛末阿姨啥花头呢？
1: 花头呢是后来了，
0: 后来要
1: 两年绣花，搿是
0: 平针上头绣花了。
1: 啊，平面上头嘛绣花嘛，伊个辰光还个嘛，就是一件上侬要扎了搿衣裳是，觉着是没有，伊个辰光扎不起。
0: 迭个是
1: 侪
0: 出口了啥还是啥？
1: 那侬勿晓得。
0: 上海市里向去买。
1: 侪伊拉会得收脱嘛，到辰光会得收脱，弄好了来收。
0: 我记得侬上一只系列访谈里向放下春晖啊，羊毛衫上头绣花，侬居然买部自行车。
1: 有辰光我也是蛮多钞票。
0: 侬小朋友嘞，这个辰光。
1: 有辰光小学里向，我因为九岁读一年级了，
0: 这
1: 有辰光还要是十三四。
0: 搿也蛮结棍的，侬想这个要交关钞票再集起来，积少成多。
1: 就是讲蛮开心，侬十几一捆，十几一捆，也是啦。
0: 那么到侬这个绣花了，帮侬生产这个羊毛衫袖子管，这个绞起来这个。好像应该要，
1: 伊要
0: 价钿大了，价
1: 钿大，搿大大了交关了，像三块行钿一件，我记得。
0: 哦。
1: 哎，侬实际嘛三四块。
0: 侬绣了快伐？
1: 就是侬是一天嘛总一捆啊，或者反正那个是辰光，我属于还可以，因为认真嘛，用辰光来磨嘛。人家没心想，或者做了几天了没心想了，我就坐得定，就是讲侬做啥事体坐得定。
0: 像侬前头上一集讲到的，雕刻队一样。
1: 雕刻队一样的。
0: 哎，同样的地方。
1: 做啥事体侪一样的。
0: 侬跑来跑去，头昏头了就弄不好。
1: 是啊，
0: 一定要静下心。
1: 侬就讲搿桩事体做好，
0: 哎，
1: 其实侬其他事体做不好，其实也因为其他事体有其他人做，对吧？
3: 侬样样来塞不大，
1: 样样来塞不可能。所以有辰光人家讲侬那笨特不能，有辰光哎发现侬辣搿点上头可以嘛，对吧？
3: 就讲实质侬帮搿个雕刻团一样的。
1: 你搿是回过头来想想，搿是回过头来想想，我搿是脱原来就是原来的一只套路，只是做的啥物不一样了，内容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总结出来。
3: 总结出来经验，好，
1: 搿是不一样的，当时辰光小的辰光不一样出来的。
3: 可是侬想，侬一个十几岁的小囡，好帮屋里向买部脚踏车，是妈稀奇了不得了，
1: 伊拉开心啊，
3: 开心嘛，
1: 哎，对。
3: 你看，那这个沙浪向邻舍隔壁讲，哎呦，这个
1: 小
3: 孩蛮假吧？
1: 我从小因为嘴巴比较假。
3: 哎哎，
1: 因为妈不是都讲的嘛，
3: 哎，
1: 侬看见人要叫人，侬不要讲妈是文化没文化，但是妈搿句闲话是非常有文化，
3: 侬嘴巴甜对伐？
1: 侬叫人是侬应该是应该的，
3: 应该要
1: 应该要做的，就像吃饭一样，侬看见人哦，
3: 想
1: 勿想的，搿侬是啥呢？
3: 对对。
1: 所以妈当时辰光搿句闲话，其实就是讲无价的，啊，搿教育
3: 是
1: 无价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3: 侬讲了，我想起来，我小辰光妈也曾经讲过，小姑娘一个文静是要文静的，对吧？不是讲刺头光脑，但是看到人要有礼貌，需
1: 要
3: 教。而且我小辰光还会得判断，搿个人是我妈比我妈大，不叫伊妈妈。
1: 叫妈妈。
3: 咁嘛，搿是看上去比我妈小，咁嘛叫阿姨。再好像年纪还要大呢。也叫阿婆，
1: 你哎对对，你一个辰光叫呢？
3: 大妈嘞，
1: 啊大妈，
3: 我一个辰光还
1: 叫大妈，
3: 大大妈，
1: 哦，
3: 你小辰光搞不清叫伊大大妹妈。
1: 那么你搿个辰光乡下头呢，比妈大的呢叫老妈妈，
3: 哦，
1: 啊比妈小的呢叫娘娘，
3: 哦，那
1: 叫
3: 娘娘，
1: 叫法不一样，
3: 哎，
1: 对，
3: 阿拉还叫。大妈妈
1: 叫法里向，
3: 还有爷叔伯伯了，
1: 爷叔伯伯
3: 老公公了啥？
1: 老公公，那么
3: 不一样。
1: 阿婆，
3: 阿婆，
1: 阿婆，养成比较好的习惯，其实，
3: 哎，
1: 那么侬搿头再想想，搿个就是啥？每个人想，人家讲起来也是，那但也当侬会当事体，教人嘛就是当桩事体呀。
3: 嗯，
1: 人家搿头想想也是。
3: 现在交关称呼侪要没了。像娘娘了啥，大家侪讲普通闲话，娘娘了啥就大
1: 家叫老师也简单，
3: 侪叫老师也简单。哎，在前头就讲，实质讲到侬迭个暑假里向哦，哎，侬暑假里实质蛮多到㑚迭个阿妈那去的，对吧？要等一个号头呢，侬迭种后来女婿，
1: 哎，就去那
3: 绣花了啥哪能办？
1: 只要是一年级，都可能就是当中
3: 小一比较小的辰
1: 光，
3: 小
1: 辰光去的多，就是讲一年级、两年级一个辰光。
3: 侬后来要赚钞票
1: 了。三四年级、四五年级的就不大去了，一个辰光就是讲不一样。
3: 嗯，是的，像我小辰光去白相，妈同学屋里去白相也不大贵。后来再到五年级了，说啊，搿家人家有阿哥的，不要去。
1: 哦，
3: 就讲老早点还是蛮重规矩的，
1: 对
3: 伐？小姑娘不要这个到人家屋里去。那么，迭个暑假里向嘛，弄只放假，绣绣花啊啥物事开始，还要送眼迭个珍惜生活。像侬迭个女婿浪向，
1: 我只是
3: 羊毛衫浪绣花好买脚踏车是，我真的是。
1: 一个辰光赚了蛮多，
3: 赚了蛮多的哦。当地一个农村里向侪在那个做，蛮多人家。
1: 侪做，侪做。
3: 等于讲大家相互影响带动起来。
1: 嗯，各家人家，
3: 各家人家侪在那
1: 个。多少年嘛，侬或者侬做个几块，人家做了少年或者多年。
3: 那么金老师，我晓得侬从小到大啊，读书一直蛮好的，但是侬好像比较小的辰光，我了解到侬一开始在体育。虽然侬现在跑步跑马拉松了啥，但是侬最早体育倒反而是不大好，对吧？而且侬好像暑假里向介热个天，侬照样跑步对吧？
1: 哎，跑个跑，跑步搿桩事体呢，因为读书呢，我自家评价的自家，
3: 哎，
1: 其实读书一直是辣中等，不算最最。
3: 侬考着文艺中学哪能中等啊？
1: 不算最最拔尖，甚至上次讲嘛。初中五年级了要考初中呢，我讲啊，我也考得上初中。完了，老师讲啊，
3: 侬也考不上，
1: 侬考不上，搿么啥人考的？基本上谁能考得上，就搿能

0: 上啊，伊个辰光，
1: 老早初中已经有的重点初中了。
0: 我考个不是重点，就是你一面自家个是已经有了。
1: 侬到初中考高中才考的文理综合，
0: 是
1: 吧？
0: 哎，初中考高中。那么伊个辰光呢，因为小里看不出体育成绩好不好，
1: 小体育好像老早里不大打。
0: 还好还好。那么到了初中初一嘛，你一个辰光初一其实是六年级了。伊个辰光呢，我发现不对了，啥个体育要两只手撑牢什么，就是上岗。
1: 还有种啥个跳三样。
0: 哎，跳三样，那蛮好了呀，讲脱了呀。
1: 我来三个呀，这个上岗啊，两只脚勾牢，一个手撑下来。
0: 跟我侬属于我热天的早上看的了。一个辰光我发现第一学期，第一学期侪是搿些物事，那么讲脱了，要立定跳远。那么一个辰光呢，我就开始不晓得哪能，就是蹲辣宿舍里。一个辰光我已经自杀了。自杀了就是不去呀，不去上体育课，不去上体育课。第一学期老师拨了十分，十分呢，广播操作的一个。我们这做了不了十分，那么第二学期，第二学期如果侬再不去，那侬搿只体育成绩就没了。那么第二学期呢，好了，哎，开始跑步了。那么就搿一发现，哎，跑步，那我想跑步嘛，跑步嘛，做两只加油，会得走路总会会得跑了。
1: 哎，
0: 葛末辣搿个辰光呢，我就是发现自家跑步就开始上去了。
1: 跑步跑了没？
0: 跑了没了好。那么搿个学期呢，就是讲后来我体育成绩是拉一拉。60分就过掉了。一个辰光叫啥？考高中辰光，要什么？让我起坐要36趟，一趟起不来。
1: 哎呦，
0: 一趟起不来，那么天天练呀。练到后头来，100分是多少？36张，我记得蛮清爽。侬多少辰光里向？侬每36张，侬就100分，我就100分呀。
1: 练出来
0: 呀，每天练呀。家庭故事，真实讲述。补足管也是补上去了，那么一家补不上。
1: 跟力气
0: 手机上力气没呀，
1: 这个要用巧劲哎，手到脚一道用。
0: 就印证了，就是比较笨嘛。
1: 又不是不是笨，
0: 那么跟样不来塞，一样不来塞呀。那么侬搿辰光，
1: 跟侬来塞个多呀，其他物事来塞也多呀。
0: 基本上就一样来塞，搿些事体侪对我来讲伤心事。那个侬双手特别个双杠，撑哪能可能撑得起？那先实在撑不起来，我肯定看见双杠人家来撑我了，对伐？
1: 哎呦，
0: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1: 哎。照样来塞
0: 啊！
1: 因为侬讲起来读书噶好，体育弄了啥要口卡口是危险。
0: 因为
1: 伊
0: 一个辰光来好，后来分了好班里向中等，也是中等，
1: 也是中等，
0: 也是中等，终于不是特别突出的那。
1: 但侬高中考到文艺综合是属于那当地重点高重点高中了。
0: 是啊，一个辰光考呢，就是讲要讲老师了。当时辰光侪要考叫师范，对吧？那么我们这些呢，辣十名里向左右的嘛，考师范嘛，侪去考了呀，侪去考了以后嘛。就是没考的呀，有5、6个没考的嘛。5、6个没考的嘛，其实是第一呀，一到5名人才考出来，考一个师范去的呀，又输起来呀。那么你搿两个5、6个问考的呢？我们政治老师啊，政治老师真的，后来就带你5、6个人出去，哎，一只号头，哎，一只号头就等于中考，一个辰光伊就讲，哎，一只号头哪问考啥不等于哪不好，第二句闲话，哎，一只号头哪自家认真，对吧？那不管结果，侬就认真。就是老师，其实政治老师，搿阵也蛮崇拜，就讲这些老师。
1: 实质上，伊当时政治老师也承担了某种后来的心理老师一种角色，
0: 是的，
1: 对伐？搿里
0: 想想也是。
1: 帮侬做迭个思想工作，开导侬。
0: 对呀。
1: 实质上，侬体育勿好是从跑步开始带动的。
0: 靠跑步来个去擦擦，像我头讲去去擦擦。
1: 那么
0: 稳过去。
1: 稳过去，但是不是稳过去的？侬迭个终于过关了，实质浪向。
0: 因为你搿辰光是考高中，已经体育有成绩了。体育要过多少，对吧？
1: 那么侬实质大部分辰光侪是辣迭个放暑假辰光开始练个，对吧？平常辰光做功课了啥来不及个，屋里向。
0: 反正是想办法嘛，就是一只脚勾牢啥地方，搿能让勿起坐。
1: 那我后头来晓得侬实质还加入了迭个体训队，对吧？运动队是
0: 高中了，
1: 到高中里向。
0: 高一，有辰光不是要报嘛？那大家报名，每只班级里向侪要报名，报名了要参加运动会了。那么800米呢，我报了还可以。那么400米呢，因为我一天勿去跑，我一个同学去跑个。那么没想到伊短跑好个，跑了好嘞。那么伊拉老师讲，侬800米也跑了好，400米跑了还不错。后来就是讲进入校队嘛，长跑队。
1: 长跑队。
0: 哎，长跑队。长跑队呢，主要是啥呢？就基本的方法，就是说啥个事体，其实侪后头是可以。侬瞎弄就要出问题呀！
1: 不是讲侬就是讲光马力就好。
0: 搿不行的，伊搿里向侬不管侬就讲哪能要热身，热身嘛怎么热身啊？就只是热身也不行。那么侬来送胯，那么还有几只嘞？侬送胯怎么发力？它是一门技术。
1: 包括等于讲迭个手了啥，迭个摆动侪有讲究的，对伐？
0: 侬啥个房里向摆动呢？来，
1: 又不来

0: 前后对吧？
1: 那行，就哦，侬讲松垮是都是一个腰啊。
0: 其实侬不是只夹了啦不？
1: 哎，
0: 其实是夹搿只发力搿中间的核心部位，
1: 哎、
0: 核心部位在把你带动，哎，带动。
1: 哦，松垮侬讲说前头腰也有讲究，腰了啥也有讲究。
0: 腰是做直的呀，你不能啥其他把它塌了，
1: 厚了还不来塞，
0: 塌了还侬才是阻力了，
1: 哦，
0: 是不来塞。
1: 我已经是讲究这个科学了，
0: 但是一个辰光不晓得，只好搿能做。为啥搿能做不晓得？
1: 哎，
0: 搿头才晓得哦，原来要搿能做。
1: 嗯嗯，好，那么侬实质上拿这个上班的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
0: 因为还有劲了。一个辰光放假，那么高中不是重点高中嘛？
1: 嗯
0: 是说回来了以后，我还发动我身上村上向的。
1: 嗯。
0: 一道去跑步起来，开始嘛，我上次讲的，谁高兴了不得了，开心了不得了，想跑步起，
1: 一帮子人
0: 开心，
1: 大热天啊，
0: 热天吧，早上都早嘛，第二趟去吧，喊不动了，第三趟只有我一个人了，
1: 人家不高兴去了，今年多困累，高困醒，
0: 毕竟也苦恼呀，对吧？起来早还跑那么远，
1: 有趟趟地啊，去大热天，
0: 从你那面地方跑到西医啊，西医都跑到金卫镇那还过去，
1: 大概多少路啊？
0: 五六公里至少，所以搿头想想。
1: 大学里侬也跑的对伐？
0: 大学里呢，因为伊高中读大学嘛，
1: 过
0: 渡阶段嘛，葛末搿辰光就是也会得有要运动会啊啥。
1: 运动会了是。
0: 农经专业，有农学院嘛，这年纪比较大。
1: 校队有伐？学堂里向
0: 还有。校队没，
1: 一个辰光
0: 没了。那么开始，那么就是要报名了，每只系里向要报名。葛末我原来就有上报嘛，葛末我肯定报上报了。一个辰光有三千米了，一个辰光像一千五、三千吓死了哦。
1: 报三千米啊！哎呦。
0: 一千五百米，
1: 三千米，现在对侬来讲，三公里真的。
0: 那个辰光哪能想想，一千五六吓死了。
1: 一千五吓死了，觉着。
0: 大家一听一千五，三千是。
1: 桂仁湖爬到
0: 桂仁湖六点五嘞，
1: 一半也没到。
0: 六点五了呀。
1: 哎，好像侬有大学里有只这个记录是侬保持的，对吧？
0: 当时辰光就是个大一嘛，大一就运动会嘛，我就报了一千五。哎呀，没想着破纪录了。
1: 哦、
0: 后来第二年就把人家后面的学妹
1: 破掉了
0: ，对吧、
1: 哦？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是就破纪录的，哎，破过纪录的。当时辰光大家就蛮开心的，特别是农经系的老师，从来没有的。
1: 侬还是保持了原来就是讲学堂里向、中学里向各种这个运动队里向的一种好的习惯。
0: 因为侬有技术呀，还是有技术，
1: 有技术
0: 说穿了，对吧？一个辰光年纪也轻呀，
1: 锻炼身体也好，啥个也好，就讲勿用力过猛。侬要用了要正好哟。
0: 那跑的辰光侬也不想破纪录了，侬没想过了。就有的辰光是侬过程当中，侬就寻自家力，结果嘛，就哦破了嘛破了，哦破了，没破嘛也就得能了。
1: 所以金老师，侬实质一直是就讲是搿种心态是非常稳的，但是是一种科学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这个运动也好，包括侬是这个读书啊，各个方面啊，做这个农田生活，侪是得能。
0: 余老师，侬讲了好，其实我搿点自家反思一下，还是焦虑的体质。因为侬有担心嘛，担心嘛，我就第一做好一点。
1: 侬这个不是焦虑，这对自噶要求高，这
0: 种可能是
1: 对吧？对自噶要求高的人，就讲老要强的人，想做了好，才会这个能。
0: 对自噶评价其实是相对低的，蛮多辰光是人家讲，哎呀，搿囡蛮好的，我自噶觉着我想还没做好。
1: 侬觉着我搿个好是应该的，可能想自噶想做了
0: 还要
1: 好点。
0: 哎，不够好。侬讲读书嘛，终于来中上。
1: 侬不是中上了，我觉得侬是作为上海市这个优秀毕业生，大学毕业的辰光。
0: 大学里向呢，我各门功课应该讲侪比较平均，
1: 侪
0: 比较稳。我后来晓得，平均要每门功课要80分以上或者85分，反正搿平均分数就是讲每门功课就是要有
1: 100分制的情况下头是非常高。
0: 所以一个辰光就是讲最后说平常是。有些毕业生，那一等奖学金我拿过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咦，我哪能就可能做，就可能有个这么好的结果，对吧？
1: 事到渠成呀，
0: 就是其实侬不是用了非常大的力，好像要一定要哪能没有呀，没特别就觉得我一样事体做好。

讲自家并没用了特别大的力，而是一样样事体侪要做好的警卫线。从细细悄悄、文文静静绣花，到远离隔壁奔跑了阳光下头，这个一级房间里的跨越度啊，真是非常之大。开始跑步，最初就是单纯的为了提高体育成绩，并没想得太远。坚持就是唯一的念头。热浪滚滚的世界里，金卫西大清老早就起来跑步，从一大帮子小伙

0: 盘到后来只上一家头，始终不放弃。考进了重点高中，后来考进了大学，因为其奔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祝你生日快乐。
1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4: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

0: 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

0: 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0: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8: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0: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9: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1: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12: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3: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强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4: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5: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 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

0: 方和时。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
0: 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They don't

0: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金。

0: 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 上午9:30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4: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6: 你好杨场。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 但是堰泽湖的水面在不断

0: 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国防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3: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

0: 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又起飞了，开展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

0: 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尖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

0: 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2: 嘿，杨昶，你好。
1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个百分点，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 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车段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嗯，杨畅。
11: 嗯，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12: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杨畅。
11: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

0: 察。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

0: 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

0: 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1: 啊，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 K 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啊，这个呢，就是当然了，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0: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4: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击毙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

0: 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心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0: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1: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权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就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那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0: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4: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5: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头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

0: 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他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他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0: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0: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

0: 特别是建立育民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育民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新嘉定，
5: 聚焦长三角，
4: 放眼国内外，
5: 嘉广新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不断引领推动开发区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嘉定区开发区管理机构揭牌；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区委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上海市中医院嘉定院区多项前沿血液病诊疗技术落地应用；开学前眼科小患者扎堆就诊，医生提醒预防近视需牢记20/20/20护眼法则。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关注嘉定新闻。今天上午，嘉定区开发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在区综合办公楼广厦厅举行，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出席揭牌仪式。肖文高强调，嘉定区开发区管理机构揭牌标志着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立柱架梁工作基本完成，即将正式进入新体制实质性运行的新阶段，全区上下要团结协作和共同努力，不断引领推动开发区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肖文高指出，实施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既势在必行，更利在长远。开发区一直是嘉定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去年下半年，区委区政府正式启动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同时为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因地制宜将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部分街镇行政区划变更、国资国

0: 七改革作为三项联动改革，一体谋划设计，一体部署落实，实现了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相互支撑，各项改革任务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肖文高强调，改革工作重在实施，贵在见效，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改革主动性、落实穿透性、工作协同性，合力推动开发区管理体制高效运转，更好以改革赋能产业转型跃升。过程中，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要围绕做强经济发展主责主业，做实党建引领，加快队伍磨合、业务融合、资源整合，优化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流程，高质高效开展党的建设、战略布局、审批监管、绩效考核等工作，切实履行对全区开发区的指导赋能、统筹管理职能。工业区集团、汽车城集团、综保区公司三家区级平台公司要加快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园区运营团队，构建招商加运营加服务全链条服务体系，向一流集成服务商和产业生态组织者转型。相关街镇和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在做优产业生态、做强园区能级、做精管理服务等方面协同支撑赋能，合力推动开发区更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卫华主持会议，宣读开发区管理机构设立文件及领导班子成员名单，副区长刘家峰出席揭牌仪式。加入媒记者李华成、傅天豪报道。
1: 昨天，中共嘉定区委专题协商座谈会举行，会议通报本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并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0: 会议指出，向党外人士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征求意见建议，是区委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政党协商、主动接受民主监督的重要安排。区委始终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坚持每年依托政党协商平台，专题沟通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同向发力、协同联动，凝聚起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凝聚思想共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市委、区委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各项部署上来。要主动担当作为，精准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当好区委信得过、靠得住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抓实自身建设，筑牢廉洁自律防线，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持续提升多党合作制效能，共同守护嘉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林主持会议。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成浩报道。
1: 来关注医疗方面的信息。去年八月，上海市中医医院生物治疗科正式挂牌成立，作为上海中医系统首个层流生物治疗平台，多项前沿血液病诊疗技术先后落地，进一步提升区域血液病救治能力。
0: 几周前，今年60岁的张先生突然出现不明原因发热、骨关节疼痛等症状，确诊为急性白血病后，就住进了医院的层流病房。
2: 这个万级清洁的病房呢，意味着我们病房里面这个单位的立方米的空气内所含有的这个颗粒数不可以超过10000个。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可以使他们最小的程度的受到我们的病毒、病菌、细菌的这种侵扰。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张先生目前恢复良好，即将出院。
3: 那么每个月身体已经没了。
0: 据了解，上海市中医医院生物医疗科配有万级清洁病房床位18张。百级移植舱6张，合计24张床位的规模，目前已成为嘉定主要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之一。此外，该院依托瑞金血液医联体搭建常态化临床与学术交流平台，血细胞单采、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CAR-T 细胞治疗三项核心技术相继落地应用。其中，高危多发性骨髓瘤CAR-T 联合自体移植治疗技术成效尤为突出。
2: 我们还是在我们的细胞生物治疗以外，其实在我们的西医治疗以外呢，还是非常多的结合了我们中医中药治疗。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CAR-T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比较还是创新性的应用了一个安宫牛黄丸这样一个药物，那么很大程度的减少了我们患者的这个一些毒副反应。

0: 加州媒记者印庆锦、蔡成浩报道。暑假临近，这几天仁济医院嘉定分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小高峰，不少家长赶在开学前带孩子前来检查视力、验光配镜，为新学期做准备。上午，记者在仁济医院嘉定分院眼科门诊看到，候诊大厅内不少家长正陪同孩子等候就诊。市民刘女士的儿子今年开学读五年级，经诊断，孩子患上了结膜炎，医生开具眼药水，并叮嘱按时用药。
1: 因为暑假的时候孩子在家看电视看电子产品比较多，所以呢在开学之前趁这个时间带他过来到医院检查一下视力。
0: 医生介绍，暑假以来青少年儿童眼病就诊率显著提升，其中近视患者占比超过五成。
2: 暑假小朋友的近视发病率增高，可能是由于第一个家长上班，然后小朋友在家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暴增。第二点，因为天气比较热，减少了户外的活动。第三点，小朋友的就是在家里用眼的习惯不太好，有的时候就是躺着或者睡着就是看书。
0: 医生提醒，假期尾声，家长要及时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与用眼习惯，预防近视需保持正确读写姿势，牢记二十二十二十护眼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远眺6米以外物体至少20秒。同时保证每天2小时的日光照浴和户外运动，减少高糖饮食摄入，共同守护孩子视力健康。加入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3: 同样是为新学期做准备，这几天图书馆、书店等文化空间人气十足，学生们纷纷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完成开学前的能量补给和状态预热。
0: 上午，记者在嘉定区图书馆看到各阅览区几乎满座，不少学生结伴而来，有的奋笔疾书，有的静心阅读，现场安静而有序。
4: 跟朋友约好了一起来图书馆学习，然后学习高中的课程，氛围很浓，就是工作的工作，学习学习，就是很安静。
0: 少儿阅览室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帮助小朋友调整作息时间，适应开学节奏。
5: 从门禁数据看呢，是将近要有6000人次。然后暑假期间呢，我们也举办了各种的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家徒奇妙夜啊，然后影视童趣窗啊。
0: 位于远湘湖畔的江南书局同样人气十足，靠窗的座位上，年轻人埋头翻阅新书；亲子阅读区里，家长轻声为孩子讲述绘本故事，画面温馨。
6: 我就是住在附近的小区，所以经常过来，这边环境也比较好。
0: 暑假临近尾声，提醒学生朋友注意调整作息，检查学习用品，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加入媒记者戴一新、傅天豪报道。
3: 近日，上海汽车博物馆古董车巡游车队迎来一名新成员，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第一代国产越野车 BJ212。这辆承载几代人记忆的经典车型，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公众，让历史驶进现实。
0: 在上海汽车博物馆城游发车区，记者看到了刚刚完成整备的 BJ212。 墨绿色车身方正硬朗，前保险杠宽大，发动机盖隆起，彰显越野特质。随着车辆缓缓启动，游客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车外绿荫与湖景次第向后掠过，清风拂过面庞，仿佛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巡游。
7: 第一次乘坐这种古董车，感觉还是蛮新奇的。
0: 记者了解到，BJ212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最早生产的轻型越野车之一。车头的双圆灯、三辐横格栅、发动机罩上的北京字样 logo 以及经典的国防绿涂装，共同构成了几代中国人关于国产越野车的集体记忆。
8: 它是我们国产第一代的军用吉普车，是没经过外国的这个技术所生产制造的。它是采用的是4缸的发动机，动力非常强劲。
0: 据悉，目前上海汽车博物馆可供选择的经典古董车共有6辆，除越野车 BJ212 外，还包括1960年凯迪拉克 DV 敞篷、1964年劳斯莱斯银云3、1966年林肯大陆敞篷、1970年捷豹 420G 以及1966年宝马伊塞塔。加入媒记者戴一新、张晓东报道。
3: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黄渡的由来。

0: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受命伐秦救赵，他率军渡江的地方便被称为黄歇渡，几经演变成为黄渡。黄渡因地处要冲，曾相继设立市舶提举司、河舶所大使，管辖海船和渔船。从宋元时期到明中后期，逐渐发展为重要的水路码头，素有同黄渡的美誉。吴淞江南北两岸一老一新两座渡口，成就了繁荣的经济，钟灵毓秀的水土也孕育出一众名人和乡土风味。国民美妆护肤品牌百雀羚创始人顾植民以匠心坚守国货初心，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自强不息的典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谭正弼深耕中国戏曲、俗文学及古文献领域，晚年虽双目全溃，仍著述不辍。皮薄汁多、酸甜糯沙的黄渡番茄，则延续着记忆中的嘉定味道，让老底子的乡土韵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2009年，安亭黄渡撤二建一，合并为新安亭镇。进入新世纪，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的落户为地区发展注入蓬勃朝气。依托同济大学车辆、交通、机械等专业领域的强劲科研实力，嘉定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已开启新一轮建设，聚焦新能源汽车、智慧交通、人工智能等领域，校地携手打造具有创新策源意义的核爆点，助力区域产业发展。
1: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郭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

0: 展调查，排查滨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滨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

0: 的六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9: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1: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3: 那风一刮过来，

0: 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自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自杀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3: 对自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自杀。
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4: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5: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吉隆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搜救出2人，遇难3人，失联558人。灾害由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目前吉隆口岸3公里处信号恢复，受灾害影响群众完成安置。
2: 台风沙德尔将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对上海影响风大雨雨，申城台风风暴潮等4预警齐发，转移安置近20000人。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举办，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迅哥这样说》，探寻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今天播出第一篇《青年只是向上走》。
2: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15/5将集聚高能级总部，吸引高流量活动。
1: 上海政府开放月，邀请市民走进徐汇区田林路65弄，共圆旧住房成套改造安居梦。播送记者报道。
2: 有博主称，在咖啡店被要求给带宠物者让座，引发关注。播送本台晨间快评：宠物友好不能是一笔糊涂账。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
2: 韩国法院正式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8度，最低气温28.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空气质量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 截至昨天上午，估算水量已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水利部昨天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第一批应急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开展救援。此外，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出动500多人。昨天下午1点，西藏军区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的运20运输机已抵达日喀则某机场，加强现场指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目前救援队已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昨天16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昨天18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1: 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说，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910人。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灾害发生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了解中国公民和企业涉险情况，督促尼泊尔政府和相关机构全力搜救。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
3: 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

0: 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产生在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的上游。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这次灾害的成因是冰崩引发的碎屑流。
2: 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
3: 再来关注台风动向。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在昨天中午12点针对上海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将上海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记者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昨天18点，上海完成人员转移安置，共转移19895人。
1: 台风沙德尔对上海的影响预报维持不变，依旧呈现风大雨雨的特点。上海市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进一步向西移动，今天申城降水将更加频繁，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达大雨，风力也将进一步增大，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7级，阵风8到9级。目前上海4个预警信号维持中，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上海市水文总站昨天发布黄浦江高潮位蓝色预警信号，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信号、海浪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上海沿海将出现最大6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预计长江口内海域2到3.5米中到大浪，杭州湾北海域1.5到2.5米中到大浪，洋山港上海海域2到3.5米中到大浪，长江口外海域3.5米到5.2米大到巨浪。
3: 全市水利控制片从25号晚开始预降水位，外围84座主要水闸累计排水148闸次，各水利控制片水位已下降至2.2至2.4米，基本预降到位，累计预留4.4亿立方米库容。根据计划，排水管网将视情预抽空管道水位，腾出更多可调蓄库容。上海地铁部门表示，将根据天气情况实时调整线路运营，采取限速或停运等措施，提醒乘客密切关注地铁官方微博，获取最新运营信息。此外，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接上海长兴岛与横沙岛的长横对江渡航线已于昨天中午前后停航，上海海事局则启动2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巡逻艇力量出动，对辖区内船舶做好台风天预警信息。
1: 今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举办，第9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盛典以炬火新生为主题，开场节目炬火将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在上海成立等历史瞬间，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片段余光曲展现海派文化的独特气质。2026中国文化盛典鲁迅文学周期间，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上海两大城市地标相继为文学亮灯。
3: 跨越百年时光，鲁迅笔下掷地有声的金句频频刷屏。

0: 社交网络，他们何以穿透岁月，不断叩响当代青年的内心。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迅哥这样说》，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份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在鲁迅文学周现场，记者遇到了青年话剧演员、文学爱好者吴家伟，他用自己多年的成长与创作经历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迅哥这样说》系列报道，请听《青年只是向上走》。
1: 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2: 在鲁迅文学周的主题市集上，吴家伟淘到一本1973年版本的《热风》，重读经典，他感慨万千。面对年轻人成长中常有的焦虑、迷茫与精神内耗，百年前的鲁迅文字依然拥有直抵人心的治愈力量。
1: 因为我觉得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有穿透时代的力量的。我们身在一个和平热闹的年代，但依然有我们这个年代需要去面对的青年课题。面对 AI 浪潮，我们该如何去认同自己的价值，如何去创造价值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依旧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必等候炬火。
2: 出生在绍兴，鲁迅是伴随吴家伟成长的特殊印记。儿时的他常在家门口的鲁迅中路穿行，但印象里的鲁迅只是书本和塑像上冷峻的模样。随着年岁渐长，鲁迅一次次走进他的生活，成为陪伴成长的精神坐标。
1: 鲁迅这个名字一直出现在我的身边。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叫鲁迅中路，到了大学之后，其实鲁迅先生又在转角里面遇到了，然后离我们学校2.多公里就是鲁迅公园，是一种烟火气。
2: 大学期间，吴家伟参演话剧，饰演左联五烈士之一英夫，从另一个视角去认识鲁迅。这部剧从2021年首演到现在已演了6年。今年的左联青年写作计划活动中，吴家伟写下给大先生的一封信，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青年对话。
1: 他们有一场对话是在鲁迅家阳台上发生的。当时英夫很困惑，就鲁迅先生走向英夫，然后伸出手拍了拍英夫的肩膀。当时其实我看到的是，我那位老师也身体比较瘦弱，跟鲁迅先生神态上也很像。然后他拍的那一下的时候，整个身体我觉得都在晃动，我觉得他好像把他身上所有的力气都用出来。但是拍到我肩膀上那一下，其实确实很轻很温柔的。所以那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鲁迅先生他的文字表面看上去冷硬，但背后全都是温和热。
2: 研究生毕业后，吴家伟选择自组剧团，坚守戏剧理想。在真实的行业环境里，他坦言纯粹的话剧创作并不容易。
1: 现在纯去做话剧可能还是会比较艰难，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戏剧教育相关的一些项目和内容。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小伙伴也跟你一样着有这份光和热。
2: 不久前，团队在浙江完成了原创话剧的首演，以一家音像店为故事背景，打捞属于普通人的时代烟火。演出之后的一幕让他对光和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 演出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中年的一个男人，他在台口站了很久。他说，你们这个故事里面那个音像店，我小时候家楼下也有一家。我能感受到或许有那么几个瞬间走进了他的内心，带给他一些触动。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我们戏剧人最朴素也是最真挚的一个内心的底色。
2: 从品读鲁迅文字，演绎先辈故事，到提笔书写青年心声，在吴家伟看来，岁月更迭，鲁迅文字之所以能持续打动当代青年，激励大家只是向上走，是因为字里行间的清醒、赤诚与坚守，能够回应每一代青年的困惑与求索。
1: 我们现在最近期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明年上半年能够来上海，回到我戏剧理想出发的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一名把这一份温度稳稳递给观众们的戏剧艺术工作者。
2: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3: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围绕综合经济、核心功能、品质城区三个维度，规划设置9项量化指标。到2030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将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央活力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标志性区域。请听报道。
4: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是上海两翼齐飞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锚定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承载区这一定位，持续强化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大科创核心功能。规划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要从2025年的2109亿元跃升到2800亿元以上，并 明确五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优化大商务功能方面，将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提质升级。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正伟说，
5: 力争服务贸易规模从179亿美元增长到230亿美元左右，加快聚集高能级总部，在“十四五”期末283家市级认定的企业总部基础上，力争再增加125家左右。
4: 同时，进一步建设长三角企业走出去服务第一站。截至目前，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深度整合200多家国际国内一流专业服务机构资源，搭建虹桥海外综合服务网络，累计服务各类出海企业325家，其中长三角企业90家。杨政委表示，十五期间，商务区将推动建设出海企业总部高地、海外综合服务高地和出海制度创新高地，
5: 更新升级虹桥出海图谱、虹桥出海案例集等服务工具，联动国家部委，搭建央地协同赋能机制，打造出海企业全周期服务体系，创新推出一市一策、一产业一方案定制化出海服务，精准匹配长三角各地产业差异化出海的需求。
4: 规划提出加强大科创赋能，力争到2030年新增各类研发中心100家左右。以北虹桥片区为例，将加强协同创新策源能力，做强一区一城一湾。嘉定区副区长刘家峰说，
6: 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能够有2位数以上的新的一批总部企业落户，依托嘉定在我们北虹桥的一区一城一湾、上虹桥城市更新区、林家科技城、新会总部湾进行一个总部空间优化和部署，重点是打造总部加研发的特色园中园，依托7所头部大学和11所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院所的力量，新材料、强激光、智能传感等优势领域打造院地的合作的平台。
4: 商务区还将加快推进13号线西延伸、嘉闵线等重大项目，强化大交通优势，持续办好进博会和高能级会议活动，丰富大会展内涵，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能级水平，建设高品质国际化新城区。青浦区副区长陈希奇介绍，聚焦上海国际会展之都核心承载区建设，西虹桥片区将强化综合支撑功能，激发片区发展新活力，
7: 构建从国家会展中心向西延伸的2条发展轴，文旅商体展的体验轴，城市商务时尚的消费轴。我们要把沿途的企业总部、会展场馆、商业设施、公园绿地、清水平台通通的联合起来，塑造完整的城市休闲空间、展示空间和消费空间，让展会流量真正变为经济增量。
4: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昨天，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邀请市民代表走进徐汇区田林路65弄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实地探访。旧住房成套改造是城市民生保障的重要一环，聚焦群众居住极难筹盼。上海正通过城市更新补齐老旧住房居住短板，请听报道。
8: 田林路65弄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居民戴正威回忆，改造之前房屋老化严重，厨卫何用，私搭违建随处可见，不仅邻里容易产生生活矛盾，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也时刻悬在居民心头。
9: 厨房是2家人家合用的，厕所那就是整条走廊上的有11户人家就共用一个厕所，外面吊的楼都自己造的，那很不安全，看见这个就往边上躲，怕一万一下来呢。
8: 2023年项目实现，1044户居民全部签约，2024年3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竣工交付。戴正威已经置办齐全家具，即将于月底迁入71平方米的新家，对晚年新生活满怀憧憬。
9: 好不容易盼来的，一个是独用一个是小区的环境有地下车库，像我们老年了嘛，就是安度晚年。
8: 要在地块狭小、用地碎片化的条件下完成千余户居民原地回搬，规划设计是破题的关键。徐汇区首次在旧改项目中运用宗地合并的方式，将6块零散小地块整体设计推进片区化城市更新。上海汇更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负责人刘小弟介绍，项目整合周边地块 资源，用好原拆原建专项政策，还在旧改小区中首创人车分流模式，破解了用地紧张、配套不足等多重难题。
10: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把田林小学的这块用地一并纳入考虑，相当于是两个地块，但是综合利用同一个地库，就是考虑像新建商品房一样，我们还是要为在地的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室外活动区域。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方案设计之初呢，就是考虑从城市道路直接就下地库，实现了一个在这种旧住房改造里面的第一个这种人车分流的一个方案。
8: 项目同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模块化建造城市更新项目。中国建筑国际集团上海公司副总经理林可说，工厂制造加现场组装的建造模式，既能提升房屋防水隔音品质，压缩建设工期，也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周边居民的打扰。
11: 通过模块化生产呢，减少了现场的一个用工量，同步呢就会有一个安全上的提升，噪音啊以及废弃物的污染物的这种排放啊也会减少很多。我们在工厂的生产，一间房是21天，然后一栋楼的吊装工期是49天，我们总共9栋楼总共用了129天全部吊装完成。
8: 田林路65弄是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的一个缩影。市房管局城市更新处处长蔡乐刚表示，2023年到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05万平方米，惠及2.9万户群众。田林路65弄、翻瓜弄、凤南一村、康健路341弄等一批拆除重建项目相继落地见效。面向未来，上海已明确新一轮改造目标，持续推进民生改善。
12: 2026年，市委市政府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生工程，明确了3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的总体目标。15/5期间，本市将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
8: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经过3年多紧锣密鼓建设，市重大工程瑞金医院金山院区今天正式启用。这个新院区集门诊、急诊、住院、教学等功能于一体，依托瑞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将进一步完善金山及上海南部地区医疗服务体系，并辐射长三角地区，为区域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项目一期设置医疗床位400张，包含24张 ICU 床位、32张烧创伤急救床位等。从今天起，新院区的门诊、住院服务及健康体检、特需门诊将同步开放。其中，门诊覆盖瑞金医院全部48个学科及亚专科，住院服务涵盖28个国家重点学科，急诊服务计划明年上半年启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金山院区筹建办主任陈海涛介绍说，
13: 我们以中心化的形式，把内外科一起放在一个以学科群的形式在这里，整个门诊的诊间有100多间，患者就医大概在5000人次。
3: 昨天上午，瑞金医院联动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在金山院区进行了航空医疗救援全程实战演练。瑞金医院副院长顾志东说，
14: 这场航空医疗的急救的演练，实际上也代表着我们在开院前我们就已经做好各项医疗急救的准备啊，我们的航空医疗急救的能力能够覆盖我们上海的南部地区，它不光是对我们金山及金山周边地区，实际上它还面对着杭州湾。
3: 以上由记者李斌、金山台记者吴家俊、朱元报道。
0: 知名博主六神磊磊日前发文称，自己到上海出差，在星巴克徐汇西岸梦中心店内点了咖啡写稿，坐了一个多小时后，店员忽然告诉他，他坐的是宠物专区，请他换到其他区域给带宠物的让座。六神磊磊质疑，店内未见任何标识写明宠物专区，也没有写明谢绝不带狗的客人入座。他认为这家星巴克的做法无助于让大家更爱护包容宠物，会增加彼此的隔阂误解。澎湃新闻记者走访发现，该门店外墙落地玻璃上写着宠物友好门店的大字，隔间的玻璃门上贴有宠物图案和宠物友好空间字样，并标有宠物友好休息站、宠物主题活动等小字，但是并无宠物专区字样。 在没有商家明确提示或者店员主动告知的情况下，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未必意识到这个隔间就是宠物专区，更谈不上了解宠物专区的使用规则。星巴克中国方面昨天回应称，已关注到了顾客的反馈，并着手进行了改进，不在该店内继续设置宠物区域，携宠顾客需在店外宠物友好区落座。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下面播送郑鑫撰写的晨间快评：宠物友好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宠物友好门店听起来是个温暖的词，但上海徐汇西岸这家星巴克把这个概念执行成了一笔糊涂账。顾客坐了一个多小时才被店员告知坐的是宠物专区，请给带狗的客人让座。什么时候让，为什么让，依据是什么，店里给不出任何书面细则。友好的旗帜高高挂起，执行的逻辑却含混不清。宠物友好当然值得鼓励，但不能把友好当成一个模糊的营销标签，却不给出清晰的空间规则。当一个区域被默认为宠物优先，却不做明确的标志，不告知入座条件，不规定使用权优先级，那么冲突发生后，成本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先到的人被要求让座，理由仅仅是我们觉得你应该让，这究竟是友好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呢？再往外推一层，这件事也折射出宠物友好从概念到落地的普遍困境。商场说户外和外摆区允许宠物，门店各自决定是否让宠物进店。门店说这是宠物友好门店，却拿不出一份实施细则，层层模糊，最终落到一线店员的口中，变成了一句可能跟你商量一下。当规则失去确定性，所谓的友好就会变成不同顾客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带宠的人赢了座位，不带宠的人输了体验，而品牌坐收宠物友好的好感度。宠物友好可以是加分项，但不能是一笔糊涂账。今天是咖啡店里该不该让座，明天还可能是餐厅能不能上桌，酒店能不能进电梯，商场能不能脱离牵引。每一个场景如果都靠店员和顾客现场协商，所谓的友好迟早会变成新的冲突源。城市可以越来越宠物友好，但规则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真正的友好从来不是谁给谁让一步，而是进入这个空间之前就知道这一步该站在哪里。
1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16: 青春无限量，热爱正当时。上海高校学生专属电信锦鲤卡，每月49元畅享80GB 国内通用流量，体验电信前雷 A 键 Token 权益等 AI 助学高效省心，还有爱优腾 B 站等会员8选1，另外可选定千兆云宽带，高速上网更流畅。套餐资费内容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大幅提升防务支出规模，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的提问，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针对有记者提到8月23号赖清德赴金门参加相关活动，声称要秉持台澎金马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和投资防务，并称和平不能靠委屈投降。张晓刚表示，
1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蓄意曲解历史，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0: 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

0: 生产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储存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
0: 所谓一代材料、一代器件、一代应用。材料始终是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石。当前以氧化钾、金刚石、氮化铝为核心的第四代半导体，正成为解锁未来高端制造、空天科技、新能源产业的关键钥匙。面对这一前沿赛道，上海抢先布局，全力推动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请听报道。
2: 手机快充、新能源车及卫星通信的升级都依赖半导体芯片，其性能跃升又取决于材料的代际突破。从第一代硅基到第三代碳化硅，半导体材料正加速向第四代氧化镓跨越。在这条赛道上，上海嘉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已展开攻关，在功率芯片技术上实现关键工艺突破，加速推动商业化落地。公司总经理张广银介绍，
3: 按照乐观预计，最快2020年底，最晚2027年中，第一款商业化的这个氧化交易管就会问世。我们也对接了一些下游的客户，比如说头部的汽车客户，另外就是 AI 数据中心，除了做功率芯片，还可以做固态变压器这一块。
2: 除了硬核的功率芯片，四代半的布局也在向更精密的领域延伸。随着低轨卫星星座爆发式增长，如何在太空中精准筛选信号、抵御干扰成为行业痛点。依托氮化铝材料的独特优势，设计工程师姜文征所在的团队自主研发出全新射频滤波技术，
4: 可以把现有的滤波器尺寸可以小一个数量级，并且可以提升它的抗干扰能力，成本也比现有滤波器低一个数量级。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些的代模的样品，部分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制造已经完成了整条链路的一个技术研发，并且都进行了一个知识产权的布局，所以说我们技术是完全自主可控的。
2: 硬核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全链条提前布局的支撑。基于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生态集聚优势，全国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未来产业集聚区在临港启动建设，并出台专项政策和行动方案。作为创新成果的加速器，思南半导体孵化器总经理李四华表示，园区正构建全流程概念验证体系。
5: 我们现在孵化器成立了独立的概念验证的部门，并规划了独立的核心承载区，构建我们覆盖从项目遴选到原理验证、样品试制到性能测试，还有市场评价、成果转化的一个全流程的概念验证体系，持续完善孵投联动的机制，围绕早期的这些优质项目开展联合发现、专业评判、概念验证和投资培育，推动成果加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技术样品走向市场产品。
2: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孵化生态，姜文征所在的星载滤波器团队计划在临港成立新公司，加速成果转化。
4: 我们计划在今年把公司成立落地在上海临港，同时借助于思南半导体和上海市科委的扶持，我们可以加速一些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我们目标就是紧跟星座推广的结构，在下代卫星发射到天空的时候，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芯片。
2: 目前上海第四代半导体产业已在临港形成明显的集聚态势，汇聚了10多家相关企业，占全市一半以上，覆盖氧化镓、金刚石、氮化铝等主要方向，是全国该领域企业最多、方向最全的地区。市科委四代半项目经理于金旭表示，上海将持续深耕前沿赛道，力求复刻甚至超越当年碳化硅上车的产业化爆发时刻。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主动的布局，这种引领性的布局，能够带动整个产业化发展进程。当年2018年，特斯拉率先在国际上把这个三代半的碳化硅器件应用在它的 Model 3上，把这整个碳化硅的产业化进程往前带动了一大步。那我们就是希望在我们布局下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上车时刻。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市政协昨天举行推进阳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情况专题通报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金山通报有关情况。
0: 2026年上海慈善周将于8月31号启动，并于9月5号中华慈善日当天，在徐汇滨江魔塑空间举行主题活动。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赵宇介绍，慈善周期间将发布本市2025年度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各项数据显示，申城慈善事业正逐渐从政府主导转向全民自觉。
7: 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去年全市社会组织接受捐赠大幅增长了10亿元，大额捐赠也出现了。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就10亿元的股权捐赠，今年交大有20亿元的股权捐赠。去年全市慈善组织参与的对口支援和乡村振兴项目共700个，支出的资金合计有4.42亿元。今年呢，我们也是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来参与，慈善周期间各类活动共60场。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了解到，前滩太古里商业扩建项目预计于今年底落成。随着约15万平方米商业空间扩建项目落成，前滩太古里整体零售面积将翻倍，达到约25.9万平方米，汇聚超600个国际及本土知名品牌，涵盖奢侈品、时尚及体验式生活方式等领域。新增的零售空间将与现有商场及前滩广场无缝衔接，主力店数量将由现有4家增至10家。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位于淮海中路887号的优衣库全球旗舰店即将换新搬迁。今年10月30号，全新的全球旗舰店将入驻百联股份旗下淮海755商场及淮海中路755号。这里此前也是无印良品世界旗舰店的原址，于今年3月底闭店。新的优衣库全球旗舰店位于商场1至3层，融入上海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呈现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购物体验空间。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每年9月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达菲月，今年的达菲月恰逢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上海迪士尼首次携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于8月31号推出10岁生日献礼片《达菲和朋友们的小小奇遇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总监管敏波表示，合作中最令人惊喜的就是达菲和朋友们与上美影的不同故事在融合中碰撞出了新的灵感。
8: 首先，这四个经典动画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怎么把这个经典融合呢？其实也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可以去跟达菲的这个故事做一个契合。比如说到了这里，哎，有水，那水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想到，哎，小蝌蚪找妈妈，对吧？那我们里面就会有金鱼啊，小蝌蚪啊，他们去到另外一个山，我们想，哎，这里是不是一个葫芦山呢？会不会有葫芦兄弟出来啊？用这种巧妙的结合把达菲融进去啊，这是我们所想到的。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了解到，为进一步畅通跨境消费维权渠道，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市消保委于8月26号上线港澳台及外国消费者消费争议绿色通道。港澳台及外国消费者可通过上海市消保委官方网站投诉入口，使用电子邮箱完成注册登录，在线提交投诉并查询办理进度。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1: 记者昨天从上海警方了解到，近期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利用虚拟货币实施非法跨境汇兑的特大地下钱庄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涉案金额高达近200亿元。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徐某等人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虚拟货币为结算载体，线上线下招揽有换汇需求的客户，通过虚拟货币和境内外资金对敲流转，非法完成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并从中按比例收取服务费。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周俊介绍。
9: 具体来说，客户将人民币转入团伙控制账户后，犯团伙即对接虚拟币币商购入虚拟币，再由境外渠道抛售兑换为外币，交付至客户指定的境外账户，实现人民币、虚拟货币、外币的非法兑换。在掌握详实证据后，2026年4月，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开展了多次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
1: 目前，刘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0: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公布一份侵华日军罪证原件，

0: 用蚊子、跳蚤、苍蝇等开展昆虫细菌武器研究，甚至曾用日本士兵进行活人蚊虫感染实验。在日本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日军先让蚊子叮咬曾在中国感染疟疾的士兵，再让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十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多名受试士兵随后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烧、头痛、食欲不振等发病症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
3: 冰凉好个秋，人族雪月饼，冰冰凉，酥脆香，中秋经典团圆味。中秋送礼选人族，纸质券、电子券随机选，心意一键直达，一口雪月饼，40余载团圆味。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方面前天声称挫败一次中国黑客行动，称其曾入侵或试图入侵美国司法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联储等敏感政府机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作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正式签发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此前，该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已承认部分犯罪事实。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警察署当天表示，该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供述称，他于20号凌晨杀害了这名女留学生。警方说，具体死亡时间及死因还需通过尸检等进一步确认。据韩国媒体报道，该中国籍大学讲师涉嫌于20号凌晨在庆尚北道庆山市家中杀害一名中国籍女留学生，并于25号晚在庆山市街头被警方抓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我们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对此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地时间27号，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海军官员称，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
0: 在医院去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的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行为展演、流动影像和大型装置，代表作包括南瓜系列、无限的网系列等。其作品以波点、网状图案和镜面装置为标志性元素。据报道，其灵感源于幼年患有的神经性视听障碍导致的幻觉。
1: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
0: 昨晚进行的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中，赵欣彤打出2杆破百，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欣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
1: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明天17点，樊振东将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战德国杯1/8决赛，对阵奥克森豪森队。优酷体育联合华夏电影宣布，明天将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直播樊振东的比赛。 截至昨天，

0: 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影院观赛门票多数已售罄。第一财经日报微博发文称，这次门票的快速售罄不只是樊振东个人的号召力和粉丝的狂欢，而是垂泪顶级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已经完全可以撑起独立的院线消费。这对球迷、影院、版权方来说三方共赢，影院开辟了电影之外的内容赛道，版权方也有了新的线下收入，一次试水可以走向规模化。未来不仅乒乓、电竞、足球、排球、篮球都能通过院线直播精准触达高粘性的付费用户。
1: 近日有网友反映，连云港市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大厅窗口9点无人在岗，被拍后不让带手机进门，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回应，事发当天上午8:30，中心工作人员已到岗上班，网友拍摄视频时工作人员不在拍摄范围内。针对不让带手机进门问题，该综治中心副主任表示立即进行了整改。成都商报红星评论的文章说，当窗口单位的公权力试图没收公民监督的工具时，他没收的不只是手机，更是自己的公信力，不能让公信力在一次次的舞和赌中流失。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0: 继干细胞抗衰之后，又一款抗衰针出现在了市场上。据新京报记者调查，被商家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的静脉注射项目，经前沿抗衰科技长寿疗法包装，在全国多地私人诊所和美容机构流行，单次收费数千至上万元。国家药监局信息显示，国内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 NAD 加适应症仅限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以及心肌炎辅助治疗，从未批准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辅酶一静脉注射药品。部分私立医疗机构对健康人群超适应症用药，单次静滴剂量超说明书安全剂量30到50倍。从干细胞到辅酶一，抗衰灰产换的是名目，不变的是拿生命健康逐利的本质。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2: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2: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 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十五五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6: 夏末赏莲又有好去处，辰山国家植物园静立的睡莲世界惊艳上线，28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睡莲齐聚辰山植物园，为大家送上独属于夏日的诗意花海。
7: 本次睡莲展设置七大主题展区，每一处园艺造景都暗藏巧思，山林小桥碧水青山相伴，山景水景花影交相呼应，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6: 本次展览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辰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五款睡莲新品首次亮相，黄粉晕染的辰山盛夏，星光满满的辰山星芒，还有梦幻蓝紫色系列的琴弦、蓝紫雪纹，复刻莫奈笔下的水上画卷。
7: 赏花之余，园内还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萌娃做王莲体验、水生植物挑战赛、园艺大讲堂、暗夜虫趣探秘轮番登场，全家出游既能观景赏花，又能学习植物知识，不妨暂时走出城市喧嚣，趁花期正好，一起来赴这场浪漫的睡莲之约吧。
6: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8: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9: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告别暑假，迎来新学期，不少孩子仍处在晚睡晚起、沉迷电子产品的状态，容易出现精神萎靡、情绪烦躁的开学综合症。新生还会对新环境产生焦虑，校园人员密集，传染病风险上升，作息、视力、心理和健康防护都要重视。作息要逐步调整，小学生每日睡眠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每天把作息往前调15至30分钟，睡前1小时放下电子产品，周末切勿过度补觉。预防近视，保证每日累积2小时的户外活动，读写做到一拳一尺一寸，遵循20/20/20的用眼法则，非学习类电子产品单次使用不超过15分钟，视物模糊务必去正规眼科检查，不要网购眼镜。警惕流感、诺如水痘等传染病，勤洗手、常通风，不共用水杯餐具，身体不适不要带病上课，做好疫苗查漏补充。接纳开学心理波动，家长要多倾听陪伴，运动帮助减压，连续2周情绪低落、抗拒上学的话，请寻求心理专业帮助。
8: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12: 我是全国劳模宝钢股份热轧厂技能专家王军。 从普通钳工到手握国家专利168项，我用创新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智慧。
13: 我是全国劳模、上海电气、上海汽轮机厂科技专家刘霞，我带领团队攻克了大型汽轮机转子焊接核心技术难题，打破国。